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2: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呢为您带来的早间陪伴节目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在早高峰的路上居家休闲呢，还是您在驾车赶路，在赶往单位或者公司啊的路上，我们的交通广播呢每天在准时的在早8点来陪伴大家啊，陪伴大家一天的全新一天生活的开始，跟大家呢唠唠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
0: 好的，那这个时候呢看一下8:02了，我们还是先带您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今天呢出门大家最好准备一些什么样的衣服吧。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如下。
1: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多云有小雨，白天偏东风2到3级，夜间偏东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延吉21度到8度，图门22度到8度，敦化20度到6度，安图21度到6度，合龙21度到6度，龙井21度到8度，汪清21度到6度，珲春22度到9度，延吉21度到8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0: 先是带您关注了一下今天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情况，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路况。这是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啊，在节目之前呢他发来了路况，提到呢在延吉市的太平街，这是中石化，这是中石化加油站南侧由南向北的方向有两辆轿车呢在这儿侧面相刮碰了，导致这一路段呢现在拥堵的比较厉害啊，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就是这个地方其实车流平常就已经挺大的，
1: 对，就是太平街石中加油站南侧一点那个地方呢，是由北环路、太平街，还有这个通往这个北苑小区啊，这个三交汇的路口，然后再往北一点呢，还有这个太平街与新村路的红绿灯岗区，
0: 就是本身它其实就是一个挺繁忙的路段，
1: 就是个把平时车就很多的地方。
0: 对对对，所以现在因为这起事故呢，变得更加堵了。再来看一下208号路况报道员，
1: 208号的路况报道员发回来的，这个友谊路与朝阳街交汇处，朝阳街。朝阳胡同的路口，一辆私家车和一辆货车发生了碰撞啊，在把车呢，这个在长安街这个朝阳胡同路口这儿啊，堵得死死的。
0: 有长安胡同和那个友谊路那个路口是吗？
1: 对，这个总是，但凡在街路口发生交通事故，不能短时间的移离现场的，那都会产生严重的拥堵。有的路口小的，然后发生事故以后呢，车出不去，最终呢逼迫着所有的车在反向倒车，或者在大家都在挑头啊，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好的，了解过了这个我们路况报道员发来的一些交通事故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刷新一下这里的交通大数据啊，看一下给大家的一些提示是什么。
1: 来，我们关注啊，长波胡同南向北拥堵143米，速度2公里，梨花路东向西从牛市街到元川街拥堵720米，3公里的时速啊，沿北路西向东拥堵80米，8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南岗街到长白山路的路口拥堵466米，速度6公里。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拥堵459米，缓行34米，速度7公里。牛市街南向北从元南胡同到梨花路拥堵268米，速度4公里。太平街南向北从丹明胡同到沿北路的辅路，就刚刚说交通事故这个位置啊，石中加油站那个南侧这条胡同上，这个位置啊，
0: 堵了将近1公里了。
1: 拥堵844米啊，速度7公里。沿龙路西向东，从龙海胡同到沿南路拥堵382米，缓行67米，速度呢9公里。申花街北向南，从菊花路到北洋路124米拥堵136米的缓行，9公里的时速。延吉街南向北，从园艺路到沿北路的辅路拥堵409米，缓行730米，速度9公里。
0: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那想要关注最新的路况，也希望您能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如果说呢您关注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想要提供给大家的话呢，您可以随时拨打04335081059，让我们大家帮助大家吧。
2: 激情像火焰，
3: 海底世界，新手的列车 前方停车站是协和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呀、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的，当时的场我做那么壮的。
4: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7: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8: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9: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 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0: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1: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7: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7: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1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7: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小颖。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老张。
0: 国庆的假期脚步呢是越来越近了，不少的市民还有游客呢都已经规划好了想要探亲出游的高速行程。那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呢就特别荣幸啊，那邀请到了两位来自于咱们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民警朋友，宣传民警孙超越警官。孙警官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早上好，孙警官。
0: 另外呢我们还邀请到了咱们巡逻五大队的民警曹庆峰警官。曹警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1: 曹警官好。
0: 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二位警官呢是带来权威和详实的国庆高速出行的研判还有安全提示，欢迎二位啊。好，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咱们延边辖区呢高速公路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
1: 也非常欢迎两位警官啊，来马上来到了国庆的小长假啊，

0: 很多朋友呢出行啊会途经我们的洪武高速、盐山高速、盐长高速往返出游。咱们今天呢就把车流预判、高峰时段、风险路段、山区高速驾驶的要点一次性的讲透，给大伙呢出行呢来保驾护航。
1: 是的，其实呢从这个目前研判来看的话呢，像今年呢国庆假期咱们延边辖区高速呢大概什么时间段这个车流量是最集中的，有没有什么明确的出行的高峰提示呢？孙警官。
2: 好的，主持人。那结合往年同期流量数据以及今年出游研判综合研判呢，预计国庆假期我州辖区高速公路车流量将会出现明显的攀升，出行高峰呢主要是集中在假期中段，也就是10月3日和10月4日。同时啊，提醒大家，辖区高峰路段为洪武高速延吉北至珲春段，每日高峰时段为8:00至10:00时，下午的14:00至18:00，也是建议广大驾驶人尽量错峰出行，避开高峰时段路段。同时啊，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尽量避开预判有恶劣天气的时段通行，减少拥堵，降低行车风险。
0: 那官方啊也发布了咱们假期的天气提示。十一期间呢，延边地区的天气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对我们驾驶车辆呢有哪些直接的影响呢？曹警官。
3: 好的，主持人。从预报来看，国庆假期延边昼夜温差悬殊，白天最高气温可达20度以上，夜间最低气温可降至0度左右，气温起伏大。一方面提醒广大驾乘人员随车备好保暖衣物，及时增减；另一方面，冷暖交替容易造成路面早晚结露，车辆轮胎、制动系统、油液等路况车况出现变化，建议大家长途出行前务必全面检查车况，消除隐患，避免途中出现故障耽误行程。
1: 那这样的话呢，咱们孙警官能不能给大家呢来明确的点出咱们辖区呢有哪些是往年统计出来的事故高发路段？比如说呢，我们在开车进高速咱们延边辖区的时候呢，经过这里要特别注意的。
2: 好的，那根据历年的事故数据研判呢，洪武高速辖区内啊，这些点位大家一定要注意，分别是洪武高速77公里至80公里、118公里至119公里、123公里、127公里至129公里、141公里至143公里、168公里至173公里、260公里至264公里、273公里至271公里延吉方向，延三高速50公里，也就是延三高速汇入珲乌高速的护同桥，鹤大高速567公里至569公里为事故易发路段。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示大家，珲乌高速225公里与鹤大高速581公里的唐家店互通，延长高速205公里与鹤大高速671公里的四湖互通，均有多个入口匝道、多个路标指示牌，并有弯道，所以请驾驶员朋友们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做好减速准备，注意观察路标指示牌，以免走错方向。
0: 那在这儿呢问一下曹警官啊，咱们延边高速啊大多是山区路段，山区高速啊本身有哪些风险，有什么对驾驶员有什么驾驶的要求呢？曹警官帮他分析一下吗？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辖区呢是属于典型的山区高速公路，不少路段临水临崖，弯道较急，长下坡多，车辆制动距离相比平原路段会明显拉长，一旦遇上阴雨起雾或是夜间通行，风险会进一步升高，提醒驾驶人尽量避免在恶劣天气深夜时段通行山区高速，行经长坡急弯提前减速，不要长时间连续踩死刹车，优先利用档位控制车速，防止自动过热失效。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也知道啊，在咱们延边辖区呢是有两条非常长的这个隧道的，所以说呢，很多的车主呢这个过隧道就发现它很容易疏忽。孙警官能不能给我们专门的讲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先锋岭隧道群，我们途经这里的时候需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事项？
2: 好的，那大家也都知道，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呢地处山区高速，所以这就是山区高速的特点，隧道会比较多，尤其是延长高速有两处特长隧道，分别是先锋岭1号隧道，全长是7154米，和先锋岭二

0: 号隧道全长是5561米。那在恶劣天气下呢，进出隧道时啊，极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进入高速隧道前呢，提前开启示廓灯、近光灯，严格按照车道行驶，大型车辆靠右行驶，一定要保持安全车速行驶。在大家进入隧道之前，路边都会有指示标牌，大家一定要按照指示标牌的规定时速去进行行驶。
1: 嗯，那想问一下曹警官啊，咱们高速上啊，跟车距离呢，很多人在平时驾车的时候呢，都会凭个人的感觉啊，我觉得这个距离够用的，是安全的。那么假期的时候，由于车流的变化，那么我们安全距离到底应该留多少？然后呢，我们遇到一些恶劣天气，你比如说雨天、雾天，或者结了露水的这样的高速公路路况呢，我们又该有哪些具体的操作变化呢？
2: 好的，主持人，进入十一假期，路面车辆较多。干燥路面车速较快时，和前车要至少保持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一旦遇到降雨、起雾、路面潮湿，安全车距要直接加倍。同时呢，要严谨随意穿插变道，急刹抢行。据相关数据统计，绝大多数追尾事故都是跟车过近、临时变道引发的。
3: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说到这个疲劳驾驶这个问题啊，那一直是大家非常关注的，而且它也是很多这个事故的隐患吧。那连续开车多长时间我们是必须要休息的，或者说呢，这个疲劳驾驶的危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但是有很多的车主呢，他会抱有一些侥幸的心态。那这样的话，您看警官能不能给大家一些提醒？
2: 好的，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连续驾驶机动车不得超过4个小时。感觉困倦、精力下降，一定要驶入就近的服务区或暂时驶出高速，休息不少于20分钟。千万不要依靠嚼口香糖、开窗吹风硬撑。疲劳下呢，人的反应速度、判断能力会有明显的下降。在山区高速上，一旦处置不及时，后果不堪设想。主持人，
1: 那么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十一假期了，好多车辆呢要进行长短途的出行。那么车辆在出行前啊，我们重点要检查车辆的哪些部位？万一在高速公路出现了故障，正确的处理步骤程序是什么？咱们这个应急的报警电话也给大家公布一下好吗？
2: 好的，主持人。出发前呢，要重点检查轮胎磨损与胎压、制动系统、机油、冷却液、灯光。如果在高速上发生故障或者是轻微事故，请记住预防二次事故九字诀：开启双闪，车辆移至应急车道，人员撤离到护栏外侧等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以外设置三角警示牌，及时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24小时报警求助电话0431-12122，千万不要留在车道内或者是在车辆周边争论逗留。
3: 那这样的话，这个孙警官，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假期呢，在堵车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车主呢占用应急车道。那这个行为到底有多危险？就是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加塞儿的陋习，我们是需要避免的呢？
0: 好的，那在这里呢，也是跟大家再次重申，应急车道就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下严禁占用。那在高速如果遇到拥堵缓行时呢，注意不要频繁穿插强行加塞儿，尤其是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警车等一些特种车辆，大家也要有序的主动避让。那堵车呢，只是会耽误一点时间，违法抢行啊，却很有可能会酿成事故，延误救援时机。所以为了大家自身的生命安全，为了整个社会的交通通行秩序，在这里也提醒大家，非紧急情况下严禁占用应急车道。
1: 咱们还有一些啊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细节，你比如说安全带呀，包括好多人会认为前排系就可以了，后排无所谓啊，执勤交警也看不到。另外开车玩手机呀、包括一些这个酒后驾驶啊，自律能力很差的，也有酒后驾驶的、酒醉驾的。那么假期里这些事情还需要这个反复和大家来强调吗？
2: 主持人，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第一，要全车全员全程系好安全带，包括后排乘客。第二呢，驾车时绝不手持电话分心看手机。第三呢，坚决杜绝酒驾醉驾，节日期间

0: 因有聚会增多，但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这条底线绝对不能突破。这些既是我们日常路面检查的重点，也是守护生命的重要防线。主持人，
1: 那我们都知道啊，在国庆出游的时候呢，不少家庭呢，他们都会带

0: 自驾的这个出行者的一些贴心的提醒呢，孙警官？
1: 那家庭自驾出行呢，建议也是提前规划完整路线，不要完全依赖导航而忽略官方的路况提示。儿童乘车呢，要正确使用安全座椅，不要怀抱孩子乘车，尽量把长途行程安排在白天，减少夜间山区高速行车。同时啊，可以提前标记沿途服务区的位置，预留休息时间，不要为了赶时间而长时间赶路。但是在这里也特别提醒大家，在国庆期间高速出行时，不管是前排还是后排的乘客都要系安全带。
2: 那最后呢，假期里如果听众想实时的了解咱们辖区的高速公路的管制啊、临时封闭啊、拥堵等路况呢，有什么可靠的渠道来关注呢？咱们支队的民警在假期期间会有怎样的值守安排呢？孙警官？
1: 广大驾驶人可以关注官方账号吉林高速公安延吉分局的同名微信公众号，第一时间获取权威路况管制提示。那在国庆假期呢，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全体民辅警24小时在岗在位，我们会加大重点路段的巡逻频次，重点盯防事故多发点位、隧道群、互通立交等重点特殊路段，以及处置拥堵故障和各类警情，全力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同时啊，我们在延吉北、延吉西、珲春、长白山北、敦化等重点站口设立爱心服务驿站，确保第一时间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那如果大家遇到困难需要救助，随时可以拨打吉林省高速公路24小时的报警救援热线0431121222。那高速公安也一定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提供救助。好的，主持人。
2: 非常感谢这个曹清风民警孙超越警官给大家带来这么细致权威的出行提示，真的是全程的高能干货。
0: 没错没错，那记住错峰出行，还有一定要在开车之前，就是说咱们出车之前呢，检查好您的车况，远离危险路段，还有呢控速保距，拒绝疲劳驾驶，还有分心驾驶，平平安安的才是我们假期最美的风景。
3: 在这里呢，我们代表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全体民辅警，祝各位听众朋友国庆快乐，阖家安康，旅途顺遂。也再次提醒大家，走高速守规则，行延边平安归。我们将坚守岗位，守护辖区道路畅通。祝愿大家度过一个安全、愉快、祥和的国庆假期。
2: 感谢两位警官，也提醒所有准备出行的朋友们，把今天听到的安全要点要时时刻刻的扎实的记在我们的心里。
0: 好的，感谢二位，谢谢。
2: 谢谢两位警官，辛苦了。可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木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3: 非法集资诈骗的常用说法是：
4: 这款理财产品我也推荐给了我爸妈，保本保息，3个月回本，不压你的本钱，可提前赎回。
3: 还有这样说的：
4: 我们这个投资平台是正规的，您看，这是我们的金融牌照，把钱交给我们。

0: 您老就放心吧，明星代言，免费学习理财知识，免费领精美礼品。
1: 所谓的投资理财背后，往往是非法集资的陷阱。
2: 我的利息怎么还没到账？再不到账，我就报警了。110吗？我的钱被卷走了。
3: 高额回报不可信，快速收益是陷阱，非法集资要远离，报警止损要及时。
1: 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远离金融陷阱，防范集资诈骗。
4: 学法用法不小家，安全理财你我他。
5: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6: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7: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5: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6: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5: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6: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5: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6: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5: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

0: 的，北京时间的8:32，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今天呢是9月29号的，今年呢咱们的这个中秋假期和十一的假期呢中间就只隔了这么3天的时间啊。那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呢，应该说现在是圆满收官。看一下整个这个旅游数据呢，真的是让人觉得很振奋的。假日期间呢，咱们延吉市文旅市场的热度是一直在攀升，而且呢也是火力满满的，有很多的一些活动，比如说呢延吉市推出了一些文体赛事啊、民俗展演，还有夜游休闲、亲子科普等多元化的文旅活动，丰富了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日啊。那应该说呢，看一下整个这个节日的数据呢，应该算是交出了一个亮眼的假日答卷了。据统计，在9月25号到9月27号期间，延吉市呢是累计呢接待了游客7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5.04%。游客呢出游花费呢是达到了4.38亿。4.38亿元，同比呢是增长了2.84%。游客呢接待量和这个旅游收入呢是实现了双增长，文旅融合发展成效是非常的显著的。就是我们的热门现场。比如说像假日期间啊，延吉市呢它是以赛事引流，还有以文体赋能，打造了年轻化潮流化的一个文旅新场景，实现了体育竞技还有潮流消费和文旅体验的一个深度的融合。9月25号的时候呢，2026延边100越野赛是在1978文创园呢是鸣枪开跑，赛事是持续到了9月26号圆满落幕的。同期呢，延吉市的第二届王者荣耀全民的电竞大赛暨第14届王者荣耀全国这个大赛的文旅赛呢也是火热启幕，赛事落地呢也是在1978文创园的未晚市集，面向全民电竞爱好者呢来开放的。很多的一些喜欢打这个游戏的朋友，应该说呢这样的一场比赛他都是没有错过的，也是极大丰富了很多年轻人群体呢这个假日游玩的一个体验。另外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为了营造浓厚的中秋团圆氛围，那咱们延吉市呢各大景区还有文化阵地呢也是多点发力，推出了系列的主题文化活动，让市民呢游客都是沉浸式的感受了一下朝鲜族民俗文化还有传统中秋的韵味。比如说像9月26号，咱们延吉市文广旅呢也是精心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一个文化展演活动啊，在延边大学正门开展了多彩延吉魅力快闪的演出。那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呢，应该说都是感受到了浓浓的那种朝鲜族非遗文化的魅力。那看了咱们朝鲜族传统的歌舞啊，伽椰琴的这个弹奏，还有长鼓舞等特色节目呢，在整个的演出现场是轮番上演。还有呢，在滨河云廊呢也开展了流光盛夏跃动延吉的群众个性的这样的一个文艺演出，
1: 设置了乐器啊、歌舞啊这个双演的点位啊，这个鲜活热闹的文艺表演呢点亮了城市的夜色，丰富的假日啊夜间呢文化生活。另外呢，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呢重磅打造了月满秋夕啊乐游民俗园的中秋主题活动啊，常态化上演的传统的歌舞，还有民乐演奏，还有实景的 IP 演绎，同步呢开放了这个传统的摔跤、秋千、射箭等朝鲜族传统的体验项目以及趣味互动的游戏。晚间呢，印象延吉实景演绎精彩上场，全方位的呈现朝鲜族传统的中秋民俗的盛宴。
0: 是的，还有在
1: 恐龙博物馆呢则推出了手捧明月龙览中秋的中秋科普主题活动，游客呢购票即可以参与互动体验，领取专属的中秋书桌摆件，将科普教育与节日的氛围呢相结合，打造趣味十足的亲子文这个文旅体验啊。
0: 另外呢，还有像这个延吉恐龙王国呢，它也开启了国潮映秋月非遗焰火祭的一个系列活动，就是在中秋节那一天呢，它有这个千灯会，还有像河灯祈愿仪式，氛围感呢也是拉满的。同步还推出了像国潮的拍卖会、不倒翁演绎、主题游园集章，还有趣味互动游戏等等那样的一些沉浸式的内容，并且呢还上线了夜场的优惠票，全方位的激活了夜间文旅的一个消费市场。
1: 海蓝明珠呢则推出了登高祈福的中秋特色活动，游客呢可以登高望月，领取呢祈福的丝带，传承中秋祈福团圆传统啊。同时呢推出了观光蹦极优惠套票，来提升呢游玩的性价比。
0: 是的。
1: 另外在贝尔哈顿河畔呢，这种业态的持续升温，粤海方舟呢推出了1元电瓶船来惠民福利，打造日夜游园打卡，打造日间的游园打卡、夜间的盒饭游戏等雅致的休闲场景。9月26号呢，延吉的小外滩布尔星畔休闲街区呢，5大舞台同步来开演，多国演员呢带来的乐器演奏、歌曲演唱等精彩节目，热烈的氛围呢持续刷屏，成为呢市民游客假日休闲网红打卡地。
0: 是的，其实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假期呢，应该说这个是
1: 真的是热闹非凡啊，
0: 对，非常亮眼的这样的一个答卷啊。那你看这个数字吧，就整个接待的游客数量就达到了71万人次，然后呢这个游客的总花销呢就达到了4.38亿呀、啊。这样的一个数字，对，
1: 亿啊，
0: 是。所以说呢，在我们马上要来临的这个十一假期呢，我相信呢，我们会有一个更好的成绩，这个答卷呢，交出来的。因为
1: 我觉得应该
0: 有很多的一些分成，应该说很多的一些很热闹的一些活动呢，是等待着大家嘛。
1: 密集的这个具有民俗特色的这个活动。演出以及这些有民俗这个特色的打卡景点，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边境线路游，加上我们的这个边境的这种线路游，我们这331的沿线还有这么多这个旅游的打卡地，包括泉州。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0: 啊，
1: 你8月15才3天呢？
0: 对呀、啊，
1: 你这是2、3天还多1天呢？
0: 7天呀、
1: 啊，7天呢，是吧？我觉得延边呢又会迎来一波旅游的高潮。
0: 是的，还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1: 让我们期待啊！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
6: 湾。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丁水武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的哩，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嘿，
6: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 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0: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

0: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0: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0: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沿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这个跟大家关注一下，到了这个春困秋乏，秋乏的季节了啊，秋乏就意味着疲劳驾驶会相对的出现的概率要高啊，这舒适的秋季啊，让我们身心这个舒缓，也极易出现这个秋乏，是疲劳驾驶啊高发的一个季节，驾驶途中呢，一旦出现了闭眼呐、犯困呐、精神涣散呐这些情况呢，那么事故风险就立刻就会直线的上升，造成的后果呢也将无法估量和挽回啊。这个疲劳驾驶呢，是指驾驶人在长时间连续行车后，产生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这种失调，而客观上出现的驾驶技能下降的这个现象。
1: 嗯，
0: 就是说人话，老百姓的话就是眼皮都得搁烟火棍支上了，那也看不见东西了。
1: 其实真的就说到一个人如果说长时间在驾驶、处于一个疲劳驾驶状态的话，那真的就是像你的注意力、感知力都会下降，然后反应迟钝了，操作失误的这个概率那就是肯定是大幅度的增加，
0: 半混沌状态。
1: 对，就是各种判断力都在下降，是吧？
0: 就是驾驶人疲劳的时候会出现什么呢？
1: 嗯，
0: 是首先是视线模糊，眼睛瞪挺大，看前面看不清啊，然后呢腰酸背痛，动作呆板，手脚发胀，而且呢精力呢不集中，反应又迟钝，思考这个东西可能就更不周全了，精神涣散，焦虑甚至急躁啊。
1: 哇，
0: 那么驾驶呢处于这个轻微疲劳时呢，会出现换挡不及时、不准确，这就已经是轻微的疲劳了。再就是驾驶人处于中度疲劳的时候呢，操作动作有些呆滞，就是我们所说的机械化的本能反应啊，有时呢甚至会忘记操作，明明这个手动挡的五档了啊，应该挂五档了，搁四档哇哇跑20分钟才发现，哎呀，我还四档呢啊。另外驾驶人处于重度疲劳呢，往往会下意识的操作出现短时的睡眠现象，严重时呢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
1: 嗯，所以说怎么样来避免疲劳驾驶呢？第一就是开车之前呢，咱们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另外呢，第二就是合理的安排好你的休息时间。千万别保持一个固定的姿势就一直开，行驶一段时间呢，咱们就在安全地带呢停车休息一下，把我们全身的肌肉啊都放松，预防疲劳驾驶。
0: 另外呢，科学的安排出了这个行车的时间啊，白天连续驾驶不能超过4个小时，连续驾驶4个小时必须停车休息至少20分钟以上。如夜间呢，一般呢不要超过2个小时。另外呢，长途行车呢应有2个人轮流来驾驶，交替休息，每人的驾驶时间呢在2到4个小时。第五呢，
1: 其实从刚才你这说的这个就能看得出来，这晚上呢这个长时间驾驶它是更危险的，所以是不是咱们应该尽量的避免说晚上长时间的开车？
0: 对，
1: 嗯，
0: 尽量呢避免夜间长时间驾驶，如果白天可以跑，尽量放到白天啊。另外呢，长途驾驶呢要遵循着逢三必进，
1: 嗯
0: 啊，就到第3个服务区了，我就进去休息，哪怕不去卫生间，也去用这个自来水洗洗脸啊，
1: 啊
0: 头头毛巾呐、然后擦擦脸，自己精精神，甚至你下来伸伸胳膊撩撩腿儿，活动活动肌肉，让自己的姿势呢产生一些变化，让血液流通的更这个顺畅一些，这样也能降低疲劳的这个可能性啊。
1: 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的提示就是交通安全无小事，请广大的驾驶员一定要自觉地遵守交通法规，拒绝疲劳驾驶。好，北京时间的8点55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早8点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1: 白眉徐良来到贾家老店，这事儿多巧啊！要不怎么叫不巧不成书呢？金掌佛禅一看仇人见面，分外眼红，飞身行跳到徐良近前。那位说，他这么高的身份，怎么头一个过来的？旁人呢？旁人呢？徐良这一哼哼，全跑了。这就叫人的名，树的影，谁不怕白眉大侠呀？金掌佛禅有点挂不住，他这么高的身份，他能跑吗？再说他也不在乎徐良，因此飞身轻跳过来跟徐良见面。徐良有个最大的特点，不管什么场合，遇上什么样的高人，徐良总是嬉皮笑脸，毫不介意。再看老信儿，左肩膀高，右肩膀低，哈着个水蛇腰，脑瓜直晃的，嬉皮笑脸看了看，
2: 金掌佛禅，你挺好的。放屁！
1: 徐良啊，找你不着，拿你不见，今日在此相遇，小子，你就给我在这儿吧。来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周年，休走接掌。泰山压顶一掌就砸下来了。斩南侠圣手就是风渊，一看吓得倒吸了一口冷气，因为他们会过这个佛禅，知道这家是人中的剑客，武艺超群，替徐良捏着把汗呢。梁子，多加谨慎。
2: 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徐良嬉皮笑脸，一看你呀，不识家伙，我也不识家伙，我要动刀动剑的，显得有点丢身份。再看徐良，晃动双臂，大战金掌佛禅。两个人交上手了，佛禅偷眼观瞧，呀，多日不见，白眼眉长能耐了啊！哎，徐良这本事大有提高，想到这儿格外留神。咱这么说，徐良哪有心恋战呢？他知道这次主要的目的来请妙手先生刘世奇，这不是分上下论高低的地方。徐良一想，速战速决吧。打着打着，老心一伸手拽出一把石头子儿来。
2: 佛禅呐，我看你有点饿了，给你点糙纸糕吃吧。
1: 徐良多缺德，管这飞黄石叫曹志高，有这么硬的曹志高吗？再看徐良手指的一捻，啪唰唰唰唰唰唰唰唰，他打着暗器可太绝了。金掌佛禅知道老心儿爱扔零碎，也知道是百发百中啊，吓得紧扑了脑袋，哎呦，左躲右闪，上蹦下跳，一个没留神，有块石头子儿正拍到鼻梁子上头，拍！那可不说这玩意儿呢。徐良用手指的捻这石头子儿，发射出去的爆发力，比那弹弓射出去还有劲儿。那也就是佛禅，换旁人把鼻梁骨给逮折了。就在这一下不要紧，徐良利用这个空隙拽出青龙宝剑，剑光一闪，佛禅再想躲就来不及了。他呀也是忙乱了，怎么办呢？很本能的把左手伸起来了。你想想，左手能挡得住青龙剑吗？他往上就滑了，宝剑正碰到左手上，扑这一下把左臂给砍断。佛禅哎呀一声摔倒在地，顿时是人事不省。徐良这个人呢，心地还比较善良，再补一宝剑，佛禅的命肯定保不住了。老心儿一看，砍掉的左臂那手一张一合还带动痕的呢， 一看佛禅痛苦的那样，心里头一软，不忍心再下手了。
2: 张大叔，你帮帮忙，给他包扎包扎。哎，
1: 展南侠也是心地良善的人，赶紧取出止疼药、止血药，帮着徐良给金掌佛禅包扎好了。好半天，佛禅才明白过来。用手一摸，少了一块，左膀扇没了，能不心疼？用眼一看，在地上放着呢。佛禅睁开眼睛，一咬牙：“徐良啊，白眼眉，你快给贫僧来个痛快，别让我活受罪了
2: 啊！你来吧。”
3: 嗯，
2: 我说佛禅，你是个出家人，你怎么贪婪红尘，净做坏事？我本应该要了你这条老命，哎，看在你偌大年纪的份上，一时糊涂，我饶你不死。以后你要再敢做坏事，遇上杀西人，我杀你个二罪归一，你逃命去吧。好小子，你想放我？
3: 嗯，正是。
1: 徐良啊，我可要报仇啊。
2: 嗯，你记住今日在贾家老店断臂之仇，
1: 到了时候你可别后悔。你要后悔，你现在就把我收拾了。
2: 嗯，撒西人从来不后悔，说放你就放你。好嘞，
1: 徐良，你等着我的。那佛禅有功底儿啊，换旁人断个膀子还起得来吗？他呀，心里头有股气儿撞着，晃晃悠悠站起来，转身就走。冯渊说话了：“乌鸦混真无比鸽子，你不要这么走了，不要把膀子扔地上，不要了。你要不要，我拿去喂狗。”
2: 啊，对呀。
1: 佛禅转身回来了，一下腰捡起断臂，眼泪下来了。
2: 哎，
1: 现在落了个四肢不全呢，夹着这膀子他跑了。那么说佛禅死没死？没有啊，后文书有他不少戏呢。这佛禅呢，你别看断了个膀臂，剩了一条膀臂，日后苦练真功，那一条膀子比这俩胳膊还强，这是后话，咱暂且不提。他走了，徐良这才倒出功夫见展大叔，见臭豆腐冯渊，把这个经过相互说了一遍。徐良说：“这么办，咱别给本地方找麻烦呢，先得到县衙报个案呢，那让县衙得知道知道。”这活儿就交给冯渊了。书说简短，冯渊到了县衙，从怀里一伸手，把开封府的龙鞭信票拿出来了。这证明啊，一看六品带刀的校尉冯大爷，知县也有点麻爪，问怎么回事。冯渊把经过一讲，知县亲自坐上轿子，带着三班人役赶到出事地点现场勘察。展南侠把经过又讲述一遍，知县连连点头：“展老爷、冯老爷、徐老爷，你们放心，在我的治下出了这种事儿，本官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啊。既然发生了，我首先向各位道经，一定很好的处理善后。这些事儿知县去处理，咱不必细说，什么查封了店房啊，没收他的财产，通缉罪犯等等等，这是县里的事儿。单说徐良众人把这事儿都办完了，牵着马匹来到福寿堂。南侠心说，老刘头要没回来，这事儿就麻烦了。刚一进门，那个伙计从里边出来了，正好走个碰面。那伙计乐了：“哎呦，展老爷您来了。”“老爷子回来没回来？”“
2: 回来了，刚到家，
1: 现在正换衣服呢。” 老爷子一边换衣服，我一边介绍情况。

0: 您的事儿都说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说着把马匹拴好，三人进屋。落座了片刻，刘世奇从里边出来了。人们的思想当中认为着刘世奇老天八地的弯腰驼背，不定多老呢。结果见面一看呢，不近，跟几年前没有区别，腰板倍儿直，还那么精神，看上去也就是55、56岁，其实老头70挂零了，人家保养得好啊。另外刘世奇不仅懂得西洋八宝消气埋伏，而且老头武功也不错呀，那练武术的老头，气功也练得好，所以满面红光，透着精神。刘世奇出来跟南侠徐良冯渊一见面，老熟人了，在南阳府团城子住的一起将近一个多月呢，当时见了面是非常亲热呀。刘世奇把他们让进内宅，给老伴儿找出来，还做了介绍，然后摆上酒宴给南侠众人接风。南侠一边吃一边说，老先生，您知道我们的来意吧？啊，听说了听说了。既然如此，老人家真叫我们不好意思，您得费心劳神呐，给我们帮帮忙。哎，南侠，我说各位，我先把丑话说到前头，老朽今年70挂零了，别看我精神头挺足，正所谓今日脱下鞋和袜，不知明日穿不穿呢。哎，老不老先搁到旁边，就是原来我这老本行我扔下多年了，什么西洋八宝转心螺丝消气埋伏，我连问也不问，想也不想啊。自从那年帮着你们破了藏针楼之后，我金盆洗手不干了，回到我的原籍开了这么座药铺。哎，原来呢我学过医道，把这行当我捡起来了，现在我们家过得就算可以吧。原来那个事儿扔到九霄云外了。诚如南侠所言，郭昌达又摆下什么九兽朝天庭，我也没见过，我也不了解情况，我怎么能破得了呢？我呀不是推脱，我实在是心里头没底呀。南侠，能否另请高人呢？恐怕我无能为力。徐良一听着急了，老人家不要客气了，如果能请到旁人，我们就不给你找麻烦了，现在时间紧迫，就是有高人我们也没法请了，无论如何老人家您得劳神费力了。哎呀，徐三将军，这算不了什么，咱们交情在那儿摆着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心没底，一旦破不了九兽朝天庭，耽误你们的大事，尤其这里边还困着八王爷呢，万一八王爷有个三长两短，谁能担得了这个责任呢？我心里害怕呀。南侠也说，老人家尽管放心，只要您尽了力了，我们就感恩不尽。那么一旦发生意外，谁敢保险呢？谁敢担这责任呢？是不是呢？您老人家跟我们去了，见了包的人了，我们呢就算有个交代。老人家您看好吗？
1: 就是老人家，你帮帮忙吧。
0: 刘世奇考虑了半天，好吧，我可只是帮忙啊，我可不敢说啊就破得了九兽朝天庭，一旦破不了，各位别让我埋怨，别说因为我身上耽误事了，绝不可能，你老尽管放心，千万打消顾虑。这刘世奇到家呀，可以这么说吧，歇了不到半个时辰，命伙计套车，人家家还有专车呢， 一老头经常出门，而且这专车非常轻快，被褥铺好，应用之物带着。老头告诉老伴儿看好家，药铺暂停营业，跟着徐良起身赶奔开封府。南侠冯渊骑马，徐良跟着坐车，这一路上无话，驾得热火，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了。那边说怎么那么快？这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一到了开封府门前，当差的就看见了，哎呦，南侠回来了，冯大老爷回来了，回来了！有人到里边送信儿，这是为什么呢？家里人盼的眼睛都红了。就听南侠的信儿呢，轮流到门口张望啊，哎，没想到南侠真回来了，还有一辆车，不用问，把人请来了。这消息一直传到后面包大人耳朵里头，包大人赶紧叫蒋平率领老少英雄到门口迎接。等蒋平领人到了门前，车子也到了，越越越越。徐良从车里跳出来了，
1: 嗯，各位挺好啊，蒋四叔挺好，哎呦，我的良子，哎呀呀呀呀呀呀，没想到你回来了，怎么这么巧，跟他们凑到一块儿了，哎呀，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咱到里边再说。白云瑞也过来了，三哥，洛兄弟，你挺好吗？哎呀，好什么呢，我只说咱哥们儿见不着了，我是死中得活呀，有了功夫我再详细跟您唠吧。嗯，我也听说了。哎，我说兄弟，往宽处想吧，人这一辈子七灾八难没有那么顺当的，遇上点坑坑坎坎也算不了什么。哎，是，您说的非常对。说话之间，众人请着刘老先生下了车，赶奔开封府。门前有人处理车马，咱不必细说，请刘世奇到差官棚校尉所坐了片刻。李才包兴出来说，包大人请。众人陪着刘世奇又来到包大人的书房，包大人欠身离座在门口迎接。刘世奇双膝跪倒啊，相爷在上，草民刘世奇，我给您磕头了，老先生请起请起，欢迎欢迎啊，来来来，里面请坐。包大人可随和了，怎么这么说呀，那不是在戏台上，也不是升堂问案，那包大人脸蛋子呱嗒往下一沉啊，扎刀伺候。不光那样，分什么场合，在私下包大人可随和了，有时候也开几句玩笑，要老那么绷着脸，谁敢跟他亲热呀。只是包大人这人公是公，私是私，绝不混为一谈，所以呢才这么随和。到了屋里之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包大人首先道了辛苦，问了刘世奇家里的情况，然后话锋一转，谈到正题，啪啪啪把用意一说。刘世奇站起身来了，相爷，展老爷、徐老爷、冯老爷都跟我说了，我来帮忙算不了什么，这是我应尽之责。当初我跟北侠欧阳春，我们是好朋友，不分彼此，后来我们又在一起共过事，相爷让我帮点小忙，这算个什么呢，这是瞧得起我，往老汉脸上贴金呢。但是呢，我有顾虑呀，我这顾虑我都说了，我多少年不干这活了，现在心里头没底，能不能破得了九兽朝天庭，一点底都没有。 万一救不出八王来，我这不有罪吗？因此我有负担。老先生，及早打消顾虑，你放心，一切全由本阁做主。您来了我就非常感谢，破得了破不了另作别论。你还能糊弄我们吗？你还能藏心眼吗？肯定不能。那么尽了人力了，破不了，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依然感谢老先生，谢相爷。既然相爷如此信任，老朽就竭尽全力。展昭啊，你们都累了，陪着老先生下面休息去吧。啊，不不不，相爷，我一点都不累。我除了着急，我一点都不累。我的意思是说，谁跟我介绍介绍情况？我没见过九兽朝天庭啊，我心里没数啊。房叔安过来了，老爷子，我三次赶奔九兽朝天庭，我闭眼睛那瓶子什么样，都在我脑子里呢。我可以向你详细介绍。哎，你别光这么说，会画画吗？能不能画到图上？我一边看一边跟我做解释。那行啊，那咱们到下边。包大人能陪着吗？接待完了，有蒋平、展昭、徐良、白云瑞众人陪着到差官棚校尉所，大家在那吃着茶，介绍莲花观的情况。房树安到了里间，吭哧瘪肚画了几张图。哎，您真别说，你看房树安长得不怎么地，能耐也一般，画画画的还不错。拿着一摞纸的出来见刘十七，老先生，画完了，请您了过目。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龙虎风云会》。
3: 刘世奇来到开封府，房叔安呐、自告奋勇，把九寿朝天亭的亭图画出来了。当然他画这玩意儿是草草的，就是根据他看见的他画出来的，看不见的他也不明白，当然也画不出来。双手递到刘世奇面前，老先生捋着胡须仔细看着，方叔安在旁边戳戳点点给做介绍。老人家看见没，第一张图上这一圈是外边的墙，哎，这瓶子就

在中心。那个这瓶子我画的是两层，看着没，下面是石头打的台阶，这瓶子建筑在这青条石上。这瓶子一共是分八面，大概就是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面八方。第二张图您再看，我们是从这东门进去的，大概能有25步走到中央无极土。您看这两边我还画俩柱子，这个右面这柱子和左面的柱子高了下能有3丈多，外边刷着红油漆，用手一拍右面这柱子，这顶上这天花板就开了，从里边徐徐地下了一个大笼子，八王千岁照的方就在笼子里头装着，几次去全这样。完了再一拍那个柱子，这笼子又升上去，嘎巴天花板又合上了。这就是这个情况。对，蒋平也做了补充，刘世奇一边琢磨着一边询问着，半天基本情况掌握了。刘世奇说，这样吧，凡是你画到图上的我都清楚了，万变不离其宗啊，各位啊，据我所知，他不管叫什么名字，比方说什么藏真楼、九寿朝天平、达摩堂、罗汉堂，这个楼那个楼，这亭那个亭子，都有一个基本的要领，它肯定有总闸，只要把总闸给控制住，这亭子也好楼也好整个实效，就是神仙摆这亭子他也得采用这个办法。不过呢，顶多在各个局部的方位上有点变化而已，这就是万变不离其宗。除此之外我看没什么大了不起的，要是外行人那是觉着变化莫测，内行人一看没有什么神秘的，所以说这东西啊，唬外行唬不了内行。徐良一笑，您算说对了，唬我们这样的可以，唬你老人家就唬不了了。话也不能这么说，我也是知道的一知半解。我看这样吧，我呢在这图的基础上，根据我的想法，把他可能的消息埋伏我都画出来，那么大家呢根据我所画的做的心里有数，咱们是尽量避免伤亡。好嘞，您说的太对了，老爷子您也累了，打个盹儿，休息休息，然后没人打扰您，您静下心来在这画图，我们干点旁的事儿。好嘞，就这样给刘世奇腾出一间房来，非常安静非常干净，让老头在里边休息，笔墨砚瓦应用之物都给准备好了，然后大伙儿退出去。大伙儿回到差官棚校尉所，开始坐下长谈。梁子，你小子怎么这会儿才回来呀？家里都怎么样？我三嫂还行吗？托各位的福。徐良利用这机会把回家的情况做了扼要的介绍，但是徐良什么都说了，就是没提学剑的事儿。他跟飞天魔女龙云凤学了24路魔山剑，没提。不是徐良藏心眼儿，没必要，而且飞天魔女龙云凤交代的清楚，不让徐良说这件事儿。老信儿遵守诺言，只字未提。那么徐良又问了开封府这些事情，众人你一言我一语，说的是非常热闹啊。一直吃完了赏活饭了，大家又休息了那么一会儿，
刘世奇把图也画完了，蒋平众人赶紧来到房间之内，问刘世奇怎么样。老先生说：“行了，我能睡得着吗？我闭眼睛上想呢，想一点写一点，想一点画一点，画了四张草图。各位啊，大家上眼，我给介绍介绍，这是东方甲乙木的情况，这是南方丙丁火的情况，这是西方庚辛金的情况，这是北方壬癸水的情况，这是中央戊己土的情况。还是那句话，万变不离其宗，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应该这么这么这么办，遇上这种难题了应当这么这么解决，遇上那种难题应该这么这么解决。那要说怎么解决，要讲起来没完了，咱们就简单介绍介绍，大伙听着，是这么回事，是这么个道理。刘世奇呀，非常耐心，不厌其烦，讲了一遍又一遍，在场的人都坐得心里有数，记得非常踏实了，才算结束。这阵儿日头都往西转了，开始吃晚饭，吃完了晚饭，接茬坐在一起，刘世奇又介绍了一遍。白云瑞说：“老先生，可以了。”我们大家心里都有底了，您了也休息休息。谁知道我讲的明白不？既然大家心里头都有数了，我也不虚此行啊。蒋平说：“我说各位啊，趁热打铁。既然大家心里都有了数了，我们还等什么呢？不用非等到十天呢。现在屈指一算，六天过去了。”我们应当力在速战，争取把八王爷快点救回来。我建议今天晚上就采取行动。众位以为如何？同意、赞成、应该，一个个是摩拳擦掌。蒋平说：“这样吧，既然各位英雄都在，我呢就分派分派，派到谁头上？”大家可别推辞啊，那蒋平是老资格的，一向是主帅，经验又丰富，他在这分兵派将，不管比他官大的还是官小的都服气呀。四爷头一个叫徐良，我说梁子，我梁子你刚回来，连休息都没休息，这叫能者多劳啊。你带着几个人？你带着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小侠龙天彪、小义士爱虎、玉面专诸白云生、霹雳鬼韩天锦、粉紫都卢真，以你为首，你们是包打东门，破九兽朝天平的东门交给你们了，冲进去之后一直到中央无极土，到那会儿不见不散，你懂了吗？我明白了。好了，这张图是东门的图，方才我点名说过，这些人你们到下去研究研究怎么办啊，交给你们了。哎，是。徐良一招手，带着方才点名这些人找了个地儿去研究去了。蒋平一回身把白云瑞叫过来了：“云瑞啊，在你领帮人，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小元霸鲁世杰、圣手秀士冯娟、形如龙形如虎，交给你了。你们包打西门，从西门杀进去，打到中央无极土，不见不散，明白了吗？”“明白。”“好嘞，这张图纸给你们，下去研究研究吧。”“遵命。”“走，各位。”白云瑞领伙人下去了。蒋平一点手把南侠叫过来：“哎，展大兄弟，你可够累的，刚从县里头回来，连口气儿都没喘呢。但没有办法，人手不够用啊。”“四哥。”

0: 您说吧，咱自己人还有什么客气的，好吧。我展德兄弟，你带着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细脖大头鬼方叔安，再给你四员英雄好汉张龙、赵虎、王朝、马汉，哎，你起身赶奔南门，破南门杀到中央无极土，不见不散。余下的人跟着我走啊，咱赶奔北门，明白了，明白了。同时讲评，还派下留守人员保护包大人，你不能齐胜不顾家呀。那么大伙儿讨论到什么时候？定惊天，简短结束。定惊天之前，四队人马全都准备好了。蒋平点了点名，交代的非常清楚。为了以防万一，还得让这老头刘世奇跟着。万一到那块蒙灯转向说不清楚怎么办呢？哎，这带着人呢，行家可以随时指点。刘世奇也愿意去，这玩意儿救八王爷呀，万一救不出来不麻烦了吗？还得派专门的人保护刘老先生的安全。咱就这么说吧，一切就绪禀明包大人。包大人万分激动啊。包大人说，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到各位英雄身上，我在开封府听信，希望你们凯旋归来，本阁设宴给你们贺功。相爷放心吧，相爷放心吧。蒋平把手一招，各位起身。那位说，光他们够吗？当然，人手远远不够，但远水不解近渴，有很多的人都没回来，那怎么办呢？就得这些人大家发挥力量。众人起身，一直赶奔莲花观。那位说，离这50里地呢，50里地分谁走？要一般的老百姓那麻烦了，搁到这帮人身上那不费吹灰之力，全会夜行术啊。离开开封府东京汴梁城，众人往下一塌腰，蒋平把手一挥，各位加劲儿。哪是人呢，都跟那飞燕差不多少，一个个拿出最大的积极性，豁出去了，一个比一个，一个赛一个，以最快冲刺的速度到了莲花观。大家停住脚步，稍微定了定神，哗，兵分四路，按照刘世奇交代那样，分为正东、正西、正南、正北，然后越过大墙跳到院里。这是第六层院子。徐良等来到这块一看，哦，九寿朝天亭。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儿？原来这个亭子顶上用铜铸的9个猛兽，什么麒麟、狮子、老虎、豹等等等，加的一块是9个，所以以这个取的名。亭子高叫朝天亭，这咱不必细说，单说徐良这东路人马。徐良拿着图纸呢，他最聪明啊，早就啃烂了记熟了，看了看台阶，按着走单不走双，哎，你踩那单13579没事，别碰24680，24680底下是空心的，有滚轮刀转轮锁，一踩着嘎巴一转，半截腿没了，那行他懂的，所以很顺利的登上台阶，来在东门。徐良告诉手下人分在两旁，把这门先闪开。再看徐良，左手提着金丝大环刀，腾出右手来， 抓住门上的铜环子，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然后往地上一趴，再看东方甲乙木的门咔吧就开了。刚开开，从里边连火箭带火球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就射出来了。不了解情况的一开门，好，浑身上下就不会有好地方。幸亏刘世奇事先交代的清楚，大家都趴下了，所以射了半天也没了，平安无事。众人这才站起身来，韩天锦一拨了脑袋，心说好险好险呐，不见就得射成刺猬。往亭子里头一看，昏昏暗暗，因为是个黑天，里边灯又不太亮，笼笼目光这才看清楚。门刚一开，火箭火球射完了，就听见里边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嘎嘣，里边出了一匹红马，那时候还带洋马的嘛，假的，里边草扎的，外边是真马皮，鞍颤交环都有，个头高矮胖瘦跟真马一般般。来到门这儿，马站住了，韩天锦气了个呼噜巴肚，哎，我徐良，马来接咱来了，老先生不是说了吗，这马管接管送带着你的，你懂得什么？你看看什么颜色的马？红的。红的不行，黄马管接管送，红马上去咱就得玩完。
1: 对了，我怎么把这茬忘了，黄马管接管送，红马呀白马呀黑马呀都不行。
0: 对了，以后办事情千万记清楚。就见这匹红马站了一会儿没人理他，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咯回去了。又等了一会儿，换了匹黑马，大家还不理他，黑马嘎啦嘎啦嘎嘎啦回去了，最后变成了黄马。徐良点了点头，行了，上。一匹马一次顶多运俩人，有一个人坐鞍子上，一个坐在马屁股上的，还挺快。然后又回来把这些人分批送到里面，众人到了中央无极土了，再看黄马走了，墙上有扇门，门一开马进去，嘎巴门关上了。这玩意儿研究的真地道啊！众人心里想，这郭长达把这点精神头都使这上头了，哎，你要办的正事儿好不好？可叹走入歧途啊！就在徐良他们到的时间不长，白云瑞从正面领人到了。三哥，洛兄弟，怎么样？一切顺利？我也顺利。这波人刚到，蒋平、南侠领人从南北两方面也到了，四路人马聚齐呀、啊，人们非常非常兴奋，但是又非常非常担心。现在可到了紧要关头了，按照刘世奇交代的那样，再看徐良大踏步来到正面红油漆柱子近前，房叔安就说，你干老啊，就这柱子你拍三下，那笼子就下来撒开了，大家做好了准备啊。徐良把胳膊抬起来对着红油漆的柱子，连着三掌，就听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嘎啦。众人抬头一看，徐徐分开，紧跟着里边晃晃悠悠下了个大铁笼子。方叔安就喊，你那一年不年呀、啊、八王千岁赵德芳就在这笼子里边，哥们呀，八王爷就在那儿，马上见面了。
1: 咕哒当

0: 王大孙呐！
1: 众人一齐从东门出来，刚到门这，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房上墙上四面八方全是莲花观的小老道，一个个张弓搭箭，如临大敌，把九兽朝天平给包围了。在灯影照耀下，再看老道郭长达手提一对量天尺，在那嘿嘿的冷笑。蒋平、徐良、白云瑞，叫你们高兴一会儿，现在你们是有来无回。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

0: 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因为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阳高峰或者说是阳癫峰啊，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 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

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厚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
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着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那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
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

0: 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1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8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1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1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 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啊，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你。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两年多时间了。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
0: 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也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十来天，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呀，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啊，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啊，就把人急的就是出不去，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啊，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
0: 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高压就降到140了。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
0: 就你这个年龄段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哈，好像有热乎气儿了，一天一天比灵活了。也不咋流口水了，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

0: 三代阳春王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1: 对
0: 啊。
1: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0: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啊。
1: 嗯，
0: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1: 嗯，
0: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1: 嗯，
0: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的。
1: 嗯嗯，
0: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1: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0: 对，
1: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10年8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了，不遭罪了。
0: 嗯，
1: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0: 嗯，
1: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0: 嗯，
1: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0: 是
1: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0: 嗯，
1: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0: 嗯，
1: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0: 对，
1: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0: 嗯
1: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0: 嗯
1: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它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0: 嗯，
1: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淤堵导致我们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它为什么会出现淤堵？第一个，吃进来的找脾胃，第二个，排不出去的找肝肾。所以说这就直接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这是我们所有老慢病的病根。哎，你要治你得治到这儿，你治不到这儿你永远好不了。而咱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
0: 嗯，
1: 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
0: 嗯，
1: 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 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

0: 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您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这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
0: 我就跟您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到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东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的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一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上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了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3天2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也是说犯就犯了。
0: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它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3: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 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0: 啊，
3: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
0: 嗯，
3: 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0: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3: 嗯，
0: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3: 嗯，
0: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3: 对，
0: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3: 对，
0: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3: 不吃不动了。
0: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3: 对，
0: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
3: 嗯，
0: 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3: 不行了。
0: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3: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0: 嗯，
3: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0: 嗯，
3: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0: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儿。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3: 啊，对对对，
0: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3: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0: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严守方的李老师吗？
0: 我是李老师，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嗯
4: 啊，李老师，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0: 嗯嗯。
4: 而且我爸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0: 嗯。
4: 哎呀，他对您呐、评价老高了。
0: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4: 嗯，
0: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4: 嗯嗯、
0: 我常说呀，
4: 嗯、是，
0: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4: 的
0: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4: 嗯嗯。
0: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4: 嗯。
0: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4: 那是
0: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4: 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0: 嗯
4: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想麻烦李老师也给我看看。
0: 啊，您自己有问题是吧？
4: 对，
0: 你先跟我说一下，父亲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了多少了？
4: 他吃了快2次了。
0: 嗯，
4: 效果真的特别好。
0: 之前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
4: 之前啊，这不是我老爸在医院检查，说是肺心病。那真是啊，得了病才知道有多遭罪呀。
0: 嗯
4: 嗯。啊，这个你看，我们也心疼他，但是啊，人家谁也替不了啊。
0: 那对。
4: 只要说啊，能治这个病的。哎呀，这不管这药多贵吧，我们一般呢都尽量给他买，让他用。
0: 嗯嗯。
4: 可是呢，钱花了不少，这病啊也没见好转。
0: 嗯。
4: 结果呢，不但没好转呢，还逐渐把老爷子这胃啊也弄得不好了。
0: 啊。
4: 你看这些年啊，都瘦了很多。
0: 你父亲多大年龄了？
4: 76了。
0: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4: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0: 嗯嗯。
4: 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0: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4: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0: 嗯，
4: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0: 嗯，
4: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没次数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噜呼噜的就喘，
0: 嗯，
4: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0: 嗯嗯，
4: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0: 啊啊，
4: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0: 嗯嗯，
4: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0: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4: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0: 嗯，
4: 能打太极拳了，
0: 嗯，
4: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这个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0: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这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了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4: 是幸运，
0: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4: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0: 有，嗯，
4: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啊，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0: 嗯嗯，
4: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0: 主要就是痛

0: 峰，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1: 对。
0: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1: 哦、
0: 你看到那鼓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湿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哎，就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啊，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会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
1: 好好好
0: 啊，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好好，那我用用，那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吧？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啊，因为现在呀、啊、他一块钱一片啊，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哦哦哦
0: 啊。
1: 行行行，让我赶紧去问问。好嘞
0: 好
1: 嘞，谢谢你啊。
0: 哎，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对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所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哪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啊、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啊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啊，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哎，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来，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那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着这事儿， 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
1: 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2: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1: 嗯，
2: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这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1: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2: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1: 嗯。
2: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1: 嗯。
2: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1: 嗯。
2: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1: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2: 对对对，
1: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2: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1: 嗯，
2: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八九个吗？
1: 嗯。
2: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餐后呢是8.6。
1: 嗯。
2: 嗯，原来这个餐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1: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2: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1: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2: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1: 这就很好了。
2: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呦，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1: 嗯，
2: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1: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2: 嗯，
1: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2: 嗯，
1: 啊，这没办法，啊，
2: 嗯，
1: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2: 也那当然了。
1: 嗯，
2: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1: 嗯，
2: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1: 啊，
2: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1: 嗯嗯，
2: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1: 嗯嗯，
2: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1: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2: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1: 嗯，
2: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1: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 老师也替你高兴。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两副药，咱要治的给他治的妥妥的啊，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啊，把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2: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1: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2: 好好好，
1: 咱们再见。
2: 哎，好嘞。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8: 有人爱听慢歌，
9: 有人爱听快歌，
8: 有人爱听说唱，
9: 有人爱听戏腔，
8: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0: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源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丽城，欢度美好假期。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抓紧时间打药了。哎，来不及了，已经长虫子了。这是什么虫子呢？身上长白道，须子往上翘，一排小白牙，眼睛像灯泡。啊！
1: 什么虫子？好吓人的！看
2: 着。你往哪看呢？
1: 对不起，我以为你是虫子呢。
2: 你才是虫子呢！
0: 哎，你是来接人的吧？
2: 啊，我是来接农科站的高峰。到我们那儿去讲课。
0: 对，我就是，我上船了啊。
2: 哎，你看着像吗？哎，你下来，我不是来接你的。
0: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这人，快救命，拉我一把，快点，谢谢。
2: 我让你下，你就得下去。
0: 你让我下去，我为什么就下去？
2: 我是来接高峰的。
0: 我比高峰差吗？
2: 啊，
0: 差多少？
2: 差多少啊？
0: 啊，
2: 就差了一个。
0: 哎呀妈呀！你这姑娘怎么不讲理，随便拿棍子拨弄人呢？
2: 我不是来接你的，你凭什么？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老歌回忆录，
7: 老歌回忆录。
9: 送上的是水木年华，新年快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12:30，
3: 音乐，这世间唯一不用翻译的语言。他像一位老友，沿着时间的轨迹，吟唱着你和他的故事。当旋律响起，周遭的一切都起伏微妙的变化。年华老了，往事尽了，老歌回忆录，时过境迁，一切都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那段乐章的经典。

风拂过风铃，叮咚作响。你说，那是清风在表达爱意。如今，叮咚依旧。我说，这代表一段岁月静好。

0: 刘德华，谢谢你的爱。这首歌呢是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的音乐界的金童玉女啊，夫妻搭档的创作人林秋离和熊美玲他们夫妻二人的创作。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学会照顾自己。只要心存感激，才会感受幸福意义。时间很快过去，今天是最美丽，其他不具意义，只要拥有善良的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0: 接下来的这一段我觉得会特别的甜蜜耶。对，这是在当年春晚上潘长江和我很喜欢的一位女小品演员金玉婷共同带来的《将爱情进行到底》。
1: 我和网上那个他呀已经恋爱一年了，在网上他叫我小龙女，我叫他杨过。今天是我们第一次在这约会，我们的街头暗号特别浪漫，你想去桃花岛吗？时间差不多了，他该来了。
2: 朋友们，我今天太开心了。哎，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姐，你想去桃花岛吗？小大妈，你不想去桃花岛吧？好悬，哎哎哎哎，肯定是他了。小姐，你
1: 我
2: 那个，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
1: 我也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了，你吓我一大跳。
2: 是吗？哎，你好像比以前长得漂亮了。
1: 是吗？那跟你离婚都一年多了，心情好了人自然就好看了。哎，你好像比那书长高点了。高点。
2: 那肯定的，自从跟你离婚以后我的腰板就挺起来了，干啥啥都行了，没准过两年都赶上姚明了呀。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5: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5: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北京时间13点整，
8: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千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 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昨天呢，有位患者跟我说，说孙大夫啊，您太细心了，大到心脑肾这些要命的病，小到吃喝拉撒睡，您都替我们想全了，有您在呀，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多了。昨天的电话啊，哎呀，我听完之后心里边有很多感慨。实话实说啊，人在做天在看，我老孙，我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说我是无欲无求的，一双皮鞋我能穿个10年8年的，一件衬衣也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再凑合它3年。而且平时啊，我还特别爱吃什么白菜萝卜土豆啊，愿意吃高粱米水饭，愿意吃大碴子粥，哎，那些什么大鱼大肉啊，反而我不爱吃。所以我对生活呀，我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那种啊高要求，但是对于看病，对给大家讲课，我是处处精益求精的。跟大家伙见面的第一天呢，我就说过啊，我这屋，我这个直播间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医院，哎，咱是不需要挂号费就能看病的，只要您来，我一定是倾尽全力给您治病，而且咱们一定做到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而且我老孙给大家伙治病啊，我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倾尽财力物力去治的。所以你看啊，即便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字一号方，国宝级的原眼药，我老孙是不是也给大家争取来了医保的专项报销这个福利呢？国家帮咱承担大头，三副药最多能给您报80%，这就相当于您花10块钱，实际上就花了2块钱。所以无论是谁呀，现在都能用得起国家专利补虚方了。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就记住啊，花这一次咱们就好病了，就不用再花了，因为它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好病就是彻底的好，但是眼下呀，也有更实际的摆在咱们面前，就是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原价就一分不少啊，甚至可能你想买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这方子里边用那个紫河车啊，是我们精选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啊，你看小年轻的是吧，结婚的越来越少了，生孩子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胎盘紫河车呀是非常稀缺的，所以相应的就造成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产量也是特别有限啊。反正我老孙这个人吧，嘴有点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伙啊，趁现在咱们医保报销政策还

家要抓紧时间，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而且我认为啊，最应该抓住机会的一类人就是广大的眼病人群。昨天有位患者刚接通电话，情绪就特别激动，我听着都眼眶都湿润了。他说，孙大夫，修桥补路双眼瞎，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尽心尽力啊，临了临了了，我是一点好报没捞着。怎么回事呢？他是2年前呢，就感觉眼睛啊前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像小飞虫似的乱飞啊，就飞蚊症。当时就没当多大回事，就自己上药房买点眼药水。再说眼药水哪能去病根儿啊？有一天早晨起来呀，忽然间眼前这个乱七八糟的黑影子明显就变大了，像多大呢？像鸽子蛋那么大了。这下吓坏了，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网脱啊，就视网膜脱落，也叫视网膜脱离。并且他到医院检查确诊的那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期。这下他就不知道该咋办好了。大家伙说是不是非常遗憾，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伙一定要高度重视您这双眼睛啊。人这一辈子您可以得任何疾病，但是千万千万可别得眼病。因为眼病的那种寂寞、孤独、苦闷是任何疾病它比不了的。就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位老师啊，他那个飞蚊症，大家千万也别把它当成小病，它就是我们的眼睛的玻璃体向你发出的一个警告啊。尤其是有什么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近视眼的，时间久了这个玻璃体啊一般会出现后脱离啊。玻璃体一旦后脱离了，紧接着啊玻璃体裂孔，紧接着视网膜脱落。一旦视网膜脱落了，那你离这个失明就很近了啊。但是呢，我也理解大家伙眼病啊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很多人呢连这个大医院呢都去过了啊。人家大夫跟咱说了，说你这眼病也没啥好办法的，没治的啊，手术都做不了了。你看看那眼病真的神仙都治不了吗？我告诉大家啊，有我老孙在这儿，我首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只要啊咱们做到了四虚同补，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就有希望。我们人呢，这个眼睛之所以能看得清东西，它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一，得有光线。第二环节呢，你得有眼球，尤其是眼球当中的那个视网膜。第三呢，就是要有通过四路视神经到达我们大脑的这个传输的渠道。只要这三个环节在，我们就没有彻底瘫痪。所以啊，但凡你有点光感的，但凡你视神经没有彻底萎缩的，但凡你脑神经没有彻底损伤的，这三个环节啊，那我老孙呢都能帮上您忙。最起码咱们能做到啊，让您一天比一天强，一个月比一个月强，最起码能够做到咱不失明不眼瞎。但是反过来讲啊，如果说你连光感都没有了啊，如果说你的视神经啊已经彻底的萎缩了啊，如果说你的脑神经呢已经彻底的坏死了，那你别说我老孙呢，就包括任何的名医大家，哪怕是华佗在世，哪怕是仲景重生，那也不行了啊。所以你看我老孙向来是有啥说啥啊，不给大家画大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眼睛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零件，它是你全身阴阳气血的一个显示器。就像咱家这电脑似的啊，它是一个主机连着一个显示器，对吧？你眼睛就是那显示器，你的身体就是那个主机呀。你现在主机的这个电路板全坏了，是吧？你光修显示器有啥用啊？所以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你看一样还有复发的，
是不是叫后发性白内障，那复发的多的去了，包括青光眼是吧，青光眼你用那些降眼压的药一停，它眼压不还高吗？包括刚才我讲的视网膜脱离啊，你看你气体也打了，硅油也填了，这视力是不是还恢复不了啊？但是回过头来啊，把这个电脑主机修好了，就相当于你把这个身体的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你主机修好了，那显示器它就好办了吗？所以说你阴阳气血足了，你一定是心明眼亮的，因为我们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而能视啊，肝血足眼睛就亮，你就能看清东西的远近大小颜色长短。但是你看那些肝火旺的人眼睛都容易有问题，是不是 啊甚至好多人就一股火上来，眼睛一下子就啥也看不见了。但是小孩子为啥人家不眼花呢？因为小孩啊一般肝血比较充足，哎，你肝脏衰老了，阴阳气血在减少了，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而能视啊，所以眼睛就出现异常状况。尤其现在啊，现在你看咱们这个生活方式，看手机熬夜啊，很多人临睡之前呢把灯关了还得看会儿手机呢再睡觉，所以说这些行为都是在透支你的肝血。那肝血从哪儿来呀？由肾精化生的啊，肾主水藏精啊，精化血，血养肝，肝养目，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你肾精一亏，肝血造不出来了，所以眼睛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而你阴液足，眼睛就润，就不干涩啊。很多人得那个干眼症，滴什么人工泪液，但是老话讲了，你总是借钱过日子，那能行吗？滴再多的这个人工泪液，到最后的结果你眼睛还是干涩的。而你阳气足了，我们眼睛就有神，就不昏沉。你看那些小孩子的眼睛都是特别清澈的，哎，正明瓦亮的，滴溜溜的转，包括那眼白也特别干净啊，这就是小孩子阳气充足啊。但是你再看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啊，你看那个眼白啊，这个特别浑浊，那黑眼珠有的都变黄了，黑眼仁都发黄了，人老珠黄嘛，老眼昏花嘛，都是打这儿来的啊。所以老年人是咋回事啊？是阳气亏虚，肝血不足，血不养目。因此我老孙呢，为啥我经常讲说四虚同补，你的眼睛就有希望了。因为眼睛好不好，它真的不是说眼睛自己的事儿，阴阳气血足你才能心明眼亮。那咱们国家正绿补虚方里边有一位百年生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啊，它就实现了四虚同补。普通的药材一般都是啊，春生秋落，阳气归天，阴精归土，一年一轮回。所以这些普通的药材你看啊，要么它偏阴，要么它偏阳，要么它补气，要么它补血，总之啊它只能补一头。但是百年生雌雄同体人形手乌它却不一样，因为它是赤白相间，阴阳互生，气血同补嘛。那它之所以能长成人形啊，因为它也是在清江方山脉，就这里边啊它吸收了啊山间百年的日月精气，百年不挖精气就不散，所以它的根茎根块越收越紧。在入药之后呢，补阴阳气血才能补得迅速，补得彻底。尤其是对这个眼睛，眼睛像啥，像一个葡萄似的，是不是啊？它是全身最娇嫩的器官，而且怎么去养你的眼睛了，就能把你的阴阳气血就直接送到你的眼底啊，送到你的视网膜，送到你的黄斑区啊，送到你的这个视神经。就像啥呢，就像那个快递啊，精准的给你放到你家门口去，一点都不绕路不绕道。包括现代医学也发现了，人形手乌啊之所以能够帮助解决这个眼病，是因为人形手乌啊有一种成分叫什么呢，叫二苯乙烯苷，也叫做手乌苷。这个手乌苷呢现代医学证实了啊，它有明目、抗衰老、
清除自由基，抑制脂质过氧化的作用。啥意思呢？

0: 眼底的视网膜、晶状体、玻璃体啊、视神经这些个眼球的这些组织器官啊，它天天被什么蓝光啊、被这个高血糖啊、被你血管里边的自由基伤害啊，就像那个铁生锈一样。可是这个手物杆一旦进去呢，就等同于在你眼底啊，就喷了一层那个防锈漆，相当于就是守住了你的感光细胞。因此啊，你看我老孙，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大家就记住啊，一句话就行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只要你阴阳气血足，你就能心明眼亮，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有句话咋说的啊？说经是好经，别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就你理论再好，最终还得看用的药好不好才行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一味啊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它就能针对眼病有这么多方位的这种保护。我认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你就没有这把钥匙，你再厉害你打不开眼病那把锁呀。所以最后呢，我要强调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听众朋友们吧，咱们医保报销啊可是不等人的啊，眼下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但是现在截止今天目前啊，咱们拿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就最高能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还有就是之前咱的老用户老朋友，但凡您之前原价买药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的机会吧啊，把之前咱们花的钱按照一定的这个报销比例把这个钱给您返回来啊。三副药咱就能返钱返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那我们的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400-6161-870。好的，主任，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确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啊。
3: 我用补习班用了一副药了，
0: 哎，
3: 听好了，我听到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你得帮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还得再用几副药啊。

0: 您这么着，这个趁着现在呀，咱们这医保呢还能报能买啊，买多少合适？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
1: 好，好，好，
0: 哎，哎，
1: 有这报销哈，可是省老钱了。
0: 嗯，那是的啊，一副药得差四五千块钱呢啊。
1: 对呀，啊，我发现人一老哈，这个身体哈，哪哪都不行了。
0: 嗯，
1: 去年吧，上秋的时候我去买秋菜，结果一下子踩空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0: 哦，
1: 到医院一拍片，人家说什么压缩性的什么骨折了。
0: 嗯嗯，
1: 我也没听明白，大夫说就是我这个腰椎现在是什么一头大一头小。
0: 哎，对，就是你这个腰椎那个椎骨的骨小梁的结构坍塌了。啊，正常腰椎啊，就像咱那个腐乳块似的，一块一块的，方方正正的。结果你坐一屁墩啊，这一压呢，就把它给压扁了。过去不有句老话怎么讲，叫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那你这个手术当时打的是钢钉啊，还是打的骨泥啊？怎么打的？
1: 我跟你说啊，
0: 嗯，
1: 我当时打的是钢钉。
0: 哦，打的钢钉。
1: 从去年下半年吧，就卧床了。
0: 哦。
1: 这一卧床，这个血压也就高了，这毛病都添上了，
0: 嗯，
1: 心脏也不舒服了。
0: 嗯嗯，
1: 而且还把我前列腺的毛病也给带出来了。
0: 嗯，
1: 本身这个腰就不敢动，还总是有尿想尿，
0: 嗯，
1: 总憋不住。
0: 嗯，
1: 一会儿一趟一会儿一趟。
0: 是的啊，咱们讲啊，老年人有三怕啊。第一怕就怕啥呀？怕摔跤。而且你看你这还打了钢钉了，
1: 嗯，
0: 啊，打钢钉这种的恢复就更慢了啊。
1: 是啊，
0: 嗯，
1: 是这样的，我老伴儿吧走了有个六七年的时间了，
0: 嗯，
1: 你像这么多年呢，都是我自己一个人，
0: 哎呀，不容易，
1: 也没麻烦过孩子。这一卧床不要紧儿，我就给孩子打个电话，
0: 嗯，
1: 让姑娘跟儿子啊轮流的照顾我几天。
0: 嗯嗯，您这有孩子在身边呢，还挺好的。有的这孩子都不在跟前儿啊，你自己照顾自己可能就更不方便了啊。你这还挺好，
1: 可是你没想到啊，结果是这样的，
0: 嗯，
1: 两个人就是说。今天这个有事儿说来不了，明天那个说什么又帮孩子跑什么上学的事儿去了，
0: 哎呦，
1: 这没招了，我自己只能穿上那个纸尿裤，
0: 哦，
1: 买来一兜子那个蛋糕啊饼干啊什么放到床头，
0: 嗯，
1: 饿了吧想吃的时候就那点水那么对付那么一口，
0: 有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啊，蛋糕泡水那营养跟不上啊，营养跟不上不行啊。有句话怎么讲呢，说这个父母爱孩子啊是天性，孩子爱父母呢看的是人品了。人到老了其实靠谁不如靠咱自己呀，啊，你自己把这个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它给补上来，你才是你自己最大的依靠啊。所以补虚，我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寿命，其实呢也是在补咱自己的本钱啊。
1: 是啊，
0: 嗯，
1: 这不是啊，我都合计着啊，再说实在，要没遇到你孙大夫啊，
0: 嗯，
1: 要没遇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
0: 嗯，
1: 我感觉这个坎儿我指定过不去了
0: 啊，
1: 哦。这国家专利补气方呢，
0: 嗯，
1: 是不是我才吃了一个礼拜，
0: 嗯，
1: 这个腰啊就不那么疼了，再一个这个血压吧也降下来了，
0: 嗯，
1: 也需要不这一天的。

0: 这个心脑供血就跟得上了，人自然就不那么脑袋昏沉沉的了，所以这都是好兆头啊。
1: 是啊，所以说王浩就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好，
0: 嗯，
1: 这不是也就才半个月吧，
0: 嗯，
1: 从床上就能坐起来了，
0: 能坐起来
1: 他感觉到很轻松，
0: 嗯，
1: 这个弯腰也能弯下去了，翻个身啊，自己下个地啊，
0: 嗯，
1: 去个厕所都行了，这就不用穿那个纸尿裤了。
0: 嗯嗯，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嗯，尿频的那个毛病啊，现在也能憋住尿了。
0: 嗯，能憋住。
1: 没想到啊，
0: 嗯，
1: 我这么多年的前列腺的这个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
0: 嗯，
1: 我真是我没想到还有意外这么多的收获。
0: 嗯，这意外的收获，您感觉意外？其实不意外啊。
1: 啊。
0: 这咱们中医讲的叫治病啊，必求于本，肾主骨，思二便。
1: 啊。
0: 哎，你腰椎一骨折呢，就像这个水桶啊漏底儿了。最直接的就是这阴阳气血四散，精气外泄，再加上您做手术又伤了元气，哎，肾精流失了，所以把这个之前的前列腺的毛病这不都牵连出来了吗？但是肾的事儿啊，你记住了啊，肾的事儿紫河车就能管，紫河车是专门补肾脏这个窟窿的，而且是补而不漏，哎，就填补这个肾精的亏空了。哎，你有了它就等于把这底子给打牢了，哎，你跟肾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都能抽丝剥茧，都能一层一层的恢复了啊，非常好啊。哎，
1: 为什么啊，孙大夫，
0: 嗯，
1: 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腰不是稍微能活动一点啊，
0: 嗯，
1: 就说这个人呐，啊，就是没止境，老是觉得越好越好，
0: 嗯，
1: 但是呢我还有点就是什么，我这个啊腰啊不怎么敢使劲儿，为什么说？因为您这儿那个重物吧还是不行，
0: 嗯，
1: 我就觉着想更好的彻底一点，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就问孙大夫，我像我这种情况还得用多少啊？
0: 嗯嗯，好的啊，就您这个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进度我觉得呢比预想的要好很多啊，而且你看你卧床这么久了。你的这个体质啊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你现在一副药是吧，让您下地儿了，
1: 一副
0: 证明啥呀，证明四虚同补，咱们至少把这命门呢给护住了啊。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哎，它是阴阳气血包括骨骼神经，哎，咱是一层一层的补，一层一层的修复，哎，你现在感觉是轻松了，但是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个骨头啊，神经的修复，它得有个过程啊，所以我建议吧，您，再买两副吧。四虚同补一般是三副药，这样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保证你八九十岁，咱腰杆都是硬的，都直的，这没问题啊。哎，你再买两副，
1: 啊，太好了，
0: 嗯嗯，
1: 太好了，孙大夫，
0: 哎，
1: 真是，那我就再买两副就够了，是吧？
0: 对对对，
1: 也不用再多买点了，
0: 啊，
1: 是吧？
0: 不用不用。你那个记得啊，你买药的时候把你那个医保本啥的都准备好，再不之前您购买那个信息要查不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按照这80%给您报了，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哎，
1: 是那个我都准备好了，
0: 嗯嗯，
1: 孙大夫，那这样我就不多跟你说了，那么赶紧打电话得赶快报名去了，
0: 哎，赶紧报名，别耽搁了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1: 啊，好的，再见，
0: 哎，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
3: 这年还是72了，从40多岁吧我就有糖尿病了，
0: 嗯，
3: 67岁那年吧我还老梗呢，左半边身子就是感觉活动就是不自如，不利索啊，
0: 哦，
3: 嗯，反正就是自从这个老梗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吧也不得劲了
0: 啊，眼睛也不得劲，你这有啥症状你给我说一下。
3: 就是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重影
0: 啊，
3: 看电视吧就是离着2米远我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
3: 这些年吧我也一直没到医院看，
0: 嗯，
3: 不知道这是糖尿病带的还是脑梗给带的。
0: 哦哦，这个脑梗啊确实会压迫到视神经导致偏盲，但是不是你这个症状，那偏盲啊是你这两只眼睛同一侧的一半看不着了，那你是这种情况吗？
3: 嗯，啊，不是，那不是，
0: 不是，是不是啊？那你糖尿病啊，30多年了，我讲过，
3: 嗯，
0: 糖尿病一般你超过10年，阴阳气血就大亏，而且这个心肾脑眼足啊，这五大并发症啊，你看你这脑袋已经出现脑梗了，是不是啊？那眼睛也是有损伤的了，
3: 嗯，
0: 具体是什么眼病啊？我们得看症状啊。你现在你按我说的去做，

0: 哈，你现在就把一只眼睛捂上，用另一只眼睛看东西，你看有重影吗？
1: 嗯，有重影。
0: 哦，现在就是一只眼睛捂上，另一只眼睛看东西有重影了，是吧？这个重影啊，大体上呢分两种，哎，一种呢是归这个神经内科管的，因为我们人呢有12对脑神经啊，一嗅二视三弄眼四滑五叉六外展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滑车神经啊外展神经啊就是管这个眼肌运动的。如果你这个双眼看东西出现重影，你闭上一只眼睛不重影的，这个、一般就是视神经麻痹导致的，双眼不协调的，是肌肉的问题啊。但是呢你闭上一只眼睛，像您现在啊闭上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看东西也是重影，这就是白内障或者青光眼，这归神经内科管的。第二种情况呢，你看东西模糊啊，这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啊。为啥我又这么说呢？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首先第一，你眼前有没有这个黑影？你告诉我
1: 啊。有黑影，有黑影，
0: 有黑影，是不是啊？而且这黑影啊也有三种情况。第一种呢像那蚊子飞似的，叫什么叫飞蚊症啊，也叫玻璃体浑浊。第二种黑影啊就像那渔网，像那蜘蛛网似的。第三种呢就是黑影的个头比较大，哎，你眼珠子转呢，这黑影在前面挡着它不动啊。您属于哪一种你告诉我。
1: 我这个就跟小蚊子那个样子，好像你看了它就跟着你去了。
0: 哦哦，那这个就属于那叫玻璃体浑浊那种啊。玻璃体浑浊呢导致玻璃体这个容易出现后脱离。我再问一下，你眼前有没有出现那种像打伞的情况，就下雨天打伞啪啪啪那种打伞，有没有过？
1: 哦，我想有过那么几次，但是不经常有。
0: 不常有，偶尔有一次也算啊。所以这种情况，有打伞的情况，应该是就是那视网膜啊后脱离了。视网膜一旦后脱离，会导致这个视网膜裂孔。你现在眼前有没有那种大黑影子，像那个鸡蛋黄、鸭蛋黄那么大的大黑影子？有那东西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那还没有，是不是？您这个看东西有变形吗？
1: 嗯，
0: 扭曲变形，
1: 没有变形，
0: 不变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把这个左眼睛闭上，用右眼睛看这鼻尖，你看能看着不见？然后你再反过来把右眼睛闭上，用左眼睛看鼻尖，能看着不？
1: 我试试
0: 啊。你试一下啊。
1: 我这个左眼睛能看清，这右眼睛有点不清楚。
0: 啊，就左边能看着，右边看不清楚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视神经多少有点受影响了啊。哎，那怎么办呢？刚才我讲课的时候不讲过吗？只要四虚同补啊，你就能心明眼亮。糖尿病中医叫啥呀？叫消渴啊。消渴呢是由于气阴两虚啊，阴虚火旺造成的。啥叫阴？
1: 6000-7000块钱了，我觉得太贵了，就没舍得用。
0: 太贵了，没舍得用，去年就知道了，是不是？我说这位这个老大姐啊，哎，老姐姐，我跟您说两句话啊。你看我当大夫啊，也就是将近40年了。其实呢，这个生死啊，我看多了。哎，您记住我说的话啊，咱们挣钱，钱是干嘛的呀？钱是用来花的。哎，钱要是挣的不花，那不就等那个报纸白纸是一样的吗？没用了嘛，是不是？到老了，这钱呢，不是留给儿孙的，是我们给自己一份保障。给你自己看病的钱儿啊！你说你这眼睛吧，一旦要说看不见东西了，你得多苦闷呐！啊，所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像您这个情况啊，你糖尿病这个眼底合并症啥，你就不用多了，你就三副药用完，不仅说你眼睛能好，包括你糖尿病啊，你的脑梗的这个行动不便，这些都能跟着好起来啊。
1: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
0: 哎哎，
1: 谢谢谢谢了，宋大夫。
0: 嗯，
1: 那我用医保本买三副药的话，我自己还得花多少钱呢？
0: 这个三副药啊，这医保就能给您报80%，具体花多少，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帮您算，好吧？您赶紧报名，打那400电话，等把药收到之后呢，或者您吃段时间有啥情况，您再联系我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0: 好，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8%。

0: 时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主任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哎，
1: 哎呦，我都等半天了。
2: 啊，是吗？欢迎你这位朋友啊，让您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好吧。
1: 哎，孙主任。
2: 哎，
1: 就你们家吧哈，这牛啊和人家吧哈就是不一样
2: 啊。
1: 你说人家吧都劝他多买，你家呢是多买了还不卖。
2: 哎，
1: 真牛。
2: 是这样啊。我一直讲啊，你这个囤钱呢，囤粮食啊，其实我都支持啊，但是大家伙要囤药的话我是坚决反对的。咱药是治病的，是吧？你好了好了就没有必要多买嘛。哎，这个互相理解一下好吧。哎，
1: 那你这个以后不是不能用那个合作医疗了吗？
2: 嗯，
1: 完我就合计吧哈，就按照我的情况也需要。
2: 嗯，
1: 刚才吧我就打电话，我想吧再订散服药。
2: 嗯，
1: 你说有个女的吧，她接电话，她说啥吧也不介意我买这么多。
2: 哦，
1: 你说我要不是吃的好，你白给我我也不要啊。
2: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听着你好像生气了，是不是啊？这就不对了啊，这就不对，咱千万别生气。你这么的吧，你这个跟我讲讲你的情况，然后我给你建议，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当个参谋好不好？你听我的啊。
1: 行，那我跟你说啊。
2: 哎哎，
1: 我现在吧是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2: 嗯，
1: 我吧净是一些小毛病。
2: 都啥小毛病啊？
1: 阴道炎，肺子上吧有结节。
2: 啊，
1: 嗯，还有腔梗，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2: 还这么多呀？
1: 哎呀还多呀，这个腰吧哈就年年吧哈入冬就犯。
2: 嗯，
1: 疼的吧哈你一动都不能动，你就这个床上躺着。
2: 嗯，
1: 你心脏病呢还贫血。
2: 哎，
1: 上下楼啊都费劲呢，就这前胸后背它都疼。
2: 嗯，
1: 后背吧是长脸的就拔凉拔凉的。
2: 嗯嗯，
1: 哎呀一犯病吧就跟塞了糠似的，就浑身都直哆嗦。
2: 那你还说你这都是小毛病，这哪是小毛病，这可不是小毛病了啊。
1: 但是我就是啥呢，我就认为吧，他死不了贪不了。都是小病
2: 啊，死不了贪不了就都是小病了。
1: 啊
2: 啊，
1: 也就用吧哈，就这个戒烟灵
2: 啊，
1: 这两个月哎呀真是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2: 啊。
1: 所以说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嗯，
1: 这个药吧哈它真不赖。
2: 嗯，看来是用出效果来了，是不是啊？你看毛主席曾经这么讲过，说实践出真知，是吧？我从来不说说这个国家专利补需方有多么好多么好，我只说呢它怎么治你的病。哎，剩下的咱们就效果上咱们见真章，是不是啊？哎，
1: 是。就是啥呢，我吧哈真的是受益了。
2: 嗯，受益了啊。
1: 你看我现在吧哈心脏就不冷丁的就突突了。
2: 嗯嗯，
1: 你上个下楼啊也不费劲了。嗯，也不喘了。
2: 不喘了，稳当了，是不是？心脏稳当了，说明啥？说明供血改善了啊，非常好。哎，
1: 那我就用了七八天。
2: 嗯，
1: 我不还有便秘吗？
2: 嗯，
1: 那排便呢就使不来劲儿啊，就感觉这身子吧格外的发虚。现在排便吧哈也能使上劲儿了。
2: 嗯
1: 啊，也不使劲儿的就往外挤，就很轻松的吧就变出来香蕉便了。
2: 嗯嗯，那你看你这个便秘啊是属于那种叫气虚型的便秘啊，咱们通过四虚同补啊，你气足了就能推动这个肠道的蠕动，能推动这个大便就自己就往下排了啊，挺好，非常好。哎
1: 哎呀，就我这嘴唇儿还有血色了呢。
2: 嗯，
1: 以前都发白。
2: 那贫血吗？嗯
1: 啊，一点血色都没有。
2: 嗯，
1: 完脸吧也有血色了。
2: 嗯，
1: 它也不发黄了。
2: 嗯，那就是气足血盈了啊，气足血盈寿命长，这多好啊。
1: 嗯，我之前不是还贫血吗？嗯，
2: 对对。
1: 完了带着吧。
2: 嗯，
1: 哈我这觉吧就睡不好。
2: 嗯，
1: 结果吧用上也就五六天吧。
2: 嗯，
1: 你说我就睡踏实了。
2: 睡踏实的。嗯，
1: 也不做梦了。要不以前呢成宿的做梦啊。
2: 嗯，
1: 也都是吓人的梦，就死人的梦。
2: 嗯，
1: 回回吧都是吓醒了。
2: 嗯，
1: 一醒了不要紧，就出了一身冷汗。
2: 嗯，
1: 你现在天天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觉。
2: 嗯，
1: 那脑袋吧也不晕乎了。
2: 嗯，这说明你这个心神归位了啊，心主神明啊， 原来是心呢没地方待，现在心神归位了啊，所以说。

0: 睡眠踏实了，不做那个噩梦了，非常好。还有啥变化你再讲一下。
1: 还有就是阴道炎。
0: 哦，妇科的问题。
1: 阴道炎吧哈也不犯了。
0: 嗯。
1: 啊，排尿吧也不疼了。
0: 嗯。
1: 就是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心脏吧一次都没犯过病。
0: 嗯。
1: 那前胸后背也跟着都热乎了。
0: 嗯。
1: 不跟着冰坨子似的了。
0: 嗯，就前心后背呢感觉热乎了，是原来是拔凉拔凉的是吧？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脏的这个阳气恢复了啊，原来是心阳不振。所以总感觉拔凉拔凉的，非常好。还有啥变化？
1: 脑袋也不跟那个原来似的，像浆糊似的哈，
0: 嗯，
1: 昏昏沉沉的，
0: 嗯。
1: 现在一睁眼睛就清亮，
0: 嗯，
1: 就跟那个大雾吧散了似的。
0: 哎，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当然供血就好了呗，很简单啊。所以咱们经常讲啊，说阎王好治，小鬼难缠。哎，就这些病啊。一个病说轮着，说一个月你犯一回吧，那你这一年是不是都没消停的时候啊？对不对啊？哎，
1: 哎呀，谁说不是呢？
0: 嗯，
1: 就这些病吧，哈，就给我拿的，
0: 嗯，
1: 我都跟吧活不起了似的。
0: 哦，
1: 你说这一年他都不断药，
0: 嗯，
1: 你放下这个就解起那个。
0: 对，你这个就是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你这么治肯定不行。就你一阳气血一亏，你全身没一个好地方啊。那你现在。这个吃的效果还挺好的啊，你把这些病都治好了也只是时间的问题。
1: 是，哎，孙大夫，就以前哈，我吧一天吧一把一把的吃药，
0: 嗯，
1: 你现在吧哈就吃一个补气方就行了。
0: 对啊，
1: 那赶在吧哈医保报销就是结束前，
0: 嗯，
1: 我还想再买三副药。
0: 还想再买三副？那你手里还剩多少啊？
1: 我手里没药了，剩的就一副药，就昨天已经打开吃了。
0: 好，是这样啊，但是我认为你呢不用买了啊，咱们四虚同补就三副药嘛，三副药基本就达到了你这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你就达到这种健康状态就可以了。
1: 哎呀能行吗孙大夫？
0: 能行，
1: 架不住我这病多呀。
0: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不会说拿你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啊，你要是真到时候没好没彻底，你回来找我，我都认账，你放心啊。
1: 哎，那孙主任，
0: 嗯，
1: 万一我有什么问题没治好，嗯，你能保证我就再买药还是医保报销这个价格吗？除非你向我保证，我用手机录下来，
0: 嗯，
1: 你说吧孙主任。
0: 不是，我怎么说你能满意你告诉我啊。
1: 你就说我向张玉琴保证
0: 啊，
1: 嗯，三副药治疗后如果需要再用补习方一律按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给
0: 啊，这么让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啊？行啊，你那你就记下一下或者录一下也行，好不好？哎，我现在开始说啊，根据张玉琴现有的问题，如果三副药不能治愈，以后再用药的钱我孙志刚给你出，你录下来没有啊？
1: 录下来了，
0: 录下来了，这回放心了吧？
1: 啊，放心了，放心了。
0: 嗯，
1: 那我谢谢孙主任啊。
0: 嗯，没事没事啊，那就这样吧，再见了啊。哎，
1: 哎，再见了。
0: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大夫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啊。
3: 孙大夫，这医保报销到底哪天结束？你看我之前不是买那三副药啊，
0: 嗯，
3: 原价买的，昨天这才给登记上，那这返钱咋说？是说怎么这还得五六天呢？那还能不能来得及呀？
0: 啊，那具体哪天说这个医保报销彻底结束，这个咱说不准啊，这个报销的这个资金没了，
3: 嗯，
0: 随时都结束。但是你放心啊，只要你这个登记上了，哎，就肯定有你那份儿，
3: 啊，
0: 我给你保证啊。
3: 哎呀，不怕你笑话孙大夫
0: 啊，
3: 因为你看我买的药啊不是10000多块钱呀，啊，
0: 嗯嗯，
3: 那还是我找人抬的呢。你说这岁数一大了以后咱没收入，
0: 嗯嗯，
3: 好说歹说的呀，这才抬出10000多块钱，这要是能给我返回来，哎，我再还给人家，那你看我们老两口不也就轻松了呀？
0: 你记住我老孙一句话啊，哎，咱们所有的 兄弟姐妹，咱记住，打今天起呀、啊，咱们谁也不许因为看病吃药，你到处去借钱，或者说你卖房子卖地呀、
3: 啊，
0: 谁也不能这么做啊。有我老孙，有我在那一天，我就得想办法让你省一天钱，就能让你把这个三副药，哎，让您吃得起，把病给治好了。我给大家保证，您放心啊，哎。
3: 哎呀，要不说孙大夫，你看我能遇到你呀、啊，就真像说的、
0: 嗯、
3: 是我的福气，真是阿弥陀佛了。现在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也快用完了，也就差个十来天儿。
0: 嗯。
3: 哎呀，我这心脏可是比去年稳当不少。
0: 嗯。
3: 不像以前那么忙，倒不说，最大的感觉就是啥呢？喘气儿，现在有劲儿了。现在。
0: 嗯，有劲儿的啊。
3: 啊、嗯，你看我这心脏就像。开了一扇门一样，心里边就感觉特别的敞亮了、
0: 嗯、
3: 就说不出来的那个好，就是、
0: 嗯、
3: 谁一看到我都说啥，哎呦，看这老太太精神的，这精神头可是比以前好多了，谁看我都这样说我。
0: 那你这个之前呢，您去年是什么情况，啥状态，你说一下。
3: 哎呀，那都快别提了，因为我的心脏病啊、
0: 嗯、
3: 有八九年了。
0: 嗯，
3: 哎，到两年前的时候再去检查啊，就已经心衰了。
0: 啊，心衰了啊。
3: 啊，这两条腿沉的，我跟您说呀，我家不是也就住三楼、
0: 嗯、
3: 就这三楼上下楼喘的那厉害的呀。
0: 嗯。
3: 严重的时候走道都得一步一步就那么往前蹭的那样走。
0: 啊、
3: 哦。你就搁家上厕所啊，就得蹭着去。关键啥呢，身上还肿，这脚面也肿，一摁一个坑。
0: 嗯，
3: 有的时候肿呢，眼皮都睁不开了呢，也肿了呢。
0: 嗯，这是严重的心衰啊。民间有句话呀，叫男怕穿靴，女怕戴帽，三肿三消、
3: 哦、
0: 预备铁锹啊。你浮肿啊到这个程度，就说明这个心衰呀、啊、已经很严重了啊。
3: 是啊，这心绞痛关键它老犯呢、啊、它、
0: 嗯、
3: 你睡睡觉啊就能给你疼醒了。
0: 嗯，
3: 早前用来就是咱不是纳鞋底的那锥子呀，
0: 嗯，
3: 因为这一犯病就是就跟拿那锥子使劲往我那心脏那窝那块捅的那扎那样的那种感觉。
0: 嗯嗯，
3: 尤其到晚上你根本就躺不下去、
0: 嗯、
3: 你就落三个枕头搁那后背这块放着哈、啊、
0: 嗯，
3: 那也觉着憋难受，就得把窗户就得开开。
0: 嗯，
3: 那大冬天你不能开呀、啊，就得把那窗户就得开个小缝，
0: 嗯，
3: 就那样。平时身上还是一点劲儿也没有啊，就是总是这样。你说那以前？
0: 嗯，那你这个没劲儿，你到什么程度了？能具体一点吗？
3: 就这么跟您说吧，
0: 嗯、
3: 我自己穿个裤子哈、啊、都感觉累得慌。
0: 啊，穿裤子都感觉累得慌啊。
3: 啊，晚上睡觉，像那救心丸啊、硝酸甘油啊，都得放到那枕头边上，
0: 嗯、
3: 就怕啥？你说。哎，犯了病，你到时候找不着药咋办呢？
0: 嗯，
3: 要不说孙大夫，你说这人上这岁数以后啊，就像咋糊弄着活着吧？那你好死不也得不如赖活着的，就这样感觉就是。
0: 嗯，这可不行啊，这可不行，你不能糊弄着活着呀。咱们都辛苦大半辈子了，你糊弄活着哪行啊？其实你这病啊，医院大夫肯定是说了，说只能维持，是不是这么说的、啊？
3: 是
0: 呀、
3: 啊，
0: 哎，
3: 对呀、啊，就这样，要不咋说糊弄啊？就得这样吧。
0: 对，因为这个心衰一般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呢，像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啊，就认为没办法彻底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通过四虚同补，特别是这个方当中啊，这个它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百年人形首乌有啥作用啊？我讲过啊，能起死人肉白骨，所以他治疗这个心衰可以说是一绝了。哎，
3: 这个我信。
0: 你信呢？
3: 咋就信呢？
0: 哎、
3: 孙大夫、
0: 嗯，
3: 确实是这样。你不用你不知道，你自从你让我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气方以后啊、
0: 嗯，
3: 我真受益了。
0: 受益了，嗯。
3: 啊，你看，我记得也就刚用上三五天，就明显感觉啥呢？哎，心脏。别看就三五天就有劲儿了，用上以后，
0: 嗯，
3: 脑袋也跟着清亮了，血压就开始降了，
0: 嗯，
3: 这段时间不是按照你学生教我了，这降压药我都半个多月也没吃，
0: 嗯，
3: 哎呦，现在我跟您说，我要从车站走到家啊，我家得到车站有两里地这样吧，
0: 嗯，
3: 完了再上楼，我现在一口气儿能走下来了，中间都不用歇了，现在都，
0: 哦，就是这个。上楼中间不用再停下来歇口气儿了，那不挺好吗？
3: 嗯、
0: 对，挺好、
3: 啊，
0: 说明你啥呀？这个心脏不虚了， 心脏这个泵血功能恢复了，挺好。哎，
3: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我也能平躺着睡了，
0: 嗯，
3: 不用拿枕头这样垫着。
0: 嗯、
3: 现在我跟您说，我那窗户也能关上了，不用开缝睡觉了。现在、
0: 嗯嗯、不憋得慌。
3: 他这啊，对，就不是说呢，关上以后又不觉憋得慌。
0: 嗯，
3: 呀，你都不知道，我都有两三年啊没这样平躺着睡了。哎呦，现在这一平躺睡，睡得可安稳了，真睡个安稳觉。现在
0: 非常好啊，非常好、
3: 嗯、
0: 其实这个临床上啊，咱们衡量这个心衰病人好不好啊，从这个枕头上就能看出来。哎，一般你看啊，不用这个端坐呼吸了，不用靠着枕头睡了，就说明这个心脏的泵血功能啊、
3: 哦、
0: 包括它的射血分数啥的都应该提升上来了，就说这个血射出去之后回来就能回到心脏，就不堵在这个肺里边，没有肺淤血了，所以你就感觉不憋闷了啊，也非常好。哎，就是心衰肯定是纠正过来了啊，非常好。
3: 是这样子呢，我要不我跟我老伴儿说啥，我说我这回啊是真活过来了，就像啥，就像那个你进这人走夜路，你走了好几年了，走得天天得走夜路，
0: 哎、嗯、
3: 突然天亮了，不用再摸黑走了，因为我知道前面最起码有路了，心里他不慌了。现在
0: 对对对，因为你见到效果呀，就看到了希望，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就见亮了，见亮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哎，挺好
3: 啊,
0: 啊，你就记住了吧，任何时候任何疾病，哎，只要四虚同补啊，永远是咱们治病最正确最快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啊，记住了。多了咱不说吧，三副药咱们通过完整的这个治疗啊，我能保你，保你心脏多用个5年10年没问题啊。
3: 好了，孙大夫，
0: 嗯，
3: 也那就阿弥陀佛了啊。医保那个退钱那个事儿啊，那还得劳烦您、
0: 嗯、不客气。
3: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叫郭奇美，就是奇怪的奇、
0: 啊、
3: 美丽的美，你给我记着点啊。
0: 啊，好，我记住了啊，你是河北的，姓郭，叫郭奇美啊。
3: 哎，
0: 也希望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3: 谢谢，哎呦，
0: 哎
3: 呦，真谢谢孙大夫了。
0: 啊，不客气，再见啊。
3: 哎，好，孙大夫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1937年7月7日19时30分，侵华日军在宛平城外进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深夜0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电话通知中国稽查当局，声称日军在卢沟桥演习时失踪士兵一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中国稽查当局拒绝了日方的无理要求。不久，日方虽已得知失踪士兵已归队，却提出要宛平城内中国驻军向城外撤退，复遭中方拒绝。7月8日5时30分，日军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并炮轰宛平城。第29军奋起抗战，卢沟桥事变爆发，史称77事变。
1: 永定河的卢沟铁桥是平汉铁路上的要地，往东6里是丰台，是华北交通的中心；往南5里是昌平店，是历来战争必争之地。卢沟石桥就在卢沟铁桥的南边，过了桥便是宛平县的西门。
0: 这是1937年国民政府新闻电影特号，画面中的第29军官兵个个精神紧绷，毫不懈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切，还要从1931年9月18日那天说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918事变。接着，仅仅用了4个月零18天，就占领了东北3省。并于1932年3月拼凑成立了一个傀儡政权，为满洲国。1933年元旦，日军又攻占了山海关，并将魔爪迅速伸向华北。到1937年7月的北平城，早已是四面楚歌，北面。伪满洲国的国界已经划到了离天安门不足100公里的雾灵山，东面殷汝耕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22个县脱离国民政府的统治，西面内蒙古建立了一个以德王为首的傀儡政权，受日本人控制。北平和外界的唯一联系只剩下了平汉铁路，而平汉铁路必须要经过卢沟桥。如果日军占领卢沟桥，切断平汉铁路，北平就是孤城一座。一旦日军攻占北平，便可长驱直下占领华北，兵锋直指山西。此时的北平又被推到了历史的风头，然而驻守北平的却只有国民革命军第29军，这又是为什么呢？
2: 第29军原来是冯玉祥的西北军，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以后，冯玉祥在苏联顾问团和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的帮助下，决定率部加入国民革命军，从北方起兵协助国

0: 蒙阴革命军开始北伐。1930年4月，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又联合发动了反对蒋介石的中原大战。同年的10月，阎锡山、冯玉祥战败，冯玉祥所属的西北军余部经张学良整编以后，改编组成了国民革命军第29军，奉命驻守北平。
1: 第29军军长宋哲元，字明轩，1885年出生于山东乐陵城关镇赵洪都村。13岁从军，17岁入陕西老帅陆建章所办的绥营学校学习，后入冯玉祥部，历任连长、营长、团长。
2: 祝愿我们武装同志们努力。
1: 这是宋哲元将军在1933年长城抗战时在喜峰口留下的唯一视频影像。宋哲元率领第29军在喜峰口夜袭日军大营，砍杀数百名日军，一战成名。第29军大刀队更是威名远扬，让日军闻风丧胆。
0: 当年冯玉祥在创建29军的时候，因为部队扩充得很快，枪支弹药供应不足，为了适应当时军阀混战的需要，他就为部队的士兵每人配发了一把大刀。为此啊，冯玉祥还聘请了一批武术高手到他的部队担任教官，设计了一套适合对付敌人的刀术，让部队勤加练习。结果当初为了应急军阀混战用的大刀，在这个时候变成了西北军抗击日军的重要武器之一。
1: 第29军将士在喜峰口的局部胜利并没能扭转整个战局。1933年5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被迫与侵华日军签订塘沽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保底、芦台以西、以南地区，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塘沽协定墨迹未干，侵华日军又强迫南京国民政府先后签订了和梅协定和秦土协定。国民党中央军、东北军和国民党各军政机关被迫撤出河北平津。1935年8月，国民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不久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因此直至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两地的重要防务只有宋哲元的第29军。1936年2月，日本加紧扩充军备，任命中国通田代晚一郎中将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增派日本陆军部队在山海关古北口一线集结，增派日本海军舰船于大沽、青岛，增派关东军飞机连续在平津上空日夜飞行侦察。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公然宣称要实现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的野心。1936年8月7日，日本五项会议通过了国策基准，具体的规定了侵略中国、进犯苏联、代其南进的战略方案。1936年9月，日本中国派遣军为了进一步对冀察当局施压，侵华日军在丰台驻军。卢沟桥事变前，日军利用当地汉奸流氓两次制造事端，彻底夺占丰台。 侵华日军一方面向平津方面频频滋事增兵施压，另一方面也极力拉拢宋哲元等人逼其就范，以实现华北自治，将中国华北变成第二个东北。此时侵华日军已在北平周围丰台、延庆、丰州等地驻军14000余人，此外关东军的兵力已增至4个师团、13个旅团、5个守备队，共计10万余人，兵锋直逼华北。
0: 其实啊，早在日本政府蓄谋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之前，就对军事斗争准备进行了严密的部署。比如在1937年初，日本陆军部就制定了一个全面侵华的计划，如果对华全面开战以后，对华作战的兵力不足时，便从朝鲜、满洲、台湾以及本土调兵增援，力争集中兵力进行速战，以逼迫国民政府投降。
1: 1936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两党基本达成共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日之战一触即发。
2: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 战争的胜利不仅依靠国民同仇敌忾的决心和信心，同时也是两个国家之间的实力较量。根据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统计中的记载，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前，中日两国陆军的人数对比是5.7:1，其中南京国民政府有步骑兵191个师、52个旅，共计200多万人，日本陆军军队有17个常备师团，共计38万人。单从人数看，中国军队的确是占了很大优势，但论及作战实力和部队装备，中国军队与日军却差距甚远，而且中国军队枪支弹药严重不足，运输补给能力也十分薄弱。海军方面，中国军队有舰艇66艘，总吨位59034吨，日军拥有舰艇200余艘，总吨位190万吨。中日双方如果以吨位对比，大概是1:32。而且中国海军大多数都是北洋水师留下的老古董，根本没有什么战斗力。空中力量，开战之初中日双方的飞机数量大概为1:4.5，日本航空兵有91个飞行中队，飞机共计2700架，中国拥有各式飞机600架，这600架飞机里还有295架是不能作战的教练机。
3: 中国和日本相比，虽然说是地大物博，但是在抗战之初啊，中国除了国土、人口占数量优势之外，其余比如钢铁啊、煤炭啊、石油啊以及重工业生产啊，都不如日本。特别是在军事工业方面，跟日本相比那更为落后。而当时啊，日本一年的工业生产总值是中国工业生产总值的4.4倍以上，其工业化的程度和军事武器的制造也处于世界强国的前列。
1: 1936年10月，日本派遣军强行占领丰台后，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为应对日军的不断挑衅，便报南京国民政府军政部批准，增加第29军实力。经过数月整训，第29军已拥有5个师、22个旅，步、骑、弓、炮合计10万余人。日 军在北平周围多次与中国守军发生冲突。1995年长春

0: 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王家路，打开！人民地包围，
2: 抢占有利位置。
1: 误会，误会，谈判，
2: 我不会谈，只会判。判你给我
0: 像电影中表现的这个情景，在当时每隔三五日便会发生一次。中国军队一忍再忍，但日军却得寸进尺，步步紧逼。1937年7月7日，大雨倾盆。第29军第37师110旅217团3营负责卢沟桥防务，营长金振中。午后，雨势稍停，日本中国驻屯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大队长清水节郎率领，荷枪实弹开往紧靠卢沟桥中国守军驻地的回炉庙到大瓦窑之间的地区驻扎，准备演习。晚7时30分，日军开始演习。22时40分，日军声称演习地带传来枪声，并有一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失踪。
1: 开门，快开门，把他们打。
2: 老规矩，夜间不开城门，有什么事明天再说。
1: 刚才晚边城里有枪声，我军丢失了一名士兵，我们要进城搜查，快开门。
2: 枪声是来自城外，不是我军打的，你们丢失的士兵和我们没关系。
1: 报告。
3: 喂。
0: 日军一面部署战斗，一面借口枪声和士兵失踪，假意与中国方面交涉。与此同时，中国稽查当局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经与日方商议，双方同意协同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此时日方声称失踪的士兵已归队，但隐而不报。7月8日晨5时左右，日军突然炮击宛平城。中国第29军司令部立即命令前线官兵确保卢沟桥和宛平城。守卫卢沟桥和宛平城的第219团第3营，在团长吉兴文和217团3营长金振中的指挥下奋起抗战。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平津与华北的危险已经放在每个中国人的面前，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并号召全中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联名发来的电报，要求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收复失地，表示红军将士愿为国效命，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4: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南京国民政府这才意识到日军蓄谋发动侵华战争的严重性，一方面仍为放弃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另一方面也在军事上做了各种应急的部署。
0: 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全国人民抗日救国高潮的推动下，中国国民党的抗战方针和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中表示，卢沟桥事变已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再没有

0: 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任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同时表示，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氏的解决。对蒋介石的这次谈话，毛泽东予以积极的评价，指出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7月11日，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增兵，进一步扩大侵略态势，由湘粤清司中将接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日军兵分三路进犯华北。到了7月16日，日军基本完成了对平津包围的战略部署，兵力达到10万之众。
1: 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决定了大规模的侵略中国。中国共产党是明确要求啊，动员全国军力，全国坚决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曾经比较犹豫，想是就地解决，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呢，到8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了抗战自卫声明，由卢沟桥事变引发的战争呢，就成为一个全国性的抗日战争。
0: 和平已经无望，战争不可避免，国共两党逐步转入全国抗战。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

0: 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呢，继续开启怀旧歌单，伤感华语情歌男人篇。顾名思义啊，就是为大家准备的歌单呢，全部都是男歌手的歌曲，而且呢，这些歌你一定都听过，并且呢，听到心碎过。如果你此刻心情不好，不要怪贝贝今天为你准备的这些伤感的歌。首先来听张学友《1000个伤心的理由》。

1995年3月，张学友发行了专辑《真爱》加精选加新曲啊。也此张唱片呢，也是张学友针对了台湾唱片市场发行的一张主要国语专辑。他所以创作了一系列的一些国语新歌呢，其中包括了1000个伤心的理由。张学友演唱的这首歌呢，开头旋律极为优美，整首歌的旋律与歌手的声音结合呢，形成了清一色的优美旋律。也正是因为清一色的优美旋律呢，刻画出了一首如此经典的歌曲，亦是张学友奠定了自己在台湾国际乐坛王者地位的重要国语歌之一，堪称是经典之作，是华人地区流行音乐中的经典曲目，非常好听。继续来分享徐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首歌呢是由张翠华作词，张洪良作曲，而且呢许志安演唱。这首歌呢也是非常的入情，它收录在1999年许志安发行的专辑《相信爱情》当中。如果你是一位80后，这首歌呢你一定非常熟悉，因为它曾经红遍了大街小巷。更多的是歌词，在那个被感情伤害却无能为力的年代当中呢，我们只能够用歌曲来排解心里所有的苦闷。接下来继续来聆听姜育恒《女人的选择》。

0: 选择。
1: 多年以前的姜育恒呢，素有忧郁王子的美称，很多人形容他呢，声音是低迷深沉独特嗓音，总是呢将情歌演绎到凄美缠绵，格外动人。然而呢，这些歌呢，乃他的音讯呢渐渐变弱之后呢，在歌坛仿佛销声匿迹一般。他的气质忧郁，而且呢唱腔也是在人们的记忆中逐渐的淡去。这首歌呢也是经过了五年之后的沉寂，姜育恒再度露面，带来了这张全新专辑《女人的选择》韩国世纪精选。顾名思义啊，就是这张专辑呢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韩国老歌重新填词翻唱，其中的一些主打歌曲呢就是《女人的选择》，是由韩国流行冠军单曲《只有她的笑声》改编而成，非常好听。继续来分享陈晓东《比我幸福》。

你我幸福是中国香港男艺人陈晓东演唱的一首歌，而且呢这首歌由陈金南作词，李景深和陈伟松联合作曲，收录在陈晓东发行的同名专辑比我幸福当中。这首歌呢发行时间是2000年4月1日正式发行。该歌曲呢不但获得了中国雪碧2000年金币大奖和首届音乐风云榜颁奖典礼金曲奖等奖项，同时呢也是陈晓东的歌曲代表作之一。今天的歌单呢好像是华语伤感情歌男人篇，其实呢都是一些特别伤感的歌，并不是一定要让大家这么伤感，有时候呢伤感过后呢就会重新获取属于自己的快乐，所以呢这些歌单与其说是伤感，不如说呢是一种疗伤。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音乐收管，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5: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北京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看一下那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延吉市的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部的保洁员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是男性，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工资，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啊。那待遇呢是每个月1800元，然后呢伙食不出人员。要求是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在大型的食堂工作，有这方面经验的。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正常休息，工作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2点，工资免疫，电话呢是13596515112。还有朋友是要出租房屋的，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联系电话13304435234。有朋友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是13904484321，13904484321。有朋友呢是要这个出售松子和松塔的，位置呢是在安图的小黄沟林场，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汪清这是清水湾别墅啊，这是连排的一个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的，价格免疫，电话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月24代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盐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呢是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15568045500，15568045500。

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十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可以打开，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电话呢是15981379111。延吉的万达附近啊，这个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公休2天，工资1800，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呢是上午的7:30到10:30，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4点。联系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男性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者优先考虑。每个月呢是1800元的工资待遇，有伙食补助，月工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电话04338923555，电话是04338923555。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那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

0: 停车站是协和停车场。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唐西的场我做得不错的。这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

0: 期。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2: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2: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5。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部的保洁一名、门卫一名，要求是男性，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然后呢，工作经验，是要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待遇呢，每个月是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公休是2天，工作地点是在延边大学附近。联系电话呢是04332196888。再来看一下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以及后厨人员，要求呢是50周岁以下。

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在大型食堂工作，有这方面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呢是正常休息的。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作这个工资方面呢可以面议啊，电话是13596515112。有朋友呢是要出租房屋，位置是在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个月的租金是1400元，年租金呢是有优惠的，联系电话13304435234。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和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清水湾别墅呢，这是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儿的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904480088，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隶属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毗邻林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现在是要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求学书店的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也适合做奶茶和咖啡店，联系电话呢是15981379111。延吉万达附近某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的休息时间呢是2天，然后工资呢是1800元，负责6到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7:30到10:30，下午1:00到4:00，联系电话13844350450。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一名、门卫一名，要求男性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看一下，这是每个月工资，每个月的工资是1800元，有伙食补助，然后呢，每个月是有2天的月工休的。接着来看一下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延边大学附近，联系电话04338923555，04338923555。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间的7:00到下午4:00，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18943339909。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以上的2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吧。那这个时候我们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路况，15:23来看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呢，这是申花街由南向北，延北路的附近拥堵285米，梨花路由东向西，延西街的辅路附近呢是拥堵244米，缓行45米，新华街由北向南，申花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40米的缓行路段。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龙翔街由南向北，这是沿南路的附近，拥堵270米左右。迎春街由南向北，迎春街的附近，这里呢是有160米的拥堵，加上100米的缓行。丁直路的游戏巷东，拥堵45米，缓行80米。沿大街由南向北，公园路的附近呢，当前这里受75米的缓行路段。北新胡同由北向南，菊花路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150米左右的缓行。沿西街福路由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西街的这个位置啊，那现在一直到这个

口的位置吧，现在呢是有180米左右的环形路段。好的，那在这里呢我们要提示以上途经我们提到的这些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的司机师傅，那提醒您开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

0: 7:30。
1: 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2: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对、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那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或者是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发布信息。关注一下，这是某停车场的少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性会开车，上班时间是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免役。电话呢是189-4333-9909，189-4333-9909。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还有门卫一名，要求男性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经验的优先考虑。工资待遇呢是每个月1800元，有伙食补助，月工休是2天，工作地点呢是延边大学附近，联系电话04338923555，04338923555。还有延吉万达附近的某小区物业呢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工休是2天，工资呢是1800元，负责6-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点半到10点半，下午的1点到4点，联系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

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是要招聘厨师还有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的证明，需要在大型食堂有工作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休息。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面议电话13596515112，13596515112。接着来看一下，有朋友说出租延吉市秋韵雅园北区的房子，103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月年租金呢可以优惠，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有朋友呢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面谈，电话13904484321。安图小荒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18744377367。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

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信息。为了确保咱们延吉市的空港区蒸汽管道改造工程施工，保证施工期间的道路交通安全还有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延吉市决定对部分施工路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具体呢，来了解一下管制的路段呢，是新公路与延三公路交汇处北侧约50米的位置。管制的时间呢是2026年10月1号到2026年10月7号。管制措施还有导行方案呢，就是新公路与延三公路交汇处北侧约50米封闭施工。相关的社会车辆呢，可以从空港区鸿运街以及支路来绕行，请附近小区的居民还有来往办事人员等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呢，来提前绕行。施工期间呢，是带来的一些出行不便，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由我们的路况报道员发来的最新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这是139号路况报道员孙师傅，现在呢是在延吉市的梨花路与延西街的交汇处由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辆轿车呢是追尾了一辆公交车啊，所以说导致了这一路段呢现在交通拥堵，提示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现在这两辆车呢，就是公交车把这个由西向东的方向的行车道全都给挡住了啊，就是因为两车现在呢在这里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追尾的情况，所以说呢现在公交车已经把由西向东的行车道呢全部都挡上了，所以提示途经这里的司机师傅要注意避让一下。好的，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0: 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2: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3: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4: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15:48，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互通网节目当中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FM 1059 1059 1059。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发布信息。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内容。天津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外围的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男性，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有这方面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待遇方面呢，每个月是1800元的工资，有伙食补助，月工休是2天，工作地点是延边大学附近，电话是04332196888。电话呢是04332196888。延边广播电视台职工食堂招聘厨师和后厨人员，要求5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持健康证，无犯罪记录，无参与邪教组织证明，需要有在大型食堂工作的经验，能够吃苦耐劳，节假日工作是正常休息的。

时间呢是早间的6:30到下午的2:00，工资呢可以面议，电话13596515112。有不少出租房屋，位置呢是延吉市的秋韵雅园北区，103平方米，家电家具齐全，精装修，拎包即可入住。每月的租金呢是1400元，年租金可以优惠，电话13304435234，13304435234。是要招聘西市场海鲜摊位的工人，工作时长、薪资待遇可以面谈，电话13904484321。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的，电话18744377367。延吉万达附近的小区物业是要招聘保洁，每个月的休息时间是2天，工资呢是1800元，负责6到7个单元的区域，工作时间是上午的7:30到10:30，还有下午的1点到4点，联系电话13844350450，13844350450。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要招聘室外的保洁一名，还有门卫一名，要求男性60周岁以下，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的。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月租这个每个月的工资是1800元，有伙食补助。另外呢，每个月公休2天，工作地点是延边大学附近，联系电话04338923555。某停车场呢是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公休呢是2天，工资呢可以面议，电话18943339909。这里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呢是20元起。时候我们带大家呢再来关注信息。根据国网延吉市城郊供电公司的通知，延吉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明天，也就是2026年9月30号上午的8点到下午2点，要进行计划性停电，暂停办理从业人员健康体检证明，也就是健康证。如果说呢计划明天呢到中心办理业务的，建议呢要提前电话确认或者是调整您的行程，避免呢跑空。健康证呢办理的咨询电话呢是18504438336。好的，那这个时候15:53，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那来刷新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此时此刻，在天池路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现在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龙翔街由南向北，沿南路附近，这里呢是有近50米的拥堵路段，在这里的行车速度很慢，每小时是低于2公里的时速。在梨花路游戏乡东，从沿大胡同到沿西街辅路的位置呢，拥堵290米。沿龙路的由东向西沿南街的附近，在这里近300米的拥堵路段。红柳街由南向北临海路的附近呢，在这里是有80米的缓行路段。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15:55呢，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那如果说你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呢，不要忘记明天呢依旧是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0: 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

0: 文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啊，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
3: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1: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夜间偏西风一到二级，白天偏西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延边气象台发布森林火险气象条件等级四级，延吉10到17摄氏度，图门9到17摄氏度，敦化8到15摄氏度，安图8到16摄氏度，合龙8到16摄氏度，龙井10到17摄氏度，汪清8到17摄氏度，珲春11到8摄氏度，延吉10到17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4: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5: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4: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5: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接下来我们先唱。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们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骨伤科的主治中医师崔莲花崔大夫。崔大夫呢擅长脊柱和四肢骨病的诊断和治疗，尤其呢擅长腰椎间盘突出症颈椎病的治疗。这个崔大夫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欢迎崔大夫走进我们直播间啊，非常感谢。
1: 那崔大夫，不知道您做客我们直播间打算给我们科普哪方面的知识呢？
6: 主要是那个我们平时常见的足跟痛。
1: 哦，
6: 因为我们门这里足跟痛患者现在是特别多。
1: 足跟痛就是脚后跟疼吗？
6: 对，脚后跟。
2: 是痛风吗？
6: 不是，跟痛风是两种病。
2: 哦，
1: 痛风也会脚后跟疼吗？为什么这么问呢？
6: 因为痛风有的患者是那个脚脖子疼的也有，还有就是第一趾骨那个关节那个地方，就是第一趾骨的指关节这个地方，大多数这个地方会疼。可是呢，也有个别患者也有脚脖子也会疼，可是足跟痛风患者少。相对来说少。
1: 因为我周围的这个就是痛风患者，大部分都是大拇脚趾头疼，
6: 对大拇，对，
1: 或者说是这么膝盖这个地方，
6: 膝盖也有，
1: 对。就是没有，所以你这么一问还把我问懵了
2: 啊。不是这个，我身边为什么问这么崔医生呢，我身边有个亲属，他就有这个痛风病，他一疼的时候是从这个膝盖脚踝脚后跟到脚趾就没有不疼的地方，他一犯这病就开始拄个大棒子
1: 反正痛风的这个患者急性发作的时候确实是很痛苦，这点因为身边有这个患者嘛，就看过这样似的。
2: 所以我以为崔大说足跟痛，我以为是就是痛风呢。
6: 对，不一样他们俩。
1: 那足跟痛的话，它是大概一个是什么症状，就是干疼还是什么样的呢？
6: 它一般就是那个早晨起来刚着地的时候，脚后跟像被针扎一样疼痛，然后咬着牙走几步了，疼痛慢慢减轻，但走多了站久了又开始酸胀。所以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我长骨刺了，很多患者过来跟我说我脚后跟像针扎一样疼，这个是大多数患者的这个描述的这个症状，长骨刺了。
1: 就那他这个

0: 不是五次吗？这个
1: 其实哈，他有我们，然后我们去拍片看，他确实是有骨刺，也有哈没有骨刺还疼得厉害的，所以他真正的病因，他并不是在骨刺上。是在外面的那一层那个足底筋膜的那个地方。
0: 足底上那个
1: 足底筋膜，对。它确实是长骨，患者第一反应就是长骨刺了，那个骨头那个肉扎到，对，扎的疼的，它确实是疼的是那种扎针扎的疼吗？然后患者是就以为他是这个肉里扎到那个针，那个骨刺扎到肉里了。所以他们就有那种误解，其实不是。
0: 其实就是说到这个，咱们就经常就提到这个骨病的时候，经常听到骨刺，骨刺，它那个是真的是骨头上长了一根刺儿，像那似扎着吗？是那种，应该不是吧？
1: 不是
0: 的，
1: 它那个我们脚底它有一层坚韧的筋膜，它就像弹性带子连接着前脚掌和跟骨，它晚上睡觉久坐的时候，这根带子放松缩短，然后轻微粘连。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脚突然着地的时候，这个筋膜就瞬间强行拉长。所以他着地的时候，早晨起来刚着地的时候，他那个跟骨附着点的那个地方会疼痛，剧烈刺痛。有急性期的时候，他会都走不了道，瘸着来的。
0: 就有点像咱们就是这个练这个拉伸呢，练柔韧的时候，老师突然之间给你撕胯一下吧，你摁下去那种疼痛是吗？
1: 对对，就是确实是感觉他是感觉是那个骨头疼。对患者的感觉就是骨头疼，可是真正疼不是在骨头上。
2: 那问一下崔医生，那这个足跟痛的病因是因为什么形成的呢？
1: 他就是还是、那个、
2: 是外伤？
1: 外伤的少，常见一般都是哈，足底筋膜炎是这个是占大多数的那个情况，85%以上。他足底筋膜炎就是长时间的那个久站走路过多，或者是鞋底太硬体态不良，它都会引起足底筋膜炎，在关骨附着点的地方反复撕裂，引发无菌性的炎症。然后它会有纤膜筋膜纤维化，还有粘连变硬。然后它典型表现就是足跟底部偏内侧，它按压时会剧痛。然后第二类呢，也有肱骨骨刺的。这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常常被误解。很多人看到 X 光片上有那个骨刺了，就认为它扎到肉。可是呢，临床上骨刺更像是它其实是结果，它不是病因。病因是啥呢？病因还是足底筋膜足底筋膜
0: 根儿都在筋膜上。
1: 筋膜上。
0: 您一说起这个就是久站那样的话，因为咱们这个工作就是老张知道我愿意穿高跟鞋，然后而且我这个工作一天的话，我一天的步数一定是在10000步以上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2-3万步，然后穿着高跟鞋走一天的话，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脚里的就是酸酸胀胀的，但是我好像很第二天就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痛苦
1: 痛。然后一般是走几步，那个第二天的话，早晨刚起来的时候，就是
0: 一开始刚疼，
1: 对，
0: 然后但是活动
1: 又好点是吧？哈，他一开始是紧张的状态，然后活动竟然得到了缓解，疼痛他只是暂时减轻了，然后炎症和他微小撕裂他并没有消失，然后第二天又重复发作，所以他不是完全好，他是暂时缓解了又劳累了还是怎么地了，他还会反复的，
2: 还会出现这种现象是吧？
0: 那像您提到了他这个是筋膜这边有这个无菌的一些炎症啊什么来着，这种情况，那如果我比如说是我出现这足跟痛的话，那我是需要就是说静止不动就让他歇一歇缓过来还是怎样呢？
1: 这得分清他是现在是急性期呢还是这个缓解期呢。如果是哈急性期的时候，他还是得多休息少走路，然后尽量哈不要刺激他，然后等那个等疼痛好了缓解期了，不至于疼的都走不了道了啥的，可以适当的哈拉拉他的小腿筋膜，就是适当的，然后就是还有就是那个不要穿拖鞋，然后别着凉，各个方，然后那个久坐久站啥的姿势啥的都得注意了，缓解期的时候是，然后适当的可以缓解期的话可以踩踩那个筋膜球啊啥的，刺激刺激它，让它松松筋，
0: 就是 除了您说的这个筋膜球以外，
1: 嗯，
0: 像那个现在的一些什么足底的那个按摩垫啊什么那些也
1: 那个都是缓解期的

0: 啊，就是缓
1: 解。急性期的时候就别
2: 急性期应该
1: 了，
0: 急性期你就歇着。嗯、
1: 对，急性期的时候，然后暂停跑步、跳绳、爬山，就这种的。
0: 嗯、
1: 然后温水泡脚到十到每天十到十五分钟都可以、嗯。然后避免所有的牵拉动作，就是不踩球、
0: 嗯、
1: 不重压。啊，然后在家的时候全程要穿软底，
0: 嗯、
1: 然后带足弓支撑的鞋。然后支撑就是有那个鞋垫脚、
0: 啊、就那个地方
3: 中间高一点，
1: 对对对对对，因为有的患者那个扁平足听过吧、
0: 嗯、
1: 扁平足的患者他也是一发足跟痛的患者群体当中的一个、
0: 嗯、
1: 扁嘛，然后就那个没有支撑、
0: 嗯、
1: 那个足弓没有支撑了、
0: 嗯、
1: 所以时间长了他那个地方压力大就容易哈、
0: 嗯、
1: 足底筋膜那个足底筋膜，你看足跟痛会发作。
3: 所以说，徐磊这个参军呢、
0: 嗯，
3: 你是扁平足的，是不予招兵的。
0: 对，我刚才还想、
3: 嗯，因为你是不能这个长时间长途跋涉的。
0: 啊，就因为我的这个就是高中有一个这个同学，然后他就是体育特别好，
3: 嗯，
0: 然后跑步的这个速度也快啊，
3: 嗯、
0: 就各方面你看他体育特别特别好，然后他就是个女生嘛，他、
3: 嗯、
0: 就想要考警校，
3: 嗯，
0: 然后但是他的体育就是去体检嘛，提前那体检，然后被刷下来了、
3: 嗯，
0: 然后我们就当时特别奇怪，就在我们看
3: 这么好的素质啊，
0: 这么好的身体素质，他、
1: 嗯、
0: 说他是扁平足，
3: 嗯，
0: 然后所以刚才您提到这扁平足，但是也没耽误他运动啊，感觉
1: 其实哈、
0: 嗯，
1: 包括不管是扁平足还是高足弓，他、
0: 嗯、
1: 都是易感体质。有这个脚的人，他不只是脚后跟，而且整个下肢的力线他都会有变化。比如说脚脖子，
0: 嗯，
1: 脚脖子也有可能会习惯性扭伤，还有包括膝盖再往上走，骨盆有可能他都会歪。对，所以这样的患者的话，就得他不只是单纯是治疗那个扁平足，他得整个力线上给他调。
0: 所以就是他这个时候看不出来，只是因为他还小，
1: 嗯，
0: 然后运动量不是那么大，
1: 不是那么大。对，
0: 嗯、
1: 正常日常生活应该是扁平足、高足一般是没事儿、
0: 嗯，
1: 但只要涉及到运动了，就专业运动员、
0: 嗯、
1: 可能就影响他的这个运动质量啊。
3: 学生说的应该这么理解，就是说无论是扁平足还是高足弓的、
0: 嗯，
3: 就是超出我们正常的人体结构，有区别的。他可能就整个这个是不是崔医生您说是不是整个这个腿部
1: 对
3: 从髋骨到这个膝关节到踝关节是不是整个受力就不同了
1: 对力线就异常了、
0: 嗯、
1: 不是正常的姿势走路了、
3: 哦、
1: 虽然我们肉眼看的话是看不出来、
3: 嗯、
1: 时间长他就容易疲劳、
0: 哦、
1: 他足弓异常了嘛整个形状就不一样了
0: 行，那我就大概了解了啊。好，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啊，再接着请咱们崔大夫跟我们介绍关于足跟痛的一些问题。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6: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4: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7: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

0: 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1: 无敌了。
0: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只见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5: 好，北京时间的16:47，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崔大夫，给我们介绍关于足跟痛的一些问题啊。刚才在上一时间段的这个崔大夫，您跟我们说了一下大概这个足跟痛是什么情况的啊，就是几种情况。然后咱们看一看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呢，就是留言啊来咨询，我们看一下。首先是一位方女士啊，她说她是64岁，她说她的左脚后跟一踩地就疼，走几步稍微好一点，但是早上起床第一步特别疼。她想问一下这个崔大夫，是不是就是您说的这个足跟痛，应该怎么缓解？跟刚才这个崔大夫说的真的好一样啊。
6: 对，他说的哈，早晨起来第一步疼，这句话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足底筋膜炎的一个典型症状。然后还得看看他这疼的地方是足底部偏内侧，按压的时候疼，还是他整个是弥漫性的，整个那个脚后跟都疼。他大多数这种情况下应该是还是偏内侧一点，如果是那个地方疼的话，还是他是足底筋膜炎的可能性大点。因为他确实是早走几步稍微好点，咱们早晨起来第一步是特别疼，这几个症状都是很符合的。
5: 就是我刚才一看，就是正好是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典型症状。
6: 对，很典型，这个很典型。它而且主要看它这个位置，应该也是在足底那个偏内侧，足底部偏内侧，它按压的时候会有剧痛。
5: 就是那个摁一摁脚那时，就某个一个地方
6: 对对，就
5: 特别
6: 很
5: 疼。
6: 对对对对对。
5: 那像这样的话，就是它一般来说是缓解的这个，或应该怎么缓解呢？
6: 就是现在如果是还是说分急性期还是那个缓解期呗。急性期的话，还是刚才说的，就是少走点呗。然后是尽量别刺激它。然后那个就是那个穿那个软硅胶足跟垫。缓冲减压。然后每天泡脚，然后是适当的哈，不要，可是不要做什么踩球啊什么的。然后穿全程在家里，不要是那个，不要光是光脚在那走在瓷砖上，别就是不要
5: 着凉了。
6: 对对对，然后就硬底，就相当于就是没有鞋垫嘛，就是在往那个瓷砖上直接走，那都是得避免。然后暂停跑步、跳绳啊，这些都得是避免了。
5: 我觉得方女士这岁数应该也跳不了绳。
6: 对，
5: 然后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李女士啊。李女士说是
6: 她的那种疼，她脚后跟不咋疼的话，咱们可以先考虑的是，是不是她哪个动作模式不对劲了，她这个局部的这个关节，有牵拉的那种那个
5: 疼呢？咱们可以先考虑那个。
1: 其实我觉得有可能李女士应该就像咱们崔大夫说的，这运动的姿势不对。因为我觉得我这方面我还是挺有这个发言权的，因为我坚持健身好多年了。就你走跑步机的话，特别是你比如说快走或者说跑步的时候，你一定不能就是总前脚掌去着地，你应该是后脚跟儿、
6: 脚跟先着地，
1: 哎，
6: 对，
1: 就滚动的那么往前来。你要总前脚跟儿、前脚掌那样的话，那你蹲。

0: 也蹲疼了。
1: 对，时间长的话，它也会引起哈，就是引起足底筋膜。它牵拉的也可以引起足底筋膜炎。
2: 嗯，
3: 就想问一下崔生啊，就是我们在跑步机上跑和我们正常的在路面上跑，
1: 嗯，
3: 就是我们这个腿这个脚落地啊也好，落跑步机上也好，它形成的反作用力是一样的吗？我觉得不应该一样，是吧？
1: 肯定是不一样。
3: 嗯嗯，
1: 就是那个跑步机上它还有阻力。
3: 嗯，
1: 对，还有阻力，还得用的肌肉啊啥的、
2: 嗯，
1: 肯定是比平时走用的更大的力量会走路、
3: 嗯、
1: 跑步。
3: 哦，所以说这个，
2: 其实我就觉得哈、
3: 嗯，
2: 他就在跑步机上的话，你比如说你跑个5公里、8公里，哈、
3: 嗯，
2: 你觉得能坚持、
1: 嗯？
2: 但是你要是在这个。就是到实地儿上去跑的话，好，5公里你会挺累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是使的不是一股劲儿。
3: 嗯，
1: 他用的，而且是那个用的腿的力量，包括臀部的肌肉、臀部的用的力量啊，
2: 嗯、
1: 多少还是有差距的。
2: 嗯、
1: 有的得用那个臀中肌使劲，有的是臀大肌使劲，用不好，它时间长了，它会、会伤了。
2: 嗯。就是，所以李女士，我个人比较建议啊，如果您刚开始进行健身运动啊，就是找一个懂行的，或者说找个教练，
1: 对，
2: 然后指导一下您，对不对？就是避免让自己走一些弯路啊。再来看一下张先生，他说他是43岁，他说他的脚后跟又红又肿还发热，想问一下这种情况还是普通的足跟疼吗？是不是有别的问题？
1: 这个感觉不像是普通的足跟疼、
2: 嗯、
1: 他是两个脚都红肿发热呢，还是单侧还是双侧？
2: 那他倒没说这里头、
1: 如果是双侧的话，再看看他有没有别的关节有红肿，看看排除一下是不是有没有风湿啊、类风湿啊，就是那种，还有就是他有没有外伤啊、他红肿发热嘛，肯定是他是有炎症的、然后再排除一下看看是不是有没有外伤，还有什么别的。足跟痛他一般不会有红肿发热的。
2: 其实有的时候咱们觉得
3: 就是外表什么也看不出来，他就是疼。
1: 对对对对对、不会发热。也不会肿，除非他很，我是到现在没见过肿的特别厉害，红的也少。
2: 其实就是咱们这个足跟这个地方哈，你看觉得好像是肉也挺多的，各位，其实蛮脆弱的。因为我身边有两个朋友，就是出现那个就是脚后跟这个粉碎性骨折，
1: 啊，
2: 就从高的地方往下蹦的时候没蹦好，就那种就是
1: 那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损伤了。
2: 对的，两个人就是。这个年轻的时候都有那个热血上头的时候，
3: 俩人较个劲。
2: 他俩倒不是一起
3: 啊，
2: 他不是一起，就是蹦那似的，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
3: 完了出现同样的结果。
2: 对，出现同样的结果，俩人都脚后跟这个粉碎性骨折，就是拄了好长时间的拐。
3: 他俩也不会蹦，正常的蹦应该是，前脚掌。着地，你一搁脚后跟着地，你不硬蹲吗？那不是
2: 啊，对呀，
1: 直接就粉碎了。
2: 嗯，
3: 你看脚脚掌，它是由踝关由这个踝关节来给你缓冲一部分力量嘛。
2: 嗯，所以呢，就是有的时候咱们运动的时候就要很注意啊，
3: 得讲究科学运动。
2: 对，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赵先生，他问啊，他说他是39岁，他想问足跟疼可以做封闭治疗吗？打封闭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复发？
1: 那个封闭治疗吧，不能说是说一点好处都没有。我们也有些患者来我们就诊的时候也说过，他以前是打过那个几年前，足跟痛打过封闭，然后好了几个月或者是几年，然后他又疼，确实他也会哈有。当时会起作用，因为毕竟里面是有激素的，然后也会那个不疼好一段时间。可是呢，不管是什么治疗方法，你要不注意，又刚才说的这几个伤毒的这些动作都做，还会复发的。你不管用什么方法，封闭作用，所以说它是可以起作用。可是我们科主要不是靠封闭治疗，我们科是都是先用保守治疗，先是无创的，然后无创的治疗，如果是实在是无创治疗效果达不到，或者是没效果，咱们也可以用小针刀，小针刀也可以，可是小针刀也是里面是打激素嘛，可是小针刀它毕竟它不只是封闭，里面也是它用针刀可以松解，也会起一定的作用。所以不能一定说是封闭肯定就是说不好，哪个治疗方法它。

0: 都是适应每个人
1: 有利有弊，
0: 啊，对对对对对。那有的人光做，
1: 嗯，
0: 像我们还有冲击波，
1: 嗯，
0: 光做冲击波，
1: 嗯，
0: 也会好的，嗯，也有做封闭好的又复发的，
1: 嗯，
0: 不能说他哪个治疗方法肯定是有副作用啊什么的。
2: 那应该我这么理解对吗，崔医生？就是，在不同的发病现象和这个工作状态，然后使用足跟的这个状态，那么可能是用不同的疗法，可能来的效果更好呗。
0: 肯定的，比如说这个患者，疼得厉害着，可是他必须得第二天要参加什么比赛，
1: 嗯，
0: 或者是要一定要走路还是怎么的，咱们没办法。
1: 嗯，
0: 只能
1: 是，就是他是应急的，
0: 对，应急的，咱们可以用封闭的治疗啊，
1: 嗯，
0: 啥的。
1: 嗯。
2: 短暂的缓解，啊，
0: 对对对。如果他不是疼得太厉害，
2: 嗯，
0: 还能承受的，比如说缓解期，
1: 嗯，
0: 咱们就先不用封闭，嗯，尽量先试试，比如说我说那个冲击波呀，
1: 嗯，
0: 还有就是做这个泡脚啊，
1: 嗯，
0: 还有泡中药啊，就泡脚啊，
1: 嗯，
0: 还有就是做松松筋呐，啊，踩，就是那种，
1: 嗯，
0: 咱们可以先用这种缓一点的方法先治。
1: 嗯，
0: 对，
1: 其实也我这么理解，就是你那个呢，就是一下子把它啪一下子给它镇压了，但是这个问题并没有解决。
0: 对，那个筋如果是还是在那紧张的状态，
1: 嗯，
0: 它肯定有的人打封闭了一点作用没有，
1: 嗯，
0: 也有的，也有的，
1: 哦，
0: 它不是100%对每个患者都适应，
1: 嗯，
0: 它那个筋它不松解的话还会疼。
2: 嗯，好像时间差不多。
1: 嗯，所以呢，就是我们呢。就是如果你真的是有这个疼痛的话，还是建议先去咱们医院，
0: 就先看
1: 看,、哎，
0: 看
1: 一看，
0: 嗯，
1: 然后这个医生呢，
0: 嗯，
1: 会给你一些这个具体的治疗方案，然后呢，让你呢可以就是用最好的这个方法，然后让你呢就是缓解你的疼痛。好，我们再进到广告。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骨伤科的崔大夫啊，给我们介绍关于足跟痛的一些问题啊。在上一时间段呢，这个崔大夫也回答了一些我们听众的这个咨询啊。看起来这个有脚后跟疼的人其实蛮多的。那这个崔大夫，您平时在这个门诊的时候，这个足跟痛的这个患者的比例大吗？在您的接诊范围内？
5: 嗯，还是很大很大的。很多人就脚后跟来过来咨询，还有就诊。
6: 那问一下崔医生，就是年龄段有明显的区别吗？足跟痛患者？
5: 哦，不是，也有那个年轻一点的，可是也就再年轻，也就30岁以上的患者也有，然后老年的老年患者也有，这好像不分
4: 男女老少，
5: 对，可是大多还是岁数大一点的人多，是肯定是多，比年轻人是多。
6: 现在总结一个问题啊，跟崔医生也汇报一下。

0: 就是咱们俩在合作了这一年多，合作了延吉市这么多医院，这么多这个医生，你就发现一个各种科室的啊，各种疾病，你就总结一个问题，都跟年龄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 不，儿科没有。
0: 啊，你这
1: 儿科没有什么这个区分
0: 啊，这我说的不够严谨 除了儿科以外，所有的疾病，你看都偏向于这个年龄偏大一点，这就是人体的生理结构啊，使用年限呐、这玩意儿，它有磨损呗，
1: 对。那样的话，就是崔大夫就想问一下啊，就是如果您也提到了，他这个发病率其实也蛮高的。那如果要是说出现了这个足跟痛的话，您给我们详细的就是说一下，就是你需要做哪些方面的这个康复呢？就是康复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呢？
2: 对，这个刚才不说了吗？这得分型。第一阶段急性期的时候，还是得是减少负重嘛，暂停跑跳啊什么的，爬山呐、对。脚上有负重的活动，一切活动都得不做、然后就是每天温水泡脚，10到15分钟，一天1到2次都行，然后避免所有的牵拉动作呀，不踩球啊，不重呀，然后在家的时候全程要穿软底带足弓支撑的鞋，这个是急性期的时候、不是那个缓解期的时候，急性期。
1: 我就多问一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温水泡脚，因为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讲过，就是如果你比如说急性的崴脚了或者肿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是要
2: 冰敷，
1: 是吗？那他这个不一样是吗？
2: 他这个已经不是急性期，这种急性期和脚脖子刚扭伤那种急性期是完全不一样。那个急性期是更急的急性期
1: 啊，就是那个是你真的是
2: 更
1: 真
2: 的是损伤了、然后这种的话就不至于哈，他特别是。除非他有外伤的那种，他一般是没有外伤
1: 啊，就是看起来好面的，
2: 对
1: 也不鼓也不肿，
2: 就
1: 是
2: 不至于，对，不至于做冰敷的那种。然后现在哈，我不知道在这里说这句话行不行？然后以前不是说48小时之内是冰敷吗？提出来这个意见的这个德国的是一个专家，他后来又说出来了，反驳了，他说那个。急性期冰敷，它对延缓它的这个撕裂呀、反而会延缓它的撕裂愈合。它就是又打脸了。
1: 就是这个医学在发展。
2: 对，现在哈，所以又说现在已经出来，又不要那个冰敷
0: 啊，就是在研究探讨过程当中，突然发现它那个理论站不住脚了。
2: 对，有点站不住脚了。可是这个还没广泛的那个普及。
0: 你别说，
2: 看文献啥的，它已经写出来了。
0: 我挺佩服这个医生，咱别管哪个国家的，最起码他敢于这个承认自己在这个医学研究领域里边出现那种错误，及时的把它纠正过来。那我跟你说，这对全世界，成千上万的患者，这是一个福音呐、
2: 我们一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先是得
0: 冰敷啊，
1: 对，我记得我好像以前，
2: 所以我现在逐渐也是，后来我的比如说脚脖子扭伤的患者也是刚2个小时过来看病的。那我也给他热敷，效果一样特别好，也是肿的不行了，然后过来在我这儿扎针，那我也用那个也给他做理疗，用热敷，还有就是用烤电，就是红外线那个烤的，刚伤2个小时之后过来，我给他扎完针之后给他热敷，就是那个烤电用热的嘛，效果都依然都挺好，
1: 所以呢就是在日常的这个工作中咱们就需要这个变换啊，那就是这是急性期，那就是急性期过了呢，他这之后应该怎么做呢？
2: 就是缓解期的时候，比如说我问患者疼多长时间，等了半年了、一年了、那肯定是缓解期了，可以用筋膜球或者是网球轻柔的滚动足底3到5分钟每天、然后再坚持小腿的拉伸，然后早晚各一次，每次30秒左右，或者是用坐着的状态用毛巾拉脚趾做温和的这个拉伸，
1: 就是这小腿，
0: 那就自己做一些物理牵引呗，
2: 自己做，然后也是预防性啊啥的，都是有好处的。
1: 就是你要是这个柔韧性比较好的话，你直接就是手把着这个就可以。然后有的人可能特别硬过不去，你就拿一个毛巾扣着那似的，就是拽一拽，是吗？
2: 对，因为小腿后面它是那个有腓肠肌和比目鱼肌嘛，它与足底筋膜构成一个后表链，就是一个链。

0: 上，但是他小腿他越紧的话，小足底筋膜被强行的被持续向上牵拉，然后他始终处于是高张力状态，所以我们一定要也要做小腿的拉伸呐、啊、什么的、嗯。
1: 那像有的时候像有那个什么这个踝蹦运动那样式的，这个、
0: 踝蹦就勾脚的运动，它也是。是简洁的，就是拉伸小腿的肌肉的动作吗、
1: 哦、
0: 嗯，可以做、
1: 嗯、也都可以做，
0: 对对对，
1: 就是做一些这个相对柔和的、这个、
0: 对柔和，别硬牵拉。
1: 嗯， 嗯， 嗯，那之后这个大概需要做多长时间呢？这个您刚才提到这个缓解期的
0: 缓解期，
1: 嗯，
0: 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巩固期呢。
1: 哦，
2: 嗯，
0: 对，还有个巩固期，基本上不疼了
1: 啊、
0: 嗯，患者已经就不疼了。
2: 哎呀，好多人是好了就不疼了，就啥也不管了。
0: 对对对，嗯，他还有一个就是偶尔劳累不适的时候，
2: 嗯，
0: 就稍微劳累了，稍稍有点不得劲的时候，咱们可以做足底抓地，
1: 嗯，
0: 或者是脚趾抓毛巾等肌力的训练，
1: 哦，
0: 就是力量训练，
1: 嗯，
0: 增强足底的力量，它分担这个筋膜的压力，
1: 哦，
0: 嗯。
1: 就是就说到这就有点像以前那个大夫说我、
0: 嗯、
1: 我就是刚才我跟这个崔大夫还说呢、
2: 嗯、
1: 以前我腰疼，然后大夫就让我去锻炼，然后把这个肌肉练起来你腰就不疼，
0: 对，
1: 确实是这样。
0: 对， 对，是。
1: 那脚这个也是一样，
0: 一样都是肌肉训练很重要、
1: 哦、
2: 就是我们的骨骼关节啊，它需要肌肉啊筋膜把它包裹起来，
1: 嗯
2: 嗯，它才能有力量嘛，是吧。
1: 嗯，那就是那最后哈、啊，就是请您呢就给我们的这个不管是现在正在足跟痛，还是已曾经得过足跟痛，还是没得过足跟痛，有可能的这个潜在患者的话、
0: 嗯，
1: 您给他们一点这个健康的小提示，
2: 生活常识的提示呗。
1: 嗯
0: 啊，就是足跟痛就像高血压一样哈，它不能好了就停，
1: 嗯、
0: 好了也要管。
1: 嗯、
0: 然后把拉伸和穿鞋习惯变穿鞋变成他的生活习惯，他比吃药管用的多。
1: 哦，
0: 嗯，
1: 就是你需要正确的方式进行一些锻炼，
0: 对对 对， 对，然后选那个鞋垫儿也得、
1: 嗯、
0: 选鞋的时候也是，那个鞋底柔软有弹性的，减震好的、
1: 嗯，
0: 然后自带足弓支撑的，不塌底的，
1: 嗯、
0: 然后后跟包裹稳固的，不慌脚的，这样的。就可以，然后杜绝它薄底鞋、
1: 嗯、
0: 板鞋呀、帆布鞋、拖鞋、高跟鞋，
1: 嗯，
0: 尽量是能不穿就不穿
1: 啊、
0: 嗯。
1: 您说的这几种鞋都是我愿意穿的，
2: 嗯、
1: 这个那我就也改变一下，
2: 改正一下吧啊，保护一下你的足跟。
1: 哎、对，那毕竟年纪也到这儿了啊、
2: 嗯，
1: 就是需要对自己更好一点。好的，今天呢，就是也是特别感谢咱们崔大夫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您，
0: 啊、
2: 辛苦崔医生、
1: 嗯，
2: 感谢。
0: 好，谢谢大家。
1: 哎，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5: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3: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 今天

0: 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1: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那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2: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1: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3: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자
0: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5: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4: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5: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4: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5: 下班路上陪

0: 在文艺现场，春天花会开。
1: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一零五九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2: 嗯，我是徐雷。
1: 嗯，这怎么回事呢？怎么变小了呢？
2: 你可以把它变大吗？
1: 哎，来，我们这个17:16的时候啊，我们回到路面来看一下沿市区的道路交通情况啊。
2: 嗯，
1: 长白山东路，辅路东西向东，长白山路附近呢101米的拥堵啊，4公里的时速。迎春街南向北，从延春街到解放路171米的拥堵，4公里的时速。站前街的辅路北向南拥堵194米，速度5公里。爱丹路的辅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140米，速度5公里。延北路的辅路东向西，延北路附近199米的拥堵啊，8公里的时速。长白山路的辅路东向西，从长白山路路口到建工街拥堵551米，环形33米。爱丹路西向东，迎春街附近157米的拥堵，8公里的时速。申花街南向北，延北路附近285米的拥堵，146米的缓行，7公里的时速。新源南街南向北，从长白山西路到金达莱南街拥堵291米，速度6公里。太平街南向北，从丹明胡同到延北路的辅路拥堵332米，缓行230米，速度8公里。
2: 这个整体的话，这个你中间点一下，它就不是那个色了。
1: 他爱怎么傻傻傻傻是吧、
2: 啊、
1: 咱能看见就行了。
2: 对，
1: 哎，他为什么变成这个色啊，这回来了、
2: 这个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在一电脑屏幕上，你要
1: 这两天呢，徐磊这录节目给我录的
2: 啊，
1: 嗓子肿了
2: 啊。

0: 嘛，正常。
1: 让谁一天说7-8个小时话，他也受不了。
0: 对，就是大部分人没有体会过咱们这种说话说到缺氧的这种感觉。
1: 就是你喝酒聊天儿、和你在家跟谁喝茶聊天儿，你那你一句我一句，然后还有一些停滞和思考、交流。你这个节目的这个录制的时候，你这。
0: 一种这个一整话比较密，再一个呢哈，你中间的那个就是思维和你平时唠嗑那时候完全不一样，
1: 用的力气也不一样。
0: 哎，
1: 别说说话不累啊、哦，
0: 对，那绝对累的哈。
1: 来吧，我们关注一下国庆期间呢，这331国道丹阿县这个部分这个路段呢，货车车辆限时通行啊，不是限制通行，限时。关于国庆期间啊，延边辖区这331国道丹阿县的限制货运车辆通行的通告，为了保证2026年国庆期间延边辖区这331国道丹阿县啊这个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现决定对这331国道丹阿县部分路段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告如下。
0: 交通管制时间呢是从10月1号到10月7号，每天呢是8点到晚上的18点。交通管制的路段呢是这331国道丹阿县1076公里到1294公里，也就是合隆市宠善镇大洞村到图门市86号界碑，这个距离还是挺长的啊。管制的车辆呢是这个大型的货运车辆、物流快递、鲜活农产品、医疗物资、企业的生产物资、应急物资以及抢险救援的车辆它是除外，还有呢危险化学品的运输车辆。这个相关部门呢也做了一个出行的提示啊，这个有需要通过合隆、龙井、图门辖区这331国道丹阿县往返的货运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避开呢管制时间和路段，自觉服从公安交警的这个现场管制疏导，特此通告。这个别的我不知道，就是特别是这个图门界碑那个附近，它那个路本来就不是特别宽，
1: 不宽。
0: 哎呀，它那个天天，特别是到了这个节假日的时候，那游客，
1: 那
0: 啊，一天的话
1: 满的，
0: 5000人往上起吧，至少，对不对？
1: 好啊，还得时间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关于秋乏这个问题啊。
0: 哎，
1: 到了这个秋季呢，我们都说。春困秋乏啊，就是一句话，就是温度太适宜了啊。
0: 对，一下子凉快了吗？
1: 哎，我们这个就跟大家说这个疲劳驾驶的问题啊。是指什么叫疲劳驾驶？是指驾驶人员在长时间的连续行车后产生的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的失调。而在客观上会出现驾驶机能的这种下降的现象，就把它是。这个认定为疲劳驾驶啊。疲劳驾驶的时候呢，我们这应该什么呢，更多的是驾驶人员的疲劳是会出现视线模糊，腰酸背痛，动作呆板，手脚发胀，或者精力不集中，反应迟钝，思考不周全，精神涣散，焦虑，甚至是急躁。有这么几个现象，是你就可以给自己对症一下是不是疲劳驾驶了。第一，处于轻微疲劳其实呢会出现操作的迟滞，就是手动挡呢换挡不及时不准确。还有一种呢，在中度疲劳的时候呢，操作动作有些呆滞，有时甚至还忘记了操作。在重度疲劳驾驶，往往会下意识的这个操作，或者出现短时间的睡眠现象啊。严重时呢，会失去对车辆的控制。那么怎么防止呢？出车前呢，保证足够的睡眠，合理的安排的休息时间。和尽量在白天开车，尽量不开夜车。白天呢是4小时，晚间2小时，要保证车辆和要长途驾驶，要保证两个驾驶员之间的这个互换啊，行车这个操这个驾车时间的一个调整和两个人的互换交替的休息啊。这个尤其是在夜间啊，在两个小时以后就一定要换驾驶员，尤其是后半夜。还有一个，我们长途行车的时候呢，尤其是凌晨的时段呢，夜间行车光线差，凌晨呢又是我们人最困最乏的时候，也是我们正常睡眠最进入最深度睡眠的那几个小时，就是凌晨的1点到4点。这3个小时是我们正常人的这个按生理这个分析呢是最深度睡眠的时间，这个时候最容易疲劳啊。另外坐车的时候呢，不能所有的成员都呼呼睡大觉，让驾驶员一个人驾驶车辆，要有一个人保持
0: 陪着，
1: 保持一个清醒的状态。还有一个，就长途车行驶呢需要遵循逢三必进，就是过走1、2到第3个服务区，有没有事儿也进去

0: 停下车，
1: 哎，
0: 啊，
1: 歇一会儿，缓一下，
0: 调整一下自己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才能确保我们行车安全。
1: 嗯，
0: 好，北京时间17:24啊，结束我们今天下半场节目的直播。感谢大家收听，下半场明天的16:30，我们再见，
1: 明天见。

0: 上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假，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里城，欢度美好假期。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伙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在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提醒一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凡是存在三高问题、有心脑血管疾病隐患的这些人群呢，你们长点心啊，一定要重视起来。因为像你们这样的患者呢，就相当于是咱们家庭当中的地雷啊，不小心呢就会炸开花了，把自己给毁了，把家庭也给毁了。如果说你要是一些特殊的职业呢，那更是会殃及到其他人的生命安全。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今天刚到台里的时候吧，我看见一个学生依然在那惊魂未定，讲述刚刚他经历的一件非常惊险的事儿。来电台呢坐公交车。然后坐公交车这途中呢，司机师傅突发意外了，身体抽搐。这手脚就不受控制了，表情非常痛苦。就这个时候的师傅呢，双手已经完全离开方向盘了。啊，车辆顿时就进入了那种失控的状态。情况非常的危急，随时都可能发生交通事故。还好呢，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车上的一位男乘客动作非常迅速，马上跑到司机身旁。一手握着方向盘，然后

叫车里车稳定下来，看准了刹车一脚踩下去，终于是成功的将车辆给紧急的给刹停了。啊，你就这样的话还造成了一个轻度的追尾。不过庆幸的是没有任何人受伤。我的学生呢还参与了对这个司机的紧急营救。说他那个驾驶室里边就放了一盒硝苯地平。很显然呢他是高血压患者。啊，有地平类的降压药吃着呢。直到120来了之后把人拉走了，我这学生才离开。啊，那么这会儿啊，除了司机具体情况咱们还不大清楚之外啊，其他的乘客呢也只是受了一些惊吓，并没有酿成什么大祸。我估计明天呢大家伙可能就能看到这个新闻了。但是呢咱想一想，这事后怕不后怕。所以说我今天呢想再一次的呼吁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们，三高问题绝对咱不能含糊。如果说还伴随着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那更是需要重视。因为危险可能就在下一秒就发生了。那么这个司机的表现很显然呢他是发生了脑卒中，也就是我们俗称的中风。一些脑卒中的患者呢他都是以这个抽搐为首发症状。也有一些患者呢是在发病的过程当中啊他有四肢抽搐的现象。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主要就是脑血栓脑出血过后吧，它会影响到大脑皮层，导致大脑皮层异位放电。哎，这就会出现继发性的癫痫，俗称的叫阳高峰或者说是阳癫峰。意识突然就丧失了。强直过后会出现呢阵发性的痉挛，往往会伴随着尖叫，面色会呈现青紫色，有的舌头啊都会被自己给咬伤了，口吐白沫，瞳孔散大，这种情况它会持续的十几秒啊，甚至更长的时间，但是大部分呢都会在发病的15分钟过后患者逐渐的清醒。有些患者发作症状呢它并不典型，其实我们害怕的就是这种非典型的症状，因为它很难去判断啊，主要表现的就是失神，肢体麻木抖动。总之来讲，这个癫痫的持续状态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越长对脑的损害就越严重啊，它是危及患者生命的，就我们老话讲的抽风的人抽死了啊。而且呢持续的肌肉剧烈的运动啊，它会引起乳酸中毒，血液的 pH 值也会显著下降，它会产生代谢的紊乱啊，患者的呼吸停止又会导致严重的缺氧，全身重要的脏器也会出现损害。所以说听众朋友们，你们说咱这事儿他不重视他能行吗？都涉及到脑子的事儿。那么这种情况如果在家庭当中，我们家属该怎么办呢？一定要记住老师说的这句话，第一时间拨打120，然后要尽快的把病人搬到一个安全的地方，防止病人从床上跌落下来，要迅速的清除病人周围有危险的东西，以免对病人或者说是对家属造成伤害。再有就是用这个手帕包着筷子放到病人的嘴里边，干嘛？以防止病人抽搐发作的时候吧，把他把自己的舌头给咬伤了。你要找不着筷子，就直接用这个手绢啊卷好了，然后给他塞进去，毛巾都行，就给他垫到啊他这个舌头这儿，给他抵住。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一定得保持患者呼吸道的通畅啊，最好把那个衣领啊都给他解开。老人有假牙的赶紧给他拿出来，你脑袋偏向一侧，以免呕吐物啊吸到气管里边造成窒息，那就完了。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不想让自己发生这种危险呢，我们有三高的这些患者呀就得及时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啊。这句话老师也是苦口婆心的呼吁了无数次，但有一些患者认为什么呢，就是我现在吃这个降压药降脂药啊抗凝药啊，我一天都不辣，而且我控制的还行，我吃降压药血压不高了也没啥症状。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当有事儿出现的时候就晚了。你看这司机，人家他但凡他要是

0: 有点症状，他能开车不？你走大街上兴许没啥事儿，你摔倒了也就摔倒了。你开车的话，你这车失控了，他这就不是说你摔倒那么简单了，对不对？还是平时没事儿嘛，所以说他才出来当司机的嘛。平时吃了降压药，血压能控制住，吃了降脂药，检查也没啥问题，不出事则已，一出事要命。甚至于有的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做梦他都想不到，说我自己啊会出现这脑中风啊。为什么？每个人他都不会往坏了想啊，所以说就能控制住就行了。但是我要跟大伙讲的是，但凡三高的，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咱都不能存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啊。你像三高的人群来讲的话，咱就属于高危人群。如果不及早的去疏通我们的血脉，如果不能够及时的把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和肝肾给捋顺了、通畅了、疏通了，我跟你说啊，你别看你现在好吗好样的，只要你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三高存在了，那就等于说咱这一脚已经踩进了鬼门关了。而对于心脑已经出现损伤的患者，那就更危险了。你说如果说还指望着那些常规的用药企图达到保我们平安的目的，李老师告诉你，那只会让你们失望。因为那些药物刨开副作用不谈，效果上来讲也达不到一个根本的治疗，说白了就是顶药啊。那么我们问题的根源到底在哪儿呢？听众朋友们，其实三高怎么来的呀？非常好理解啊！你像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绝大多数的那都是吃出来的。年轻人肥甘后味不知节制啊，尤其像司机这个群体啊，就这样的案例特别多。你开车开着开着就犯病的，这已经不是个例了，对吧？为什么？咱说这司机有几个正儿八经吃饭的，饥一顿饱一顿。尤其是跑长途的那更完了，经常吃快餐对付一口，快餐就具备一个显著的特点，热量高，油性大啊，对不对？你像这老年人啊，还有30年前受苦吃不着啥好的，30年后恶补好不容易吃到好的了，这些行为来讲都会伤及到我们的脾胃，脾胃不好，消化吸收能力就不行，那我们吃进来的一些脂肪糖分它都没有办法正常的消化吸收，它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再加上现在的人劳累熬夜，心理压力大，爱生闷气，着急上火啊，而你用的一些常规的药物呢又都会导致我们肝肾不足，那你这个解毒代谢能力是不是就会减退？这些血液里的垃圾它没有及时的分解出去，代谢出去，残留在我们的血管和经脉当中，是不是就造成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哪儿就出问题，脑梗、心肌梗死是不是就都来了？就算我们暂时还算幸运，没发生意外，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垃圾它会沉淀在血管壁上，就形成动脉硬化，哎，那就是周身的病变，不光是心脑的问题了。你看要是肠系膜动脉硬化之后，我们这人体的肠道的张力就会降低了，便秘、腹痛、肠梗阻、肠穿孔。这肝动脉硬化之后，我们会产生胀气、腹泻，或者说是出现黄疸。眼底动脉硬化会导致视网膜缺血，或者是出现眼底出血、视力下降。下肢动脉硬化影响我们行走，甚至严重了还会导致截肢。所以说看到没有啊，就听众朋友们，你任何疾病的形成是不是都是我们这脾胃亏虚、肝肾不足，然后引发血脉淤堵所导致的？归根结底啊，是不是都是在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这儿的？那为啥老师讲啊，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因为你疾病怎么来的，它就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咱知道它是这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这种赶走疾病的方法绝对不是说你吃西药就能治的，因为西药没有通咱们这三大生命通道。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的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我天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 咱一通的就是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的是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血脉一通，我跟你讲，这危险就解除了，哎，性命就无忧了。各大脏腑之间就能够互通信息了，配合默契了，你浑身哪哪都觉得舒服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啊，听说过“百病从肝治”这句话吗？肝主的是疏泄藏血。啊，我们这里面的这个疏泄的不光是毒素，啊，还有什么闷气压抑的情绪，而肾脏是干什么的？过滤血液的，他们俩功能要强大了，就能够为我们机体保驾护航了。血液不会受到污染，慢慢的血管弹性也就都恢复了，哎，脏腑更是不会受到毒素的侵袭。那你说咱是不是就能够健康长寿了？对不对？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为什么能够凭借这一种药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就跟它是发酵的有直接的关联。你看古代的一些医家啊，都知道利用发酵技术来提升药效，现代医家更是从发酵技术当中寻找到了中医药的突破口。那比如说屠呦呦前辈，他就是通过现代的发酵工艺，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头寻找到了青蒿素，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而我们今天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李老师也是利用发酵工艺，在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的基础上改良成功的。啊，我们专治一体多病，他可以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改写了老慢病患者的命运。而且的每一片都来之不易。药厂为了实现李老师提出的发酵技术，特意建立了一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系统。这个系统可以容纳上百套经过 3D 打印出的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然后以这些仿生的人体肠胃系统作为发酵罐，将三通方的中药放置到这些仿生系统当中，让他们与疾病共生发酵。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做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就这么一条流水线，十年下来就投入了 5.3 个亿。而且这种投入还在每年递增。因为 3D 打印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是每发酵一次就需要重新打印的。你只有这样不断的更新，才能够确保三代延寿方能够与时俱进的跟上疾病的发展和变异的步伐。我们要确保每一位服用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益寿延年。而且咱们历代的延寿方所运用的药材也都是始终保持着新鲜的鲜活的野生药材。你像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西千草、杜仲等等，都是现采现摘之后，哎，再把各种新鲜的药材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的。我们要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要总结数据，叫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证实、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863种活性多肽对应的就是人体出现的863种病症。你这劲儿就不得了了，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你看用上的患者，咱们几天之内也都可以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让你们健健康康，过后一片西药都不吃。所以说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这也是为什么国外的媒体高度赞誉说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谁就掌握了生命的原因。包括为什么那么多国家的想要进口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目前出口海外那一片8美金呢，合人民币将近60块钱，而且近期还要涨价，说要给他们调到10美金，那就是80块人民币了一片啊。但是你别看涨价，人家海外的订单是不减反增啊。 啊，你包括依然还有那么多的全球顶级的医药巨头想要购买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在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因为延寿方确切的疗效啊。而在这里边庆幸的是什么？庆幸的是咱们国内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享受的是一片一块钱的价格，哎，让咱们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治最多的病啊！我觉得这是对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最好的诠释。再好的药你老百姓用不起，它有什么意义？有钱人的命是命，没钱的人就得等死吗？所以李老师希望凭借自己的努力，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够得到最好的治疗啊！同时也正因为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便宜又好用，在国内外都非常受欢迎，哎，国外订单应接不暇，可以说你不出口它也不行，你不出口这国内患者怎么去补贴呀？没有国外的八美金一片，哪有国内的一块钱一片啊？所以说这个药源就非常紧张了，经常是一药难求。如果说咱们想花小钱治大病，别给自己耽误了，让自己少遭点罪，那就赶紧的拨打场外的电话，询问你当地有没有货。另外问一问呢，有没有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只要有药你就赶紧用啊，效果不好你给我拿回来啊。我们做的是良心药放心药，你如果用了不解决你的问题，你就是想用老师也不给你用，你那么多人等着呢，对吧？所以说放心药让老百姓拿回去用，你说我是千分之一的效果不好把药给我拿回来啊，良心药用上就能够给你们解决问题，用上就管事，短时间之内就能见到效果。平价药一片只卖一块钱，老百姓都能用得起，但机会不多，打场外的电话啊，问问你当地有没有药。好了，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接下来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啊，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你看能和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你看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哈，我现在哈三服药马上就用完了，
0: 嗯
3: 啊，现在呢我能走路了，也能这个生活自理了。今天呢就是给您打这个电话哈，我就是感谢您。另外一个就是想让你再帮我看一下，你看我后面我还想多用上一段时间，那你看行不行？啊，
0: 您跟我讲一下您的具体情况，我看看。
3: 好的，我这就是个啥，就脑梗。啊，已经2年多时间了。
0: 嗯，
3: 这次呢是第二次脑梗了，啊。
0: 哦，第二犯了。
3: 对，二犯了嘛。这头一次呢，倒是你说也没有啥大问题，当时呢就是在医院治疗了有个10来天，
0: 嗯，
3: 也没有留下啥后遗症。那个时候大夫还说我挺幸运的，结果呢第二次的就不行了。
0: 就是犯病呢，脑梗啊、脑出血呀，它肯定是一次比一次严重。
3: 对，就是的。哎，你看这次以后哈，我这个胳膊就整个都抬不起来了，
0: 嗯，
3: 而且这个走路也不行，哎，腿也抬不起来。你看上个厕所呢，还得有人扶着一点就往前挪。哎呀，说句丢人的话，就连这个擦屁股都得这个老伴儿给我帮忙了，
0: 嗯，
3: 而且你看平时说话也不行，吃饭呢也不行，还流口水。你说在家里面哈，就把人急得就是出不去。 最后呢还得是孩子把我弄到这个轮椅上，这才能到外面望望风转一转。
0: 嗯嗯，
3: 就是那个时候啊，就感觉啊整个人就废了。
0: 嗯嗯，
3: 啊，这个说话呢也是舌头发硬，呜呜啦啦的就说不清楚啊。你说咱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爱干净讲卫生的人，结果老了得了这个病，哎呀真的有些人让我接受不了了都啊。
0: 就你再刚强的人呢，在这个残疾面前就突然之间变成残疾了、
3: 啊、
0: 就我们都是弱者啊，尤其是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就有一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感觉，就很绝望。
3: 对对对，哎呀真就是这样啊。你说这个日子过得那真是生不如死的，要不是你说这一次用上李老师您推荐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啊，哎呀我都不敢想我现在是个啥情况呀。
0: 是
3: 啊，
0: 就是别人的生活过得有多么的多姿多彩幸福圆满，但是对于我们这样的患者每一天呢都是一种极大的煎熬和折磨啊。那我问你啊，就您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阳寿方之后吧，你究竟你都有哪些具体的改善啊，包括咱们现在恢复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你跟咱们大家伙都分享一下。
3: 行行行，
0: 嗯，
3: 你看，首先我就是这个血压，感觉哈就是一点点往下降了。原来这个血压哈，就吃完这个降压药哈，高压还在这个170呢，
0: 嗯，
3: 就是那个低压都得上110了，哎。
0: 啊，你这压差太大了，你动脉硬化非常严重啊。
3: 哎，就是，啊，但是用上咱这个药以后，哎，就慢慢的往下降了。大概一个星期左右哈、啊，高压就降到140了，
0: 嗯，
3: 哎，低压都降到90左右了。你看有个半副药的时候，哎，那个降压药我都不吃了，高压一般都在个130啊135，低压在个80-85这个样子。
0: 好好。这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68了嘛，啊。
0: 嗯，就你这个年龄段啊、
3: 哦、
0: 咱能保持住这么一个血压值就已经是黄金血压了，这个非常好的。
3: 对对，就是的。哎呀你看之前啊从来就没有过这么好的血压。
0: 嗯，
3: 而且这个慢慢的我就感觉这个胳膊好像有热乎气儿了，哎，一天一天比灵活了。
0: 嗯，
3: 哎，也不咋流口水了啊，这个说话呀舌头呢也慢慢的利索了，这用到一个月左右，这个说话基本上这个老伴儿啊孩子都能听清楚了。
0: 嗯嗯，
3: 而且原来哈、啊、我还有个这个便秘的问题，特别的干燥，你就是用上开塞露都不管用，哎，这实在是太难受了。
0: 嗯嗯，
3: 难受的不得了，就得到医院去灌肠嘛。但是用上咱们这个三代阳寿方以后哈、啊、哎，这个便秘的就通了。
0: 嗯，
3: 到现在为止基本上都是一天能上一次厕所了啊，这一通啊就感觉整个人都有精神头了都。
0: 对
3: 啊。
0: 啊，你看，就是你自己也有感觉，感觉到说通了以后的这种感受，啊，咱便秘呢，往往它会加重我们脑血管的一个病情，啊，很多患者呢，往往都是在排便的过程当中啊突发意外的，有的患者呢已经有脑梗了，然后后期呢、
3: 哦、
0: 又因为排便呢用力，哎，出现这个脑出血的，所以说你这都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了。
3: 哎呀真是不幸当中的万幸呀、啊、
0: 嗯，
3: 你看现在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看我现在我就和正常人没啥区别了。
0: 嗯，
3: 现在不光我说话好了，你看我家住三楼，我自己上个楼呀下楼这都没啥问题了，而且自己还能在小区溜达溜达了，别人你说看见我哎、都问我哎、吃到啥好药了、啊、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吃的这个药不光这个效果好，而且这个价格还便宜，这一片才1块钱。
0: 嗯，
3: 人家呢都不相信，说实话我要不是自己用上这我都不敢相信呢。
0: 嗯嗯，
3: 啊，我就跟这个做梦一样，你说这个钱还没有花多少，而且还能治好病，哎呀真的是谢谢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好的药。而且所以说我还想多用一段时间巩固一下，你看行不行呀？
0: 可以可以啊，但是呢你先听我说啊。
3: 啊，
0: 就从你现在这个恢复的各方面的情况来看的话呢，咱们就像您所说的，显然呢是一个正常人了。我们不光是肢体啊语言呢、啊、哎都已经受你这个大脑司令部的指挥和支配了。再一个来讲的话呢，你这个血压也平稳了。这个是很关键的。压差呢也恢复正常了，说明咱血管的弹性恢复了。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抓住病根又下了猛药，你像临床上你这样的患者啊，要是不知道 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时候，那往往就是熬着去吧，就熬一天算一天。

0: 直到把自己给熬死了，把家属啊熬的也都不行了，哎，这日子也就是一点盼头都没有了啊。
1: 嗯，
0: 你看看这心梗的患者哈，一旦要说去世了，家属都接受不了，
1: 对，
0: 因为太快了啊，就觉得很惋惜啊，连句后事都没交代。但是脑中风的患者，你在床上躺了十年八年走的，大家都怎么说呀？解脱喽，不遭罪了。
1: 嗯，
0: 哎，就说这个脑中风为什么这么难治呢？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脑啊，它本身它有一个血脑屏障，啊，一般的这个普通的药物啊，它是连门都进不去。我们讲说药到病除，药到病除，你药不到病怎么除啊？
1: 嗯，
0: 哎，所以说呢，药劲儿的必须得大，啊，才能够穿过这个血脑屏障。再一个就是呢，我们为什么会脑梗塞？你得知道它这个疾病的机制是什么。
1: 嗯，
0: 就病根在哪儿？你光靠那些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1: 嗯，
0: 哎，之前咱也吃药了，那最后不也是没逃过这个危险出来吗？二犯不
1: 是
0: 没逃过去吗？对吧？哎，那什么是脑梗？脑梗就是咱们这脑血管淤堵了。脑血管为啥淤堵啊？包括咱这个高血压，包括咱这个动脉硬化呀，它全都是血液不干净。
1: 嗯，
0: 血液为啥不干净？要么就是吃进来的肥脂油肝太多了，这叫富贵病啊！你看过去得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的人他不多，
1: 嗯，
0: 为啥？因为吃的不好。
1: 对，
0: 现在这个人多了，哎，吃的太好了啊！还有呢，就是咱们这个肝肾功能不行，你吃进来的病啊，这跟脾胃有关，
1: 嗯
0: 啊，你排不出去的病，这就跟肝肾有关了，
1: 嗯
0: 啊，肝肾代谢的毒素垃圾在身体里边不能让它过夜，咱得排出去。排不出去反复吸收，咱就变成毒人了。啊，你看再有一个肝肾不足的人，他会影响到我们的代谢。那同样我们现代人的压力太大了，爱生闷气了，熬夜了，就这些又都伤害到我们的肝肾了。
1: 嗯，
0: 哎，他们这一种反向伤害，肝肾不足了，解毒代谢能力下降了，血里边的垃圾没有及时的分解，没有及时的排出去，存在我们的血管当中，时间长了就造成血管的淤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仔细分析啊，你会发现血管血脉这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之一，它出现的

0: 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我们把它升级了，它针对的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啊，别的药药劲儿不够，但是咱们这个药发酵以后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所以说它来得快啊，又能够标本兼治啊，你这儿呢已经没有问题了啊，现在你看说话啊思维逻辑啊底气都非常足，所以说老师建议你啊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就可以停药了啊，日常生活当中啥也不用想，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活着，好好活好每一天，你不吃药你就是健康人，就永远不会回忆起自己曾经得过的病，只要心态放平和就是健康人啊。
1: 哎，好好好，行，你这么一说哈，哎呀那我就放心了啊，老师、哎、
0: 放心吧，别忘了您用的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好病了那就永远都不需要再吃药。好了，
1: 对对对，
0: 我就跟你聊这么多，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呀，李老师，我是河北石家庄的呀。
0: 嗯嗯。
3: 这几天就一直在听您节目，听了好多人都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了。
0: 嗯。
3: 而且说这里边的那个药材啊，都是云南野生鲜活的，还是发酵中药，也能通全身。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麻烦李老师帮我看看，看我这情况应该怎么来用。
0: 好。你这是听节目听得很仔细了哈。
3: 是。
0: 其实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用的是最好的配方啊，这个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就是千年传下来就这么一个方子啊。他、这个药王的医术呢，咱们大家伙就不用说了。然后呢，我们从成分上来讲呢，三代延寿方呢，他把这个厂子设在了这云南啊，云南四季如春。那咱们这个药厂呢在大理，保障了药材的这个鲜活，那这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那我们到这个药房里边抓了那些干瘪的这个陈旧的药材呀，就已经没有活性了啊，所以说它这效果肯定是差啊。很多人说中药慢，慢就慢在药材成分上，还有就是慢就慢在这个工艺上啊。你没有活性的药材，它就不可能救活我们脏腑的细胞啊，也只有有活性的药材才能真正的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效果还好。再一个呢，我们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如果说普通的中药效果太慢啊，你吃个1年半载的你没啥效果，你别着急，你用着发酵中药的话，你吃个3天5天就让你见到改善啊，这就是咱们发酵药和普通中药的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啊。我问一下你是怎么个情况？
3: 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确实挺多，首先肠胃不太好，也有10多年了。
0: 嗯，
3: 就是感觉这个吃点东西胃里老是就是胀，偶尔反酸，要是吃的稍微不对了，吃个饺子呀凉菜呀就觉得难受。
0: 嗯，
3: 有时候感觉胃里那个火烧火燎的，还隐隐的疼。
0: 嗯，
3: 比如说加美拉唑吧，就家里就一直长期备着，就没断过。
0: 嗯，
3: 但是你说这个药一直吃着，结果反而越来越重了。
0: 那是顶药啊，你没有从根本上去进行治疗，只是见招拆招的啊。
3: 是，还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你要说我这个哎呀腿要疼起来一个硬一天，那真的那比天气预报都准，就开始疼。
0: 嗯，
3: 这腿脚活动不灵活，上下个楼啊出个门费劲，那就更出不了远门了。有时候腿疼的厉害，连床都下不了呀，我难受的疼的你就没着没落，一宿一宿睡不了觉。
0: 嗯，
3: 但是最让我害怕的就是这个心脏不舒服，有的时候就觉得闷，憋闷上不来气儿，就觉得难受。
0: 嗯，
3: 要是长出气就舒服点。还有这个心绞痛，现在也是3天2头犯，还有就是只要累着了或者稍着点急生点气就犯了，哎呀就赶紧吃硝酸甘油。
0: 嗯，
3: 哎呀过一会儿能缓过气。哎，但是从今年开始，有时候你就说我就在坐在沙发上，也不着急也不累，啥也没干，

0: 也是说犯就犯了。
1: 嗯，这就说明你这个心血管淤堵的就更厉害了。啊，同时来讲呢，因为你有这个风湿性的关节炎，还得小心瓣膜出现损伤。啊，好在呢，我没听到你咳嗽，或者说你说这个红色泡沫痰，啊，但是咱们也得注意这个风心病，啊，所以说你现在呢，这个问题也是比较严重的，心脏最不容小觑，因为它夺命杀手的，说要命就要命，连个管都不给你。
0: 是要不说害怕呢？就原来我们单位原来有两个老大姐吧，老同事，就是心脏病。哎，头天还去单位洗了个澡，第二天就听说没了。
1: 啊，
0: 哎呀，可害怕。所以我一听你讲到咱们这个药挺好，能通脾胃、通血脉啊，肝肾，还从根上治很多病，我就赶紧打来电话。我就想早一天用上嘛。嗯，
1: 其实像你这样的一体多病的患者呢，老师也说过很多次了，我们就得是整体来治啊，因为我们各大脏腑之间呢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你像我们这个胃肠不好的啊，咱这个脾胃肯定也不好啊。你肝要是不好，你肾就不好；肺要是不好，心脏就不好啊。心要是不好，那可能关联到肾脏就不好，心肾相交嘛。所以说你心脏不好，你脑袋也不行，因为心脑血管它属于难兄难弟。你瞧瞧，这都全联系上了。你肝要不好，胆也不好，因为肝胆相照。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得知道这个病根究竟在哪儿啊。但是呢，老师跟大伙说过，不管我们这个病灶在哪儿，就是你病的症状是什么表现，归根结底它逃不出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
0: 嗯，
1: 这三大生命通道包括什么呢？一个是脾胃，你现在什么都不用说，肯定脾胃已经严重不好了，不是亏虚的问题了。再一个就是肝肾不足。很多人说，老师啊，我肝肾没检查出来啥毛病啊。那我告诉你，西医给你检查出毛病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实质性的病变了。
0: 对，
1: 西医没有什么亏虚啊或者是不足的这个说法，他就说病了，病就是坏了。那咱们到岁数之后呢，我跟你讲，不用检查，谁都一样，普遍的脾胃肝肾功能都会全面的这个功能下降。
0: 对，
1: 年轻的时候咱可能吃个三碗大米饭的两个馒头呢，现在岁数大了之后，谁能吃得下呀？
0: 不，吃不动了。
1: 对，吃不动了。为什么吃不动了？脾胃功能不那么强健了。
0: 对，
1: 我们年轻的时候肝肾功能很强大啊，那会儿你免疫力也强，你抵抗力也强啊，而且吃完了我都能排出去啊。你包括有的人有个抽烟喝酒不要紧，啥事都不带有的，但是岁数大了能行吗？这不行
0: 了。
1: 哎，对，肝肾能力不行以后，解毒代谢能力随之就不行。这个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你机体的免疫力就会下降。其实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吧，就已经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生活环境、风寒湿邪的入侵，就已经留下病根了。但是那会儿为啥不疼？为什么老了之后了难受了？哎，因为咱老了以后了，各项机能都开始出现衰退了，这病就开始出来，对，就开始出来找咱们了。啊，所以说治病一定要考虑到病毒从哪儿来，免疫力下降了，而脾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首先要健脾，使我们脾胃经通达，不仅提高免疫力，还能够让我们吃进来的食物能充分的消化吸收利用。第二，我们要把血脉给疏通了，因为血脉堵了就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血脉堵了，细菌病毒微生物就容易在哪个地方打窝，然后造成我们局部的损伤，所以说要通血脉。第三，我们就要通我们的肝肾，确保我们身体里的毒素垃圾都可以有效的被代谢掉，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我们血脉永远的干净，保障我们身体内环境的洁净。所以说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一次就把你这个问题给你解决，三两天的功夫就可以见到很明显的改善，三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
0: 哎呀，那这样真太好了。
1: 嗯，
0: 李老师你这么一讲，只要能治，哎呀我就太高兴了。
1: 嗯，
0: 我就问一下，现在还是一片一块钱嘛？
1: 那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你得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有没有名额，稍后呢你放下电话呢，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看看吧，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啊，你用药你放心，一块钱一片，你说我就把三副药都备回去没问题，但是我吃了之后，你说老师我就是那千分之一的，尽管这种情况没有，但你说我出现了我效果不理想，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我就是说让大家放心的用，以前我让你用一副，现在呢我说了咱把药备齐，就是因为啥， 他这两天不老哄哄的涨价的事儿吗？
0: 啊，对对对，
1: 有怕压不住了，所以说呢，你就打场外电话问一问吧。啊，
0: 好的，哎呦，李老师太为我们着想了，谢谢您啊。
1: 哎，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你好，是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李老师吗？
1: 我是李老师，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嗯
3: 啊，李老师啊，我是一个患者的家属，这不是我爸呀、啊、吃咱们这个药啊恢复的挺好的。
1: 嗯嗯，
3: 而且我爸、啊、跟我说咱们这个药啊卖给外国人啊、那都是一片啊8美金，折合人民币啊这50多块钱，但是国内啊就卖1块钱一片。
1: 嗯，
3: 哎呀，他对您啊评价老高了。
1: 其实李老师也说了哈，这一点呢是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啊最大的成就。
3: 嗯，
1: 哎，我也非常骄傲。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咱研发成功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本应该这个价格高昂的，我给它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老百姓都能吃得起。
3: 嗯嗯、
1: 我常说呀，
3: 嗯、是，
1: 你再好的药，老百姓用不起，白瞎。你有钱人用，有钱人呢可以选择的东西多了。啊，但是咱老百姓就只能用药物治病了啊！能治好病
3: 的
1: 药物卖的太贵了，老百姓用不起的话，那只能等死了，那干嘛呀？
3: 嗯，
1: 因为我从小我经历过这些啊，所以说呢，我希望咱广大的患者朋友们都能够把病给治好了，用咱三代延寿方，因为我对三代延寿方的疗效我是非常有把握的啊。
3: 嗯，
1: 但是真没想到咱们大家伙每个人都有一颗感恩之心。
3: 那是
1: 每次打电话来了之后又感谢什么的。你这样啊，你跟我说一下你用完了之后啊你自己的一种感受。现在来讲的话呢是父亲恢复的怎么样，您都跟我讲一下。
3: 哎哎哎，我老爸呀恢复的特别好。
1: 嗯
3: 所以呢你看我今天打电话，一个谢谢您，再一个呢我还有点问题呀、啊、想麻烦李老师。76了。
1: 76岁，岁数也不小了。
3: 就是啊，岁数也不小了。
1: 嗯
3: 嗯，这不是严重的时候，我爱人都跟我说，说要这样下去啊，说咱爸可能就够呛了。
1: 可不就是嘛，就是因为在这个关键时刻吧，咱们能够及时的用上三代延寿方，这算是老爷子的一个好福气了。
3: 的确，能用上真是这个老爷子的福气。
1: 嗯，
3: 在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吧，
1: 嗯，
3: 哎呀，我爸他一天啊，每一次说这么吸氧。如果不吸就不行，就呼啦呼啦的就喘，
1: 嗯，
3: 脸都发紫。但是啊，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以后，
1: 嗯嗯，
3: 哎，好像是不到半个月吧，哎，一天啊，就说吸一次氧就行了。
1: 啊
3: 啊，晚上睡觉呢也没被憋醒过，这不现在也不怎么咳嗽了。
1: 嗯嗯，
3: 你看整个人啊，精神状态都不一样了。而且还能出去转悠了。
1: 行行行，那这就是能够享受晚年生活了。
3: 哎呀，还真是！你看现在呀，他能穿上之前的这个太极服，
1: 嗯，
3: 能打太极拳了，
1: 嗯，
3: 所以呢，李老师啊，你看，就是我老爸身体状况这么好，哎呀，真的感谢您，是您呢救了我老爸。
1: 嗯，这也是你们自己的福报。我刚刚不就讲了吗？就老爷子能够在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没有未来的情况下用上三代延寿方吗？这就是幸运，啊，
3: 哎，幸运，
1: 有福报，有幸运。有决断，能够听到我这节目了，这是一种缘分；能够应用上了，这是一种决断。啊，老爷子现在恢复的确实还不错，李老师听了也非常高兴。但我还是那句话啊，不管多严重的疾病，也不管我们多少年的老病根儿，只要李老师说咱这个还能治，哎，那你们就及时的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用上，我们就可以逆转病情，并且益寿延年，让您父亲继续治疗。那我问一句啊、
3: 嗯，
1: 你现在究竟出现什么问题了？
3: 我怎么回事呢？我是啊，有这痛风，
1: 有、
3: 也4-5年时间了，也没少吃药，这不是脚趾头都肿了，那疼起来呀、也是疼得我呲牙咧嘴的，也挺痛苦的。
1: 嗯嗯，
3: 这个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这能治吧？
1: 主要就是痛风，没有其他问题是吧？
3: 对，
1: 我跟你讲啊，像你们这样的患者的话，普遍都是脾虚为本，湿浊为标。 你看到那骨

0: 起来的呀，这痛风石啊，那是石浊啊。它为什么会鼓起来呢？跟脾虚有关系。绝大多数的痛风患者是饮食不节，大吃二喝啊。你自己想想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1: 说实话，确实是。
0: 尤其是像我们很多男性啊，喝啤酒吃海鲜啊，你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导致咱这个嘌呤，就这些物质成分过高，外邪呢就会乘虚而入，进入到我们这个肌肉关节。再有呢，就是你们这类患者呀，他这个肝肾都不好
1: 啊，
0: 你尿酸排泄不出去，就会导致气血不畅，经络不通啊。那你不通了就会出现疼，久而久之呢就会导致啊咱们这个经络不通，引起的是关节肿大、畸形、僵硬等等，疼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要命啊！
1: 就是扛不住。
0: 而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咱们是一通脾胃，那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通了血脉之后，这疼就减轻了，就不疼了。
1: 行。
0: 然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能力好了啊！所以说呢，直接抓住了病根儿。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咱们治好了很多。而且你也年轻，四五年的病情也不算老病根儿，两副药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不会像你父亲那种的，他是需要三副啊，你只需要两副就可以。
1: 哎呀，那可太好了，好，那我用用，直接打场外电话订购就行是吗？
0: 对，你直接打场外电话，然后问一下咱们这个有没有一块钱这个名额。因为现在呀、他一块钱一片他给这个名额不多，所以说你抓紧打电话问吧。
1: 行，那我赶紧去问问。好嘞，谢谢你啊。
0: 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林老师。
0: 你好，
3: 总算是给你这个说上话了。麻烦你啊，再给我看看呗。
0: 老患者是吧？
3: 对，老患者了。现在呀，我在正在用着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已经用了快一副了。
0: 怎么样现在？
3: 感觉这个效果呀，比我之前说有用过的这个药物都好使。说实话吧，就这个一片一块钱，你说比我过去吃的单一的那个降血糖的那个药还便宜。而且呢还能治这个一身的病。咱们这个药啊哪儿哪儿都好，就是不好买。上次啊我都等了很多天了，这回呀我手里头这不是还有十多天嘛。我就提前打个电话，想让这个李老师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这一点呢李老师也感觉是比较抱歉。因为现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我是反复的跟大家伙去解释。你说便宜又好用，需求量是肯定大的。所以说呢就一直就导致啊这个名额有限呢，药源紧缺。你这样你跟我说一下，得病多长时间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啊都15年了。
0: 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我才57岁。
0: 哎呦。57岁得糖尿病15年了。你这够年轻的当时啊。
3: 是啊。没用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前呢，我都打那个42个单位的那个胰岛素。但是这个血糖控制的也不怎么好，这个餐前呢都8-9个，餐后呢就13多个。关键呢我现在呀这个并发症也挺严重的。这个也挺可怕的。你看我这个眼睛吧，这个眼睛上有这个眼底上出血，还有这个玻璃体混浊。我都打过那个激光。
0: 你看看，这70-80岁可能会得的病，咱57岁就已经都摊上了。而这糖尿病就是罪魁祸首，血液太粘稠了，血脉淤堵了，堵到哪儿，咱们哪儿就出现并发症。堵到我们眼脉了，你这各种眼病就出来了。
3: 是啊，我就感觉我这个眼睛看东西那个颜色发深，而且还发暗。就像有那个布帘子似的那样。然后呢还有那个小黑点儿，密密麻麻的，哎呀看着可心烦了。
0: 就是飞蚊症，玻璃体浑浊，这都有了。
3: 我说我这眼睛啊不好吧，我这心情也很糟糕。这晚上也睡不着觉，老寻思这事儿。你说这以后要是瞎了，你说可咋办是吧？
0: 对，心理压力就比较大了。
3: 对。还有啊就是啊平时身上啊这个一点劲儿都没有。这个吃啥呀也没有胃口， 你说这活着呀，就感觉到也没啥质量了。
0: 嗯，
3: 你说活着也都没啥劲了，是吧？就感觉到啊，这个特别的累。还有我这个尿蛋白呀，两个加号，脸呢都是肿的。
0: 你这是肾功能也不行了呀？
3: 是啊，我也害怕我这个以后这个会不会得这个尿毒症啊？
0: 嗯。
3: 但是啊，后来呀，咱们这个药啊，还是我们邻居王丽他妈给我的。
0: 嗯。
3: 他是心脏不好，他这个心脏啊做个支架，后来就又犯病了。他那个腿啊也不好，这个腰也不好，走路啊都直不起腰的那种。
0: 嗯，
3: 他吃咱们的药啊他就好了，但是啊我们的病情啊他不一样，我也没敢多买，我就买了一副。
0: 其实咱们三代延寿方呢是真金不怕火炼，好药不怕检验啊，只要你们愿意啊给自己一个机会啊去用一用，这老师呢都替你们高兴啊，因为你见到效果之后吧，我不让你用你都不干。啊，而最主要的是，病人就是想好病，而我们这些搞科研的，我们这些医务工作者，我们就是想给病人解决问题。咱们俩好嘎一好，
3: 对对对，
0: 对吧？你回顾一下，咱们现在是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哎呀，见这效果挺快的，我记得好像是用了第四天吧。
0: 嗯，
3: 我那个血糖就往下走了。原来呀，我那个血糖这个餐前的时候不就是8-9个吗？
0: 嗯，
3: 然后我用到第四天的时候呢。这个餐前血糖它都6.4了，餐后呢是8.6。
0: 嗯
3: 嗯，原来这个餐后啊都到15-16个了，慢慢的我就觉得我身上的这个并发症也好转了。
0: 对，随着血糖的逐渐平稳，血液干净了，血脉一疏通，那我们这个并发症肯定它就见好了。
3: 嗯，对，我现在呀可有信心了。这个你看我现在这个一副药啊用下来，我的42个单位的胰岛素，在场外老师那个指导下呀，我都已经不打了。
0: 嗯，你不打了，你血糖现在稳定不稳定？
3: 稳定啊，现在都是餐前5点多，餐后7点多。
0: 这就很好了。
3: 我之前呢，我都不敢想过，哎，我这个胰岛素还能够停下来。
0: 嗯，
3: 你还能不打了？我原来呀，就想着这胰岛素啊。都得打一辈子了，都得停不下来了。
0: 如果没有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从根本上就治疗你的糖尿病啊，那你真的就是停不了了。
3: 嗯
0: 啊，你都带到这棺材里头把这些并发症、
3: 嗯、
0: 啊，这没办法啊、
3: 嗯、
0: 因为这就是替代疗法啊、
3: 哦、
0: 你自己的这个胰岛素它分泌不足，我就给你补充啊，你补到什么时候个时候头啊，补到说彻底的就是不行了啊。但是中医认为糖尿病它是脾的病，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你用不上吸收不了，就是这么回事啊。再有糖尿病为什么还叫代谢病呢？因为它跟这个肝肾不足有关啊。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并发症呢？又跟血液粘稠血脉淤堵有关。你看看，这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就他们仨的事儿啊。那治病咱不能光看表面啊，你血糖高这是表面现象，我降血糖那就是治表面了，治表面治不了根儿，你永远好不了。而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而且还是发酵药，中药不发酵它效力肯定就不够啊，它通它就通不好啊。那我问你，你血糖平稳了，你最近这个状态是不是就越来越好了？
3: 也那当然了。
0: 嗯，
3: 你看啊，最近呢别人看我吧都说我瘦了，其实啊我是消肿了，我的脸部这个浮肿没有了，这个眼睛看东西呢也清楚多了。
0: 嗯，
3: 反正虽然说现在还有阴影吧，但是也浅了、
0: 啊、
3: 这个阴影也小了，还有这个小便那个沫子没有了。
0: 嗯嗯，
3: 之前呢我这一刷牙呀牙龈就出血，现在这个刷牙它也不出血了。
0: 嗯嗯，
3: 吃饭的胃口也好了，呀就感觉这个身上啊比以前就有劲儿多了。
0: 好好好，所以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不宗啊。只要我们别把自己给耽误了啊，别到了这个治不了的程度啊。老师呢也不是什么病都能治的啊，咱也得分程度啊，就别到那一步的话，咱用上三代延寿方我都能给你治好了啊。你说哎呦，我都折磨我十几年了，折磨我几十年，折磨我半辈子了，只要老师说能治我都能给你治好啊。你现在信心是不是也有了？
3: 对呀、啊、现在我可有信心了。
0: 嗯，
3: 这一副药啊用下来效果就这么好，有谁也不相信了，我呀就相信你了，李老师。
0: 也是感谢大家伙对李老师的信任啊。恢复的还不错，老师也替你高兴、
3: 嗯、
0: 接下来呢我再给你开2副药，咱要治呢、
3: 嗯、
0: 给他治得妥妥的啊、
3: 嗯、
0: 把我们身体周身的症状呢都给他治好 啊，把我们三大生

0: 命通道呢都给他捋顺了畅通了，咱们就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
1: 那太好了，谢谢你李老师。
0: 好的，打场外电话看看，把药给备上。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
1: 好好好，
0: 咱们再见。
1: 哎，好嘞。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1: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0: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1: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0: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美国和伊朗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

0: 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始至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与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
3: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人民法院将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立足审判执行主责主业，更好履行惩罚犯罪、保护人民、定分指针、维护公正的职能作用，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
5: 检察机关坚持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维护公平正义，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2: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注重惩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平安中国建设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6: 我们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一手抓专项打击整治，一手抓源头性基础性工作，坚决抗劳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重任。
7: 司法部将夯实基层基础，充分发挥司法所扎根基层、贴近群众的优势，把教育改造、社区矫正、帮教衔接、纠纷化解、法治宣传作为整体工作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犯罪，为平安中国建设注入更多的确定性。
8: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聚焦重大突出风险，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9: 作为基层中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将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 牢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努力打造群众身边的解分服务站，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筹判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0: 我们走街串巷，有隐患及时报告，有矛盾帮忙说和，用真心捂热人心。我愿意一直坚持下去，和所有街坊同心协力，助力平安中国建设。
2: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2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出席座谈会。邹家华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14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9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29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15-5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3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7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8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有关情况。
2: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15-5时期，我国将努力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把农村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
11: 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呢，提高到1.45万亿斤左右，确保把中国人的饭碗呢端得更稳更牢，力所能及的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让农民群众呢在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呢可赶可急，得到实惠。
2: 15-5时期，我国将突出产量品质并重，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突出常态化精准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突出科技改革双轮驱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突出农民群众可赶可急、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2: 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把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对科技创新作出系统部署。
12: 我们将坚持四个面向，牢牢把握信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以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主攻方向，推动科技强国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
2: 十五五时期，科技部将重点做好六个方面工作：强基础，全面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筑牢科技强国根基底座，抓攻关，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为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有力支撑，塑产业，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惠民生，依靠科技创新提供更多优质产品和服务，增进民生福祉，强体系，进一步统筹各方资源和力量，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促合作，推动高水平科技开放，打造全球科技共同体。记者今天从财政部了解到，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今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0: 全国秋粮陆续进入收获期，各地抢抓时机，多措并举，确保秋粮丰收。
13: 各地水稻收获有序推进，吉林省今年水稻种植面积达1260万亩，在松原市红光农场改造后的千米条田里，水稻迎来丰收。吉林省今年继续加强农田土地平整、取网配套与智慧管护，把盐碱滩零散地块改造为稳产良田，不断筑牢粮食丰收基础。福建各地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宁德市寿宁县针对田块错落分布、面积狭小、坡度落差大的情况，精准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惠民政策，对适配山地作业的各类农机具给予20%至50%的购置补贴，提高机械化作业程度。各地玉米也相继进入成熟收割期，在山东聊城茌平区，玉米收割机在田间往返作业，今年当地上线了农机通小程序，及时摸排农机装备供需和跨区作业意向，引导农机具有序调配，实现农户线上预约农机，接手精准接单，极大提高作业效率。安徽全省玉米收获近400万亩，进度超21%。 在临泉县玉米单产提升示范田，大型收割机摘棒、剥皮、脱粒一气呵成，配备了最新北斗导航系统和新型螺旋装置的收割机，不仅能够大幅提高收割效率，还能有效减少玉米洒落，确保颗粒归仓。大豆收获全面展开，在黑龙江五大连池市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技术集成示范区，机械化收割作业抓紧进行。今年当地以提质增产为目标，每一个生产环节均建立标准化管控机制，有效推动作物产量提升。
14: 通过实施大豆总包一、科学的绿色防控及一分多促、一分多效等集成技术，实现大豆大面积单产提升8%的目标。
1: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
2: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今天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第20届亚运会继续进行，举重比赛今天收官，吴艳夺得女子86公斤级金牌，李雯雯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羽毛球最后一个比赛日，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混合双打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中国队夺得金牌。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场地自行车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男女团体竞速2枚金牌。昨晚的田径赛场，中国队分别夺得女子4x100米接力、男子4x100米接力2枚金牌，石宇豪夺得男子跳远金牌。乒乓球比赛昨晚全部结束，蒯曼、王曼玉组合战胜日本组合，夺得女子双打金牌，林诗栋、王楚钦包揽男子单打金银牌。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近期，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

0: 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昨天，全国首个省级碳账户平台——浙江省碳账户管理服务平台正式上线。平台贯通省市县3级，覆盖重点工业企业6.2万家，归集涉碳数据超1600万条。依托该平台，部门调度双碳任务更实时，政策、技术、服务推送更精准，将有效助力碳达峰、碳中和。今天，广东警方联合10余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及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三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昨天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中国乡村旅游大会乡村文旅促消费北方主会场活动在河北邯郸举行。活动通过中国乡村旅游活力指数调研和寻找美丽乡村100家计划，发掘各地美丽乡村的多元魅力。流金的土地百部经典电影进农村展映活动也同步启动。
1: 连日来，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叙友谊与合作。
2: 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
3: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4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2: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
3: 我仅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4: 国庆节快乐！
2: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新贡献。
5: 英国和中国可以拓展新的合作空间，在生命科学、清洁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我们可以展开切实合作，还可以在全球治理等领域达成共识，让我们共同把握合作机遇。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28号发布的2026年世界森林状况报告显示，包括森林在内，全球退化土地总面积达15.6亿公顷，全球经济遭受的年度损失在8780亿美元至6.3万亿美元之间。报告同时指出，森林修复日益受到重视，91个国家和地区已承诺的修复面积超过1.9亿公顷，其中中国居首。中国将生态修复纳入国家政策，森林修复得以大规模实现。报告称，中国的100多项防沙治沙技术已经成功应用于40多个国家和地区。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同一天，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与调解

0: 访卡塔尔讨论了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伊朗正在等待美国的正式回应。欧盟外长和防长28号在布鲁塞尔举行会议，各方未能就将爱国者导弹从成员国库存转移到乌克兰一事达成一致。此外，欧盟各方还讨论制定一项新的紧急安全协议，以加强成员国对网络进攻、无人机行动等攻击事件的协调反制能力。刚果金卫生部28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超过8000例，达到8067例，其中死亡3901例，疫情已波及全国7个省的63个卫生区。世界卫生组织日前表示，当前刚果金疫情传播仍处于较高水平，且波及范围继续扩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7: 上回书正说的林冲劫道，结果等的日头往西转了，连个人影都没有。陪他来那伙计在树后头转过来了，林教头，算了吧，看来今儿个是没希望了。林冲说好，那咱就回去吧。又回到大寨，吃完了晚饭来见王伦，王伦仍然是皮笑肉不笑。怎么样，林教头，开张没有啊？今天不走时气，一个人都没碰上。

三日之内，你要能立上投名状，你就可以在梁山入伙。三日之内仍然像今天这样，那讲不了说不起，您呢就另投别处。说了几句话，一甩袖子他走了，给规定了三天。等到了第二天，林冲让那人陪着又到西边埋伏，结果又是空去白回。回来见王伦，王伦一句话没说。第二天又埋伏，又空去白回。回来又见王伦，王伦说，林教头，你这几天都白跑的了，令人失望啊。如果我们梁山的哥们儿都像你这样，就得喝西北风了。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还像这样，你就不必来见我了啊。我已经告诉手下人都给你准备好了，足够的穿字路费，就请君自便。林冲回归下处，这心里头翻上翻下，彻夜难眠，俩眼都熬红了。到了最后这一天，这小喽啰陪着他，我林教头，您这命啊真不好，方的连个人影也看不见。今天呢，咱们奔正北去，到北边咱们再看看。好吧，到北边了，其实这地方最背，那比较热闹的地方都没人，那北边找谁去？林冲就不抱希望了。埋伏好了，眨眼之间等到过了晌午了，林冲就跟那小喽啰说，兄弟，你这几天也不容易，陪着我也吃了不少苦，我看算了吧。天到这般时候，无有过路的行人，我回去把我的东西拿着，另投别处吧。别，您别性急呀、啊、还有半天呢，倘若咱们先脚走了，后脚就来了买卖了，你说咱不得后悔一辈子吗？再等等。哎，你看来了。林冲也打了个冷战，揉揉眼睛往小道上一看，可不是吗？远处有个小黑点儿，越来越大，这回看清楚了，是个人呢，挑着挑，前面是个大行李，后头是一只木箱，看那意思挺沉，把挑挑这主累得四鬓汗流，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走的倒挺快，后边好像还跟了一个人，一共就俩人。小喽啰眼睛一亮，林教头来买卖了，说什么可不能让他们过去，就看您的了。好，你闪退，你跑。小喽啰闪身躲到树后去了，再看林冲把衣服的笔尖往上掖了掖，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掌中的扑刀一晃，枪从石喇子跳下去，把道路给拦住，把掌中的扑刀一晃，高声断喝：“呆，别走了！”你想这地方连个人影都没有，寺外除了山就树林子，这声听出多远去？飘飘那人呢，正低着头往前走呢，冷不丁听着一嗓子，吓一哆嗦，抬头一看，我的妈呀！把飘扔下，回身就跑，没费事，把东西就得到手了。那小喽啰赶紧从树后头转出来，飘着飘进了树林了。买卖算开了张了，东西得到手了，还得杀一个人呢。林冲没有办法，压刀在后的就撵那个人。

咱不说俩人吗？那个人在后头。结果这么一耽误，后边那主上来了，就问前面这个飘飘的怎么了。哎呀，遇上劫道的了，主人呢，快点吧，哎呀，追来了。不必了，躲在我的身后。再看那主一伸手啊，他腰刀拽出来，不但不躲不闪，迎着林冲就上来了。到了近前，豹子头林冲仔细打量，不由打了个冷战。一看这主比自己高的能有一拳，宽肩背后扇子面的身材，一张简面，宽宽的脑门，扫帚眉，大钢铃眼呐、啊。这人也在30岁左右，稍微有点红胡茬，俩眼倍儿亮，一看是个练家子。倒霉不？头一天开张碰到茶口上了。再看此人使着一把明晃晃的宝刀，这口刀是分量加重啊。林冲前半辈净摆弄刀枪了，太内行了，一瞅人家手里使这家伙事儿，就知道这位不是一般的人。仔细一打量这位啊，从眼角到腮帮子太阳穴有一巴掌那么大一块髻，青色的，髻上还长了一撮毛，显着十分的凶恶呀。这主把宝刀一晃，厉声断喝：好啊，小子，遇上土匪了，光天化日，乾坤朗朗，竟敢沿路打劫，小子你是活腻歪了，洒家今天要结果你的性命，招刀吧。砰砰砰砰砰砰，两个人站在一处，等伸上手了，林冲才发现这个人武功超群呢、啊。掌中这把刀呼呼刮风，寒光闪烁，刀法惊奇，是神出鬼没。林冲心说：“也就是我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啊？”看这意思，不但杀不了人家，还得叫人家把我收拾了。可对面那个主也吃惊非小，他没想到一个劫道的土匪有这么高的本领，而且正门正户，受过名人的指点，高人的传授，心说也就是我掌中这把宝刀，要换个旁人，焉有命在，我今天还真得豁出一头去。因此刀招加紧，最后就听见啪啦啦，两把刀搅在一起全飞了，两人就动了拳脚啊，几十回合还未分出输赢，最后就厮打到一块儿，滚上滚下，是拳打脚踢，玩了命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现在谁要心软就得吃亏，真好像两条猛虎一般，把那个喽啰兵吓得舌头吐出多长来，收不回去了，早就撒脚跑回去送信儿。在这时，梁山的三位寨主全都赶到了。王伦告诉先别动手，看一看。又一看，这两条猛虎啊，打得太棒了，从来没开过这个眼。后来一想，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赶紧过去劝劝吧。王伦提袍在头前，杜迁宋万在后头，高声喊喝：别打了，别打了，住手，二位手下留情。仨人过来把俩人给劝开了，当然了，林冲也

鼻青脸肿，那位脸蛋子腮帮子也大了三号，顺着嘴角也淌下血来了。等拉开之后，王伦一躬到地，壮士受惊了，受惊了，哈哈哈哈哈哈！真没想到，阁下的好棒的功夫啊，我算开了眼界了。请问尊姓大名啊？请别问我，你们是什么人？我们呢，是梁山的好汉，在下白衣秀士王伦师爷，这是我两位兄弟，摸着天杜迁、云里金刚宋万师爷。啊，闹了半天，你们是占山的山王，您算猜对了。那么阁下是？在下姓杨，我叫杨志。说着用手一指脸上那块痣，看见没，正因为我脸上长了这么大一块青痣，人送绰号青面兽师爷。哎呦，王伦乐了。想当年我在东京之时，我听说武侯杨令公有个后人青面兽杨志，叫杨志军呢、啊、那么就是阁下吗？不错，正是洒家。呵，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欢迎啊，欢迎啊，来来来，把杨志军请进山去。不容分说，前呼后拥把杨志接进水泊梁山。到了这才给介绍说，刚才跟您伸手着也不是外人，东京八十万禁军的教头林冲林武师啊。怪不得你们二位打了个四军力敌呢，全都是虎将啊，哈哈哈哈。今天可谓英雄大聚会，来人准备酒宴。这杨志还说呢，哎，等等，我还有个行李呢，被你们给抢来了，放心，什么都不带丢的，我们完好的给保存着呢，你就喝酒吧。这玩意儿俗话说不打不交嘛。林冲走过来跟杨志道歉，杨志也说了几句客气话，排开桌案，众人归座。主座头一把当然是白衣秀士王伦，挨着他的杜迁、宋万、朱贵，那面两位就是杨志和林冲。那么吃着饭中间无话不谈呢，问杨志从哪来，这是上哪去。杨志口打嗨声，哎，别提了，洒家算倒了霉了。把经过讲述一遍。那么这个杨志是武侯杨令公之后吗？一点不假。您听过长篇小说《杨家将》？哎，他就是杨家将的后人，他的先人是火山王杨滚，他的祖父就是武侯令公杨文广，他是杨文广的孙子，一点掺和都没有。但是到了杨志这辈儿啊，这官做小了，官拜志军，属于个中级的武官。杨志怎么说倒了霉了呢？现在的皇上是宋徽宗，十个志军之中就有杨志一个。等到了南方之后，有钱好办事儿，把这些石头都选好了，也买好了，不得往东京运吗？运得走水路。人家那九个人等他起身的时候遇上风了，正好在太湖里边船翻了个了，

他也扣到水里头了。郝玄没把命搭上啊，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误了工期了。为了这件事儿，朝廷降旨治罪，把他的官职一撸到底，而且把他抓起来了，可把杨志吓坏了，心说怎么那么倒霉呀？后来也不知为什么，道君天子又下了一道旨意，免去他的罪名，当堂释放了，不过官是丢了。就这样，杨志捡条命。但杨志一想，我们老杨家祖祖辈辈为国家效劳啊，到我这辈上成了无耻的白人，对不起先人呢。他还有点不死心。官司结束之后，求亲靠友凑了不少的钱，叫个人挑这挑，准备回东京上下打点，还梦想着官复原职。正好走到水泊梁山被劫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杨志这个人是直肠子，一点也没隐晦，把经过讲述一遍。王伦听完了一笑，杨志军，我斗胆说几句，你在官面上吃那碗饭有什么意思？天下的武官都得归高俅管，高俅算个什么东西？他不就是个市井的泼皮，是个无赖吗？就因为会踢球，博得当今天子的好感，破格提拔，叫他做了三司太尉，经营殿帅。你在他的手下还能好得了吗？再者一说，朝廷腐败，做那官啊，只能是留下骂名。不如听我良言相劝，干脆就在梁山入伙得了。你看，咱们弟兄还挺投缘。你要在这块儿跟林教头同时入伙，让你们做四寨主和五寨主，大秤分金，小秤分银，你说何乐而不为呢？还阳，还阳。那位说，王伦今儿个怎么又大方了？不是对林冲他妒忌吗？怎么对杨志他倒还阳呢？你要这么想就错了。王伦怎么想的呢？要留一个林冲啊，他不愿意。他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迟早林冲得超过他去。他怕呀，头把金交椅坐不住。哎，有个杨志，情况变了。他想利用杨志挟制着林冲。心说你林冲不有能耐吗？杨志也不赐予你。我把杨志抓住，利用他控制着你，你就有那种野心，你也不敢了。我是稳坐头把金交椅。另外，我手下有这两员虎将，还怕什么呢？你们给我暴打前敌，遮风挡雨，我稳稳当当的做梁山之主。他是这么计算的。结果人家杨志还不干，杨志一笑。大寨主，多谢盛情啊，无奈我东京还有不少的事情要办，实难从愿呐。这样吧，如果将来有了机会，我肯定来找大寨主，到了那时也可能入伙，眼下还做不到啊。多谢多谢，怎么留人家也不待，最后人家还得走。王伦一看挽留不住，款待了三天，把人家东西给了人家，另外又赠了路费50两，杨志这才告辞。那么杨志走了，林冲怎么办呢？王伦说话不能不算数啊，你让人家林冲立投名状，人家也干了，那遇上杨志那怎么办呢？所以啊，他就免。

勉强强让林冲做了第五把金交椅，坐次在汉帝忽律朱贵之下。林冲一点条件没有，慢说叫我做寨主，当个普通的喽啰我也满意。林冲暂时算有归宿了，安下他不说，话分两头，单说青面兽杨志带着那个人飘着飘，路上无话到东京了。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了，可以见高俅说话，只要高俅同意就能官复原职了。哎呀，杨志心说，我必须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6: 呼海翻起爱恨。
5: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我觉得两个人相处的最佳状态就是不嫉妒、不迎合，有话聊，不尴尬。即便是坐在一起各做各的事情，互不打扰，也不会觉得空气凝固，满墙都是大写的呼吸，而是你愿意跟他分享，他也乐于倾听的状态吧。你和他是这样的相处感觉吗？来听下一首歌，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
2: 我想我

刘若英的一辈子的孤单，这首歌的灵感是来源于有一次刘若英坐飞机穿梭在不同的城市时的心情。配唱部分呢，也请到了他的好朋友光良来进行配唱。他说，就算是孤独，就算是单身，也应该要乐观的期待和用力的生活。我倒是觉得这算是对现代单身男女来说最好的一个鼓励吧。下一首歌来听小柯《遥望1999》。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罗大佑的恋曲1980，这是收录在他1982年的一首歌，而这个歌呢也是罗大佑比较经典的系列歌曲，恋曲系列的第一首，在怀旧经典歌曲当中无疑是他的代表作了。歌词当中表达一种对于爱情的态度，你不拥有我，我也不属于你，爱不是为了占有，因为爱你所以我才需要你，但需要不是占有，占有只会是一种懵懂带有幼稚的感情或者是感官需求，但需要也不全是，恋人之间相互需要感情的慰藉才可能产生感情。罗大佑说他就是带着这样的感受才把这首歌写了出来。

很多朋友都有在吃钙片吧，我也有在吃，但什么时候补充钙片是最好的呢？有研究发现，一天当中最佳的补钙时间其实是睡前的2到3小时左右，或者是晚饭之后1到1个半小时之内。因为血液当中呢，钙浓度在晚上是最低的，白天比较高，尿钙仍旧会排出，但是没有食物中的钙质来补充，血液当中的钙质就会释放出一部分去填充尿钙的流失。所以说呢，睡前吃钙片的效果是最好的。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侯湘婷的《一起去巴黎》。

0: 在此时此刻继续陪伴到大家。接下来听到的下一首歌是来自李宗盛大哥的一首经典《给自己的歌》。
1: 想得却不可得。

0: 得。
1: 情爱里无知者，
2: 每一首歌都有他的故事。
3: 富海翻起爱恨，
2: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的是戴佩妮《你要的爱》。有些人想要的爱很简单，于是也给予到对方一些轻松的感觉，但也有人爱的比较重，于是呢相互都会有负担。你是属于哪一种？
2: 虽然经常梦见你，

继续回来，我是夏文静，听一首光良的歌，这个歌叫做《童话》，这让我想到很多人去迪士尼或者是去一些游乐园，女生们还是会打扮得非常公主的样子，还有一堆80后推着娃娃车带着小孩去迪士尼，说是带孩子去游乐园玩，实际上还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少女心，有没有？童话世界是虚构，但有时候保持一颗童心，我认为也是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光良《童话》。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上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很多人都是说以瘦为美，微胖族呢变得不受待见，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太胖确实会带来很多疾病的风险。不过微胖一点呢，其实是既好看又健康的身材，它的优势其实在中老年的群体当中更突出。日本研究显示，与偏瘦的人相比，40岁的时候体重稍微重一点的人寿命会更长一些，能多活6到7年。除了有利健康之外，美国麻省总医院一项研究还显示，健美丰满一些的女性更好看，既显得年轻又对异性充满吸引力。各位，你是什么样的身材呢？来听下一首歌，郭静《拥抱你的微笑》。

牌主打歌正在直播当中。怎么样度过人生的低潮？其实安静的等待，好好的睡觉，就像一只冬眠的熊，然后锻炼好身体，坚信无论是承受更低的低潮或者是迎接高潮，好的体魄都可以用得着。可以选择和知心的朋友聊聊天，基本上不发牢骚，主要是回忆快乐时光。晚上睡前读读书，看一些传记，一来增长知识，顺便还可以看看别人倒霉的时候是怎么样挺过去的，说不定还能借鉴一下，不是挺好吗？下一首歌来听那英，爱要有你才完美。

必美妾娇，非闺房之福。佣人啊，这个婢女啊，非常美丽啊，娶的爱妾啊，也非常妖艳。这个实在啊，不是家庭啊。我记得啊，有一篇连续剧，名字我忘了啊，因为我是听人家讲，我没有看啊，因为那连续剧啊。常常出现的情景就是骂来骂去，然后就是啪啪，哦，就都是那些情景。结果就是一个人娶了几个太太，然后这几个女人争风吃醋，然后他的后代也在那里争，最后还不止这几个女人，还有没有登记的女人，最后又刚好又认识了他的孩子，然后最后又不能结婚，都是靠这些东西。所以看这些戏啊，就搞得头昏脑胀的，然后对，就紧张兮兮的啊，这家庭里面怎么这么多勾心斗角的东西？怎么不演范文正公传呢？怎么不拍这一些这么好的家道的榜样给大家学呢？这还是要怪我们从事教育的人啊，那个传媒大学啊，没有教《弟子规》，没有教伦理道德，不然他们就知道啊，整个传媒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叫引恶扬善。大家有没有感觉这种连续剧看多了哦，疑神疑鬼。今天李先生晚五分钟回来，你眼睛瞪得很大，你今天为什么晚五分钟？哦，然后他脱下外套啊去上厕所，你赶快把外套拿过来。有没有长头发？哎呦。所以这一些情况啊，哎，很多人看的这些戏剧啊，啊，都在讲这个人太过分了，那个女人太无耻了啊，太不像话了。告诉大家，看戏的人都没看到祸根。谁是祸根？那个好色的男人是祸根呢。他假如不娶这么多女人，哪有这些冲突嘞？

哦 ，understand， 是不是？大家看哦，哎，整个情况哦复杂以后啊，全部被这些枝枝节节给困住了，人不知道源头出在哪。哦，所以避美切交，非闺房之福。哦，有一个人家啊，用了一个婢女，一个仆人啊，长得比较美丽呀、啊。啊，又年轻，啊，最后就跟先生呢发生问题了，啊，他的太太就气不过了，就拿刀伤了那个仆人，那他的太太就要进监狱去了，哦，所以确实非福啊，是什么祸来了？所以其实人都要对这一些事情啊要很敏锐。哦，不要自己有了福，最后用这个福给自己家里招祸，那就没智慧了。而实实在在讲，真的要让家道能传承下去啊，能不用用人呢、啊，尽量不要用了。啊，你们的表情有点为难啊，这个大家好自为之。啊，这个我不勉强。啊，曾国藩先生，他等于是汉人做官呢，在清朝做到最大，四省总督。他的后代所有的家伙都要自己干，没有给别人干的，所以勤俭为持家之本。你的孩子假如从小就被人家伺候，你这个家道就不可能兴盛。在大陆啊，我听到几个例子，那都是大老板了，听完以后真的自己做勤劳的表率，这不简单，下了很大决心，整个家里的家道就转过来了。啊，童仆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艳妆。家里的童仆啊，这些仆人啊，尤其是男众啊，不要用英俊潇洒的，很多感情出问题啊，啊，太太有外遇的，不少例子啊，都是家里的司机啊，哎，我是说别人家啦，哎，你们当然很会看人。所以童仆要用老实忠诚的人，可是人现在很重外表啊，啊，最后问题都出现了，到时候要来懊恼没有用了，啊，所以你要让一个人进你们家，你首先当然要考虑到的是他有没有德啊，不然有一句俗语不叫引狼入室。哦，好，妻妾切忌艳妆啊，妻子爱妾啊，切忌啊，不要浓妆艳抹，就浓妆艳抹啊，会引来很多邪的缘啊，因为女色容易让男人起邪念嘛，这大家要冷静的啊。所以以前的女子啊，她了解到。他对社会风气影响非常大，所以他的穿着非常的端庄，他不愿意让人家起邪念，这样的存心很可贵啊。他为什么着想？为整个社会风气着想。哎，诸位女同胞，你有没有遇过一个女性，她告诉你，我们女人穿着要为整个社会风气负责任，有没有听过？没有哦，从你们开始，这样天下太平之根本就从马来西亚做起了。我们很看好像我们马来的女子包得非常的好，

哦，这样子就不会让人家起邪念啊。这一些精神呢，其实很可贵。大家冷静去看，哪一个地方女子穿的越暴露，那个地方犯罪率一定最高，女子受到伤害的比例一定最高。那这个时候就不能只怪男人哦，是不是？大家要了解，英雄难过啊、哦，不对，他是英雄，他就过得了啊。男人难过美人关呢、啊？那他都难过了，那你还穿得让他起邪念，那他怎么受得了啊、哦？所以大家要有职业道德。假如去上班，你穿得太暴露了啊，那个整个办公室的男同事哦都没有办法办公了，一直喝水，咳咳咳咳咳，一直吃东西，哎，哦，所以古人他可贵的地方呢，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啊，都要给社会起好的影响跟作用，尤其读书人。我们看晏子，他的衣服穿了30多年了，他是宰相啊，他这么勤俭，他就影响整个国家的人啊。现在我们大陆习近平主席，哦，他特别啊提倡廉洁，不奢侈浪费，哇，整个国家一天省下来的钱呢不得了。哦、那真是为老百姓造福啊！啊，假如公务员不节俭呢、啊，花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呢、啊。啊，所以真正呢、啊，一个君子啊，在诗经里面讲，君子如子啊，这个子是福子啊，君子就好像人民的福大福一样，只要他出现了，他有智慧，他有德行，就能把社会的错误导正，把人民的灾祸化解掉。所以乱书传矣，灾祸很快就能够化解掉。啊，所以以前的人一看到一个好官到了他们的县，那把他看作父母一样啊，爱戴啊。他要离开的时候，排几十里啊，痛哭流涕啊，不忍让他走啊。这个诸葛亮啊，有智慧啊。他娶太太跟人家不一样，他的太太呢，头发比较黄，皮肤也比一般人黑，但是呢，很有德行跟学问，对他一生事业、道德学问有非常大的帮助，所以他们俩感情很好，这个是会娶太太的人。接着呢，经文讲啊，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啊，这段话我们听起来，对我们现阶段的家庭社会非常大的启示。啊，刚好啊，这一段时间刚好是清明前后。啊，清明节是4月4号，台湾是4月5号，我很感动啊！我们马来西亚华人都会回家扫墓，这个风气啊，可能台湾都不一定比得上。哦，所以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很有福报，不是没有原因。常常念着祖宗啊，常常知道。我们的祖宗从我们的祖国来到这里，那种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啊，哇，那种辛苦我们不敢忘怀啊，时时念他们的恩。这么远的祖宗都在念，更何况是眼前对自己恩德最大的父母，哪有不念恩的道理。说古人通达人情，通达人性，祭祖的人厚道，决定慎终追远，决定

水思源。所以祭祀祖宗就把孝道教下去了，祭祀 孔子就把尊重老师尊重道德教下去了。所以古人这个教育的智慧不得了啊！我们现在不祭祖宗了，不念祖宗的恩，那这个知恩报恩就教不了，孝道就教不了了。马来西亚保留了很多我们中华民族非常好的这个习俗，非常好的精神，我们希望这些精神继续保存，甚至从马来西亚再弘扬。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参赞就是驻马来西亚的官员我们中国驻马来西亚的官员，他说他希望中国很多男人能够到马来西亚来娶太太。那这句话大家听出来什么没有？就是这个女子的贤德，我们中华民族女人的贤德，她觉得在马来西亚看到。鼓掌之外要责任承担你们做得好要出来弘扬有一本书叫天下太平之根本，就是女德，就是女教，你们做得好再融通这些道理，把这一部书弘扬，造福全世界的华人家庭，甚至于全世界的家庭都有可能因为我们马来西亚又是一个多种族多宗教的国度大家的英文又很好，都可以把女德呢借由这个英文呢弘扬出去，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又不是读书人，你们现在就在读书怎么不是读书人？闻圣教的人就要有责任那子孙生于经书不可不读，因为经书才能让人明理，才能让人开智慧哪怕他没有很高的学历，他明理，他可以把家庭经营的和和乐乐的但是假如他不明理很可能给自己造灾祸了有一位华裔写道，我们是全世界文化最悠久的民族五千年的教育智慧跟方法，为什么短短几十年变成最短视的民族？就因为我们不读圣贤书，然后又被整个功利主义给污染，所以整个民族下堕得非常厉害。再看到这一句经书不可不读确实是非常恳切对每一个家庭的提醒。好，那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

0: 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不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戊戌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4: 他就是国玺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3: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1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骨膝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3: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4: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3: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4: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5: 福无边，日无厌，寿无疆，
6: 天无下雨，
7: 身强体健，
8: 百岁高天。

0: 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1: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需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收听关注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这不，昨天呢有位患者跟我说，说孙大夫啊，您太细心了，大到心脑肾这些要命的病，小到吃喝拉撒睡，您都替我们想全了，有您在呀，我们这心里边就踏实多了。昨天的电话啊，哎呀，我听完之后心里边有很多感慨。实话实说啊，人在做天在看，我老孙，我在生活当中啊，可以说我是无欲无求的，一双皮鞋我能穿个10年8年的，一件衬衣也是新3年旧3年，缝缝补补再凑合它3年。而且平时啊，我还特别爱吃什么白菜萝卜土豆啊，愿意吃高粱米水饭，愿意吃大碴子粥，哎，那些什么大鱼大肉啊，反而我不爱吃。所以我对生活呀，我是没有什么特别高的那种啊高要求，但是对于看病，对给大家讲课，我是处处精益求精的。跟大家伙见面的第一天呢，我就说过啊，我这屋，我这个直播间，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医院，哎，咱是不需要挂号费就能看病的，只要您来，我一定是倾尽全力给您治病，而且咱们一定做到治一个好一个，治一个我保你一个。而且我老孙给大家伙治病啊，我绝对不会说让大家倾尽财力物力去治的。所以你看啊，即便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国字一号方、国宝级的原眼药，我老孙是不是也给大家争取来了医保的专项报销这个福利呢？国家帮咱承担大头，三副药最多能给您报80%，这就相当于您花10块钱，实际上就花了2块钱。所以无论是谁呀，现在都能用得起国家专利补虚方了。用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咱就记住啊，花这一次咱们就好病了，就不用再花了，因为它是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嘛。好病就是彻底的好，但是眼下呀，也有更实际的摆在咱们面前，就是这个医保专项补贴报销啊，马上就要结束了。到那个时候，原价就一分不少啊，甚至可能你想买都不一定能买得到，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咱们这方子里边用那个紫河车啊，是我们精选18到28岁健康产妇的头胎男婴的胎盘。大家知道最近这几年啊，你看小年轻的是吧，结婚的越来越少了，那生孩子也是越来越少了，所以这个胎盘紫河车呀是非常稀缺的，所以相应的就造成这个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产量也是特别有限啊。反正我老孙这个人吧，嘴有点笨啊，我不会什么花言巧语，我就是想提醒大家伙啊，趁现在咱们医保报销政策还在，大家要抓紧时间，可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

而且我认为啊，最应该抓住机会的一类人就是广大的眼病人群。昨天有位患者刚接通电话，情绪就特别激动，我听着都眼眶都湿润了。他说，孙大夫，修桥补路双眼瞎，我教了一辈子学生，尽心尽力啊，临了临了了，我是一点好报没捞着。怎么回事呢？他是两年前呢，就感觉眼睛啊前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像小飞虫似的乱飞啊，就飞蚊症。当时就没当多大回事，就自己上药房买点眼药水。再说眼药水哪能去病根儿啊？有一天早晨起来呀，忽然间眼前这个乱七八糟的黑影子啊，明显就变大了，像多大呢？像鸽子蛋那么大了。这下吓坏了，赶紧到医院一检查，说是网脱啊，就视网膜脱落，也叫视网膜脱离。并且他到医院检查确诊的那个时候，已经错过了手术的最佳时期。那这下他就不知道该咋办好了。大家伙说是不是非常遗憾，是不是啊？所以我希望咱们大家伙一定要高度重视您这双眼睛啊。人这一辈子您可以得任何疾病，但是千万千万可别得眼病。因为眼病的那种寂寞、孤独、苦闷是任何疾病它比不了的。哎，就包括刚才我讲的这位老师啊，他那个飞蚊症，大家千万也别把它当成小病，它就是我们的眼睛的玻璃体向你发出的一个警告啊。尤其是有什么糖尿病的、高血压的、近视眼的，时间久了这个玻璃体呀，一般会出现后脱离啊。玻璃体一旦后脱离了，紧接着啊玻璃体裂孔，紧接着视网膜脱落，一旦视网膜脱落了，那你离这个失明就很近了啊。但是呢，我也理解大家伙，眼病啊之所以放弃，是因为很多人呢连这个大医院呢都去过了啊。人家大夫跟咱说了，说你这眼病也没啥好办法的，没治的啊，手术都做不了了。你看看那眼病真的神仙都治不了吗？我告诉大家啊，有我老孙在这儿，我首先给您吃个定心丸，只要啊咱们做到了四虚同补，那你的眼病就能治，就有希望。我们人呢，这个眼睛之所以能看得清东西，它有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第一，得有光线。第二个环节呢，你得有眼球，尤其是眼球当中的那个视网膜。第三呢，就是要有通过四路视神经到达我们大脑的这个传输的渠道。只要这三个环节在，我们就没有彻底瘫痪。所以啊，但凡你有点光感的，但凡你视神经没有彻底萎缩的，但凡你脑神经没有彻底损伤的，这三个环节啊，那我老孙呢都能帮上您忙。最起码咱们能做到啊，让您一天比一天强，一个月比一个月强，最起码能够做到咱不失明不眼瞎。但是反过来讲啊，啊，如果说你连光感都没有了啊，如果说你的视神经啊已经彻底的萎缩了啊，如果说你的脑神经呢已经彻底的坏死了，那你别说我老孙呢，就包括任何的名医大家，哪怕是华佗在世，哪怕是重景重生，那也不行了啊。所以你看我老孙向来是有啥说啥啊，不给大家画大饼的。原因很简单，因为眼睛啊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零件，它是你全身阴阳气血的一个显示器。就像咱家这电脑似的啊，它是一个主机连着一个显示器，对吧？你眼睛就是那显示器，你的身体就是那个主机呀。你现在主机的这个电路板全坏了，是吧？你光修显示器有啥用啊？所以你白内障手术做完了，你看一样还有复发的，是不是叫后发性白内障？那复发的多着去了，包括青光眼，是吧？青光眼你用那些降眼压。

的药一停，他眼压不还高吗？包括刚才我讲的视网膜脱离啊，你看你气体也打了，硅油也填了，这视力是不是还恢复不了啊？但是回过头来啊，把这个电脑主机修好了，就相当于你把这个身体的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你主机修好了，那显示器它不就好办了吗？所以说你阴阳气血足了，你一定是心明眼亮的。因为我们中医讲肝开窍于目啊，目得血而能视啊，肝血足眼睛就亮，你就能看清东西的远近大小颜色长短。但是你看那些肝火肝养目，所以你看啊，这是一个完整的逻辑关系。你肾精一亏，肝血造不出来了，所以眼睛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而你阴液足，眼睛就润，就不干涩啊。很多人得那个干眼症，滴什么人工泪液，但是老话讲了，你总是借钱过日子，那能行吗？滴再多的这个人工泪液，到最后的结果你眼睛还是干涩的。而你阳气足了，我们眼睛就有神，就不昏沉。你看那些小孩子的眼睛都是特别清澈的，哎，正明瓦亮的，滴溜溜的转，包括那眼白也特别干净啊，这就是小孩子阳气充足啊。但是你再看咱们上岁数的老年人啊，你看那个眼白啊，这个特别浑浊，那黑眼珠有的都变黄了，黑眼仁都发黄了。人老珠黄嘛，老眼昏花嘛，都是打这儿来的啊。所以老年人是咋回事啊？是阳气亏虚，肝血不足，血不养目。因此我老孙呢，为啥我经常讲说四虚同补，你这眼睛就有希望了。因为眼睛好不好，它真的不是说眼睛自己的事儿，阴阳气血足，你才能心明眼亮。但咱们国家正地补虚方里边有一位百年生雌雄同，所以它的根茎根块越收越紧，在入药之后呢，补阴阳气血才能补得迅速，补得彻底。尤其是对这个眼睛，眼睛像啥？像一个葡萄似的，是不是？它是全身最娇嫩的器官，而且眼球的构造啊非常的精，眼球是最耗精血的一个器官了。而且这外边还有一层啊，我们称之为叫血眼屏障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些个眼球的这些组织器官啊，它天天被什么蓝光啊，被这个高血糖啊，被你血管里边的自由基伤害啊，就像那个铁生锈一样。可是这个手无关一旦进去呢，就等同于在你眼底啊就喷了一层那个防锈漆，相当于就是守住了你的感光细胞。因此啊，你看我老孙，我说什么做什么，我都是有理有据的。所以大家就记住啊，一句话就行了，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只要你阴阳气血足，你就能心明眼亮，这是其一啊。其二呢，有句话咋说的啊，说经是好经，别让歪嘴和尚给念歪了。就你理论再好，最终还得看用的药好不好才行啊。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一位啊是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工，他就能针对眼病有这么多方位的这种保护。我认为这是治疗疾病的关键所在，你就没有这把钥匙，你再厉害你打不开眼病那把锁呀。所以最后呢，我要强调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老哥哥老姐姐啊，听众朋友们吧，咱们医保报销啊可是不等人的啊，眼下随时可能都要结束。但是现在截止今天目前啊，咱们拿医保本呢还能直接购买，就最高能享受到80%的医保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仅有20个名额。还有就是之前咱的老用户老朋友，但凡您之前原价买药的，大家一定要抓住最后这几天的这个医保报销的这个政策的机会吧啊，把之前咱们花的钱按照一定的这个报销比例把这个钱给您返回来啊。三副药咱就能返钱，返13440块钱，这可不是小钱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最后的机会。那我们的报名电话也请大家记好。

0: 4006116870。好的，主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听大家打进来的热线电话。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需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需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 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一斤三两三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
0: 哎，你好啊。
3: 我用补习方用了一副药了，
0: 哎，
3: 听好了，
0: 哎，
3: 我听到医保报销马上就不给报了。
0: 对，
3: 你得帮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还得再用几副药啊。
0: 啊，您这么着，这个趁着现在呀，咱们这医保呢还能报能买啊，买多少合适您把您的这个病情跟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哎，
3: 好好好。
0: 哎哎，
3: 有这报销哈，可是省老钱了，
0: 嗯。那是的啊，一副药得差4000-5000呢啊。
3: 对呀，啊，我发现人一老啊，这个身体啊，
0: 嗯，
3: 哪哪都不行了。
0: 嗯，
3: 去年吧，上秋的时候我去买秋菜，结果一下子踩空了，就一屁股坐到地上了。
0: 哦，
3: 到医院一拍片，人家说什么压缩性的什么骨折了。
0: 嗯嗯，
3: 我也没听明白，大夫说就是我这个腰椎现在是什么一头大一头小。
0: 哎，对，就是你这个腰椎那个椎骨的骨小梁的结构坍塌了啊，正常腰椎啊就像咱那个腐乳块似的，一块一块的方方正正的，结果你坐一屁墩啊，这一压呢就把它给压扁了。过去不有句老话怎么讲，叫老鼠拉木锨，大头在后边啊。那你这个手术当时打的是钢钉啊还是打的骨泥啊，怎么打的？
3: 我跟你说啊，
0: 嗯，
3: 我当时打的是钢钉。
0: 哦，打的钢钉啊。
3: 从去年下半年吧就卧床了。
0: 哦，
3: 这一卧床这个血压也就高了，这毛病都添上了，
0: 嗯，
3: 心脏也不舒服了。
0: 嗯嗯，
3: 而且还把我前列腺的毛病也给带出来了。
0: 嗯，
3: 本身这个腰就不敢动，还总是有尿想尿，
0: 嗯，
3: 总憋不住也了。
0: 哎呦，
3: 这没招了，我自己只能穿上那个纸尿裤。
0: 哦，
3: 买来一兜子那个蛋糕啊饼干啊什么放到床头。
0: 嗯，
3: 饿了吧想吃的时候就那点水那么对付那么一
0: 个。有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啊，蛋糕泡水那营养跟不上啊，营养跟不上不行 啊。有句话怎么讲呢，说这个父母爱孩子啊是天性，孩子爱父母呢看的是人品了。人到老了其实靠谁不如靠咱自己啊，你自己把这个自身的这个阴阳气血啊把它给补上来，哎，你才是你自己最大的依靠啊。所以补虚，我讲补虚就是补福气补寿命，其实呢也是在补咱自己的本钱啊。
3: 是啊，
0: 嗯，
3: 这不是啊，我都合计着啊， 咱说实在，要没遇到你孙大夫。

0: 要没遇上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给方，我感觉这个坎儿我指定过不去了
1: 啊。
0: 这国家专利补给方呢，是不是我才吃了一个礼拜，这个腰啊就不那么疼了，再一个这个血压吧也降下来了，要不这一天呢老是那么躺着，老是头晕脑胀的啊，这个血压一降下来啊，这个脑袋瓜子也清亮多了，
1: 好事。这个血压稳住了啊，血压稳住了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气血、阴阳气血开始往上走、往上调了，你的这个心脑供血就跟着上了，人自然就不那么脑袋昏沉沉的了，所以这都是好兆头啊。
0: 是啊，所以说往后就眼看着一天比一天好。这不是也就才半个月吧，从床上就能坐起来了。
1: 能坐起来。
0: 他感觉到很轻松。这个弯腰也能弯下去了，翻个身啊，自己下个地啊，去个厕所都行了，这就不用穿那个纸尿裤了。
1: 非常好啊，非常好。
0: 尿频的那个毛病啊，现在也能憋住尿了。
1: 能憋住。
0: 没想到啊，我这么多年的前列腺的这个毛病啊，都给我治好了。我没想到还有意外这么多的收获。
1: 这意外的收获，您感觉意外？其实不意外啊。这咱们中医讲的叫治病啊，必求于本，肾主骨，思二便。你腰椎一骨折呢，就像这个水桶啊漏底儿了，最直接的就是这阴阳气血四散，精气外泄，再加上您做手术又伤了元气，肾精流失了，所以把这个之前的前列腺的毛病，这不都牵连出来了吗？但是肾的事儿啊，你记住了啊，肾的事儿子和车就能管。子和车是专门补肾脏这个窟窿的，而且是补而不漏，就填补这个肾精的亏空了，你有了它就等于把这底子给打牢了，你跟肾相关的一些问题啊就都能抽丝剥茧，都能一层一层的恢复了啊，非常好啊。
0: 我跟你说啊，孙大夫，是这样的，我现在这个腰不是稍微能活动一点啊，就是这个人呐、就是没止境，老是觉得越好越好，但是呢我还有点就是什么，我这个腰啊不怎么敢使劲儿，为什么说？因为拎点那个重物吧还是不行，我就觉得想更好的彻底一点，所以说我今天打电话就问孙大夫，我像我这种情况还得用多少啊？
1: 好的啊，就您这个现在恢复的这个情况啊。这个进度我觉得呢比预想的要好很多啊，而且你看你卧床这么久了，你的这个体质啊已经虚到那个程度了，你现在一副药是吧让您下地儿了，
0: 一副
1: 证明啥呀？证明四虚同补，咱们至少把这命门呢给护住了啊。但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是阴阳气血包括骨骼神经，咱是一层一层的补，一层一层的修复，你现在感觉是轻松了，但是咱绝对不能掉以轻心啊，因为这个骨头啊、神经的修复，咱得有个过程啊，所以我建议吧，您，再买两副吧。四虚同补一般是三副药，这样你把这个阴阳气血给它补足了，保证你八九十岁，咱腰杆都是硬的，都直的，这没问题啊。你再买两副，
0: 太好了，太好了，孙大夫，真是，那我就再买两副就够了，是吧？
1: 对对对，
0: 也不用再多买点了，是吧？
1: 那不用不用，你那个记得啊，你买药的时候把你那个医保本啥的都准备好，再不之前您购买那个信息要查不到的话呢，你就没办法按照这80%给您报了，好吧？
0: 好的好的，
1: 哎哎，
0: 是那个我都准备好了，孙大夫，那这样我就不多跟你说了，那么赶紧打电话。得赶快报名去了、
1: 赶紧报名，别耽搁了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啊！
0: 啊，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国家专利补虚方医保报销政策随时就要结束了，想拿着医保本直接买药的朋友，一定抓紧时间去报名。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喂，你好啊，这位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哎，你好，孙大夫。
1: 哎，你好，你好。
3: 我想问一下，糖尿病能用您讲的这个药不？
1: 啊，可以啊，当然可以啊。糖尿病是大虚之症嘛，所以大虚的病你必须得四虚同补才行啊，所以糖尿病一定得用啊。
3: 哦，是这样吧？那你帮我看看吧，能给我治成啥样啊？
1: 那你把您的这个病情啊，你的情况，你跟我详细介绍一下。

0: 吧？嗯。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嗯嗯。
1: 啊，我今年还是72了，从40多岁吧，我就有糖尿病了。
0: 嗯。
1: 67岁那年吧，我还老梗呢，左半边身子就是感觉活动就是不自如、不利索啊。嗯。嗯，反正就是自从这个老梗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眼睛吧也不得劲了。
0: 啊，眼睛也不得劲儿，你这有啥症状？你跟我说一下。
1: 就是看东西吧越来越模糊，还有重影
0: 啊。
1: 看电视吧就是离着2米远我就看不清楚了。
0: 嗯嗯。
1: 这些年吧我也一直没到医院看、
0: 嗯、
1: 不知道这是糖尿病带的还是老梗给带的。
0: 哦哦，这个脑梗啊确实会压迫到视神经导致偏盲，但是不是你这个症状。那偏盲啊是你这两只眼睛同一侧的一半看不着了。那你是这种情况吗？
1: 嗯、啊，不是啦，不是，
0: 不是，是不是啊？那你糖尿病啊，30多年了。我讲过、
1: 嗯，
0: 糖尿病一般你超过10年，阴阳气血就大亏，而且这个心肾脑眼足啊，这五大并发症啊。你看你这脑袋已经出现脑梗了，是不是啊？那眼睛也是有损伤的了。
1: 嗯、
0: 具体是什么眼病啊？我们得看症状啊。你现在你按我说的去做好不好？你现在就把一只眼睛捂上、
1: 嗯、
0: 用另一只眼睛看东西，你看有重影吗？
1: 嗯，有重影。
0: 哦，现在就是一只眼睛捂上，另一只眼睛看东西有重影了，是吧、
1: 嗯、
0: 这个重影啊大体上呢分两种、一种呢是归这个神经内科管的，因为我们人呢有12对脑神经啊，一嗅23动眼4滑5叉6外展嘛，所以我们的这个滑车神经啊外展神经啊就是管这个眼肌运动的。如果你这个双眼看东西出现重影，你闭上一只眼睛不重影的，这一般就是视神经麻痹导致的，双眼不协调的，是肌肉的问题啊。但是呢你闭上一只眼睛，像您现在啊闭上一只眼睛，另外一只眼睛看东西也是重影，这就是白内障或者青光眼，这归神经内科管的。第二种情况呢，你看东西模糊啊，这是糖尿病导致的视网膜病变。啊，为啥我又这么说呢？我问你几个问题啊。你首先第一，你眼前有没有这个黑影？你告诉我。
1: 啊，有黑影，
0: 有
1: 黑影。有
0: 黑影，是不是啊？而且这黑影啊也有3种情况。第一种呢像那蚊子飞似的，叫什么叫飞蚊症啊，也叫玻璃体浑浊。第二种黑影啊就像那渔网，像那蜘蛛网似的。第三种呢就是黑影的个头比较大。哎，你眼珠子转呢，这黑影在前面挡着它不动啊。您属于哪种你告诉我。
1: 我这个就跟小蚊子那个样子，好像你看了它就跟着你去了。
0: 哦哦，那这个就属于那叫玻璃体浑浊那种啊。玻璃体浑浊呢导致玻璃体这个容易出现后脱离。我再问一下，你眼前有没有出现那种像打伞的情况，就下雨天打伞啪啪啪那种打伞，有没有过？
1: 哦，我想有过那么几次，但是不经常有。
0: 啊，不常有，偶尔有一次也算啊。所以这种情况有打伞的情况，应该是就是那视网膜啊后脱离了。视网膜一旦后脱离，会导致这个视网膜裂孔。你现在眼前有没有那种大黑影子，像那个鸡蛋黄、鸭蛋黄那么大的大黑影子？有那东西没有啊？
1: 没有，没有。
0: 那还没有，是不是？您这个看东西有变形吗？
1: 嗯，
0: 扭曲
1: 变
0: 形，不变形，
1: 嗯、
0: 是不是？那你把这个左眼睛闭上，用右眼睛看这鼻尖，你看能看着不？然后你再反过来把右眼睛闭上，用左眼睛看鼻尖，能看着不？
1: 哦，我试试啊。
0: 啊，你试一下啊。
1: 啊，我这个左眼睛能看清，这右眼睛有点不清楚。
0: 啊，就左边能看着，右边看不清楚了，是不是？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你说明啥呀？说明你的这个视神经多少有点受影响了啊。哎，那怎么办呢？刚才我讲课的时候不讲过吗？只要四虚同补啊，你就能心明眼亮。糖尿病中医叫啥呀？叫消渴啊。消渴呢是由于气阴两虚啊，阴虚火旺造成的。啥叫阴虚火旺？举个例子啊，你看那活鱼，咱们到菜市场买鱼，那大鲤鱼活的，眼珠子是不是黑的？黑亮黑亮的，对吧？等你把这个大鲤鱼您炖熟了，你再看那眼珠是不是变成那个白眼仁了，对吧？为啥呀？是阴液被火给熬干了，血也枯了，所以黑眼珠变成白眼珠。那你现在糖尿病30多年，身体里边就像有一把火，日夜不停地烧啊烧啊，把你体内的阴液都给熬干了。而我们中医讲呢，说肝开窍于目，肝血靠阴液化生，你阴液没了，肝血就造不出来了，那眼睛就

0: 失去营养，失去养分了。所以你现在看啊，眼前有黑影，打闪，看东西模糊，这就是阴血不够了啊。所以眼睛发白了，看啥都雾气糟糟，烟气刚刚的，哎，就这个情况啊。
1: 哦、这样啊，
0: 嗯，
1: 那像我这情况得是多久能好呀？
0: 嗯嗯，
1: 其实啊，我去年我就知道这药了
0: 啊，
1: 当时一打听得6000-7000块钱了，我觉得太贵了，就没舍得用。
0: 太贵了，没舍得用，去年就知道了，是不是？我说这位、这个老大姐啊，哎，老姐姐，我跟您说两句话啊。你看我当大夫啊，也就是将近40年了。其实呢，这个生死啊，我看多了。哎，您记住我说的话啊。咱们挣钱，钱是干嘛的呀？钱是用来花的。哎，钱要是挣的不花，那不就等那个报纸白纸是一样的吗？没用了嘛，是不是？到老了，这钱呢，不是留给儿孙的，是我们给自己一份保障。哎，给你自己看病的钱儿啊。你说你这眼睛吧，一旦要说看不见东西了，你得多苦闷呐，啊，所以要好好的保护自己。咱们国家专利补剂方，像您这个情况啊，你糖尿病这个眼底合并症啥，你就不用多了，你就三副药用完，不仅说你眼睛能好，包括你糖尿病啊，你的脑梗的这个行动不便，这些都能跟着好起来啊。
1: 哎呀，那可就太好了，那谢谢了，宋大夫。
0: 嗯，
1: 那我用医保本买三副药的话，我自己还得花多少钱呢？
0: 这个三副药啊，这医保就能给您报80%。具体花多少，咱们这个工作人员帮您算，好吧？您赶紧报名，打那400电话。等把药收到之后呢，或者您吃段时间有啥情况，您再联系我啊。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再见了啊！
1: 好，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3: 哎呦，我都等半天了。
0: 啊、是吗？欢迎你这位朋友啊，让您久等了，有什么问题请讲，好吧。
3: 哎，孙主任，
0: 哎，
3: 就你们家吧哈，这牛啊和人家吧哈就是不一样
0: 啊。
3: 你说人家吧都劝他多买，你家呢是多买了还不卖。
0: 哎
3: 呀，这牛
0: 是这样啊。我一直讲啊，你这个囤钱呢，囤粮食啊，其实我都支持啊，但是大家伙要囤药的话，我是坚决反对的。咱药是治病的，是吧？你好了，好了就没有必要多买嘛。哎，这个互相理解一下，好吧？哎，
3: 那你这个以后不是不能用那个合作医疗了吗？
0: 嗯，
3: 完我就合计吧哈，就按照我的情况也需要。
0: 嗯，
3: 刚才吧我就打电话，我想吧再订三副药。
0: 嗯，
3: 你说有个女的吧，她接电话。他说啥吧也不介意我买这么多
0: 哦。
3: 你说我要不是吃的好，你白给我我也不要啊。
0: 哎呀，是这么回事，我听着你好像生气了，是不是？这就不对啊，这就不对，咱千万别生气。你这么的吧，你这个跟我讲讲你的情况，然后我给你建议，给你出个主意，给你当个参谋，好不好？你听我的啊。
3: 行，那我跟你说啊、
0: 哎哎，
3: 我现在吧是两副药都快用完了。
0: 嗯，
3: 我吧平时一些小毛病。
0: 都啥小毛病啊？
3: 阴道炎，肺子上吧有结节
0: 啊，
3: 还有铅梗，颈椎病，腰间盘突出，
0: 还这么多呀？
3: 哎呀，还多呀！这个腰吧哈，就年年吧哈，入冬就犯，
0: 嗯，
3: 疼的吧哈，你一动都不能动，你就这个床上躺着，
0: 嗯，
3: 你心脏病呢，还贫血，
0: 哎，
3: 上下楼啊都费劲呢、啊，就这前胸后背它都疼，
0: 嗯。
3: 后背吧是长脸的，就拔凉拔凉的。
0: 嗯嗯。
3: 哎呀，一犯病吧，就跟塞了糠似的，就浑身都直哆嗦。
0: 那你还说你这都是小毛病？这哪是小毛病？这可不是小毛病了啊！
3: 但是我就是啥呢？我就认为吧，他死不了，瘫不了，都是小病
0: 啊！死不了，瘫不了，这都是小病了。
3: 啊
0: 啊！
3: 也就用吧哈，就这个戒烟灵
0: 啊，
3: 这两个。

0: 月，哎呀，真是的，一天比一天强了
1: 啊。
0: 所以说哈，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1: 嗯，
0: 这个药吧哈，它真不赖。
1: 嗯，看来是用出效果来了，是不是啊？你看毛主席曾经这么讲过，说实践出真知，是吧？我从来不说说这个国家专利普及法有多么好多么好，我只说呢它怎么治你的病，哎，剩下的咱们就效果上咱们见真章，是不是啊？哎，
0: 是，就是啥呢，我吧哈真的是受益了，
1: 嗯，受益了啊。
0: 你看我现在吧哈，心脏就不冷丁的就突突了。
1: 嗯嗯，
0: 你上个下楼啊也不费劲了，也不喘了，
1: 嗯，不喘了，稳当了，是不是？心脏稳当了，说明啥？说明供血改善了啊，非常好。哎，
0: 那我就用了七八天。
1: 嗯，
0: 我不还有便秘吗？
1: 嗯，
0: 那排便呢就死不来劲儿啊，就感觉这身子吧格外的发虚。现在排便吧哈也能使上劲儿了。
1: 嗯，
0: 啊，也不使劲儿的就往外挤，就很轻松的吧哈就变出来香蕉便了。
1: 嗯嗯，那你看你这个便秘啊是属于那种叫气虚型的便秘啊，咱们通过四虚同补啊，你气足了就能推动这个肠道的蠕动，能推动这个大便就自己就往下排了啊，挺好，非常好。哎，
0: 哎呀，就我这嘴唇还有血色了呢。
1: 嗯，
0: 以前都发白。
1: 那贫血吗？嗯，
0: 啊，一点血色都没有。
1: 嗯，
0: 完脸嘛也有血色了。
1: 嗯，
0: 它也不发黄了。
1: 嗯，那就是气足血盈了啊，气足血盈寿命长，这多好啊。
0: 嗯，我之前不是还贫血吗？嗯，
1: 对对，
0: 完了带的吧，
1: 嗯，
0: 哈我这觉吧就睡不好。
1: 嗯，
0: 结果吧用上也就五六天吧。
1: 嗯，
0: 你说我就睡踏实了。
1: 睡踏实的。嗯，
0: 哎，也不做梦了，要不以前呢，啊，成宿的做梦啊，
1: 嗯，
0: 也都是吓人的梦，就死人的梦。
1: 嗯，
0: 回回吧都是吓醒了。
1: 嗯，
0: 一醒了不要紧，就出了一身冷汗。
1: 嗯，
0: 你现在天天晚上都能踏踏实实的睡觉。
1: 嗯，
0: 那脑袋吧也不晕乎了。
1: 嗯，这说明你这个心神归位了啊，心主神明啊，原来是心呢没地方待，现在心神归位了啊，所以睡眠踏实了，不做那个噩梦了，非常好。还有啥变化你再讲一下？
0: 还有就是阴道炎。
1: 哦，妇科的问题。
0: 阴道炎吧哈也不犯了。
1: 嗯，
0: 完排尿吧也不疼了。
1: 嗯，
0: 就是用了这么长时间，我心脏吧一次都没犯过病。
1: 嗯，
0: 那前胸后背也跟着都热乎了。
1: 嗯，
0: 不跟着冰坨子似的了。
1: 嗯，就前心后背呢感觉热乎了，是原来是拔凉拔凉的，是吧？说明啥呀？说明你的心脏的这个阳气恢复了啊，原来是心阳不振，所以总感觉拔凉拔凉的，非常好。还有啥变化？
0: 脑袋也不跟那个原来似的像浆糊似的哈。
1: 嗯，
0: 昏昏沉沉的。
1: 嗯，
0: 现在一睁眼睛就清亮。
1: 嗯，
0: 就跟那个大雾吧散了似的。
1: 哎，你心脏供血好了，脑袋当然供血就好了呗，很简单啊。所以咱们经常讲啊，说阎王好治，小鬼难缠。哎，就这些病啊，一个病说轮着说一个月你犯一回吧，那你这一年是不是都咱们四虚同补就三副药嘛，三副药基本就达到了你这个气足血盈、阴平阳秘、精满神旺，你就达到这种健康状态就可以了。
0: 哎呀，能行吗，孙大夫？
1: 能行吗？
0: 架不住我这病多呀。
1: 你放心啊，你放心，我不会说拿你的这个生命去开玩笑啊。你要是真到时候没好没彻底，你回来找我，我都认账。你放心啊。
0: 哎，那孙主任，
1: 嗯，
0: 万一我有什么问题没治好，嗯，你能保证我就再买药还是医保报销这个价格吗？除非你向我保证，我用手机录下来。
1: 嗯，
0: 你说吧，孙主任。
1: 不是，我怎么说你能满意？你告诉我啊。
0: 你就说，我向张玉琴保证，
1: 嗯，
0: 三副药治疗后，如果需要再用补习方，一律按医保报销，这个政策给。
1: 啊，这么让我给你写个保证书啊？行啊，你那你就记下一下或者录一下也行，好不好？哎，我现在开始说啊。根据张玉琴现有的问题，如果三副药不能治愈，以后再用药的钱我孙志刚给你出。你录下来没有啊？
0: 录下来了。
1: 录下来了，这回放心了吧？
0: 哎，啊，放心了，放心了。
1: 嗯，
0: 那我谢谢孙主任 啊。
1: 没事没事啊，那就这样吧，再见了啊。哎，
0: 再见了。
1: 好的，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提醒大家，大家一旦错过了医保报销政策，再想用医保本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就不能给报销了。

0: 请大家一定珍惜现有的机会。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孙大夫您好。
2: 哎，你好，你好啊。
1: 孙大夫，这医保报销到底哪天结束？你看我之前不是买那三副药啊，原价买的，昨天这才给登记上。那这返钱咋说怎么这还得五六天呢？那还能不能来得及呀？
2: 啊，那具体哪天说这个医保报销彻底结束，这个咱说不准啊。这个报销的这个资金没了，随时都结束。但是你放心呐、
1: 啊，
2: 只要你这个登记上了，哎，就肯定有你那份儿、我给你保证啊。
1: 哎呀，不怕你笑话，孙大夫
2: 啊。
1: 因为你看我买的药啊，不是10000多块钱呀、啊。
2: 嗯嗯。
1: 那还是我找人抬的呢。你说这岁数一大了以后，咱没收入。
2: 嗯。
1: 好说歹说的呀，这才抬出10000多块钱。这要是能给我返回来，哎，我再还给人家，那你看我们老两口不也就轻松了呀？
2: 你记住我老孙一句话啊，哎，咱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咱记住，打今天起呀、
1: 啊，
2: 咱们谁也不许因为看病吃药，你到处去借钱，或者说你卖房子卖地呀、
1: 啊，
2: 谁也不能这么做啊！有我老孙，有我在那一天，我就得想办法让你省一天钱，就能让你把这个三副药，哎，让您吃得起，把病给治好了。我给大家保证，您放心啊！哎，
1: 哎呀，要不说孙大夫，你看我能遇到你呀、啊，就真像说的、是我的福气，真是阿弥陀佛了。现在你看我这三副药这不也快用完了，也就差个10来天儿。
2: 嗯，
1: 哎呀，我这心脏可是
2: 不能活着哪行啊。其实你这病啊，医院大夫肯定是说了，说只能维持，是不是这么说的
1: 呀？
2: 是啊、哎、
1: 对呀、啊、就这样，要不咋说糊弄啊，就得这样吧。
2: 对，因为这个心衰一般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所以呢像有一些医院的医生啊就认为没办法彻底好了。但是我跟你讲、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通过四虚同补，特别是这方当中啊，这个它有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嘛。百年人形首乌有啥作用啊？我讲过啊，能起死人肉白骨，所以它治疗这个心衰可以说是一绝了。哎，
1: 这个我信。
2: 你信呐？
1: 咋说信呢、
2: 哎、
1: 孙大夫、确实是这样。你不用你不知道，你自从你让我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我真受益了，
2: 受益了。
1: 你看我记得也就刚用上3-5天就明显感觉啥呢，哎，心脏别看就3-5天就有劲儿了，用上以后 脑袋也跟着清亮了，血压就开始降了。
2: 嗯，
1: 这段时间不是按照你学生教我了，这降压药我都半个多月也没吃。哎呦，现在我跟您说，我要从车站走到家啊，我家得到车站有2里地这样吧。完了再上楼，我现在一口气儿能走下来了，中间都不用歇了，现在都。
2: 哦，就是这个，上楼中间不用再停下来歇口气儿了，那不挺好吗？对，挺好、
1: 啊，
2: 说明你啥呀？这个心脏不虚了，心脏这个泵血功能恢复了，挺好。哎，
1: 是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哈、我也能平躺着睡了，
2: 嗯，
1: 不用拿枕头这样垫着。
2: 嗯、
1: 现在我跟您说，我那窗户也能关上了，不用开缝睡觉了。现在。
2: 嗯，不憋得慌。
1: 他这啊、对，就不是说呢，关上以后又不觉憋得慌。
2: 嗯，
1: 呀，你都不知道，我都有2-3年啊没这样平躺着睡了。哎、
2: 嗯、
1: 呀，现在这一平躺睡得可安稳了，真睡个安稳觉。现在
2: 非常好啊，非常好、
1: 嗯。
2: 其实这个临床上啊，咱们衡量这个心衰病人好不好啊，从这个枕头上就能看出来。哎，一般你看啊，不用这个端坐呼吸了。不用靠着枕头睡了，就说明这个心脏的泵血功能啊、包括它的射血分数啥的都应该提升上来了，就说这个血射出去之后回来就能回到心脏，就不堵在这个肺里边，没有肺余血了，所以你就感觉不憋闷了啊，也非常好。哎，就是心衰肯定是纠正过来了啊，非常好。
1: 是这样子，孙大夫，要不我跟我老伴儿说啥，我说我这回啊是真活过来了，就像啥、就像那个你这人走夜路，你走了好几年了，走得天天在走夜路，哎、突然天亮了，不用再摸黑走了，因为我知道前面最起码有路了，心里它不慌了。现在
2: 对对对，因为你见到效果

0: 就看到了希望，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就见亮了，见亮了，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啊？哎，挺好
1: 啊，
0: 你就记住了吧。任何时候，任何疾病，哎，只要四虚同补啊，永远是咱们治病最正确、最快、最好的选择，没有之一啊。记住了，多了咱不说吧。三副药咱们通过完整的这个治疗啊，我能保你，保你心脏多用个5年10年没问题啊。
1: 好了，孙大夫，
0: 嗯，
1: 也那就阿弥陀佛了。医保那个退钱那个事儿啊，那还得劳烦您。
0: 嗯、不客气。
1: 我是河北唐山的，我叫郭奇美，就是奇怪的奇、
0: 啊，
1: 美丽的美，你给我记着点儿啊。
0: 啊，好，我记住了啊，你是河北的，姓郭，叫郭奇美啊。
1: 哎，
0: 也希望你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健康，好吧？再见了啊。
1: 哎呦，
0: 哎，
1: 哎呦，真谢谢孙大夫了。
0: 啊，不客气，再见啊。
1: 哎，好，孙大夫，再见。
0: 再见。
2: 国家专利补虚方，真正专利药，原研药，真正国字一号，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的病有多重，病史有多少年，年龄有多大，重病大病，卧床瘫痪，老慢病，只需三副药。这是真正国家经过30年临床研发的原研药。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感谢孙老师和大家伙的参与。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蒋万蒋知府这会儿心惊肉跳啊，傻了，一左一右俩刀在这顶着，千千万万不要如此，我传令，我传令，快把他们提辖，还有几个督监

都找进来。好吧，公差出去时间不大，四五个中层的武职官员，有提辖有督监，来到近前参见大人。几个一瞧哟，你们三位他坐一块儿了。我传令把兵卒都撤了吧，解除戒严，让他们出城40里，没我的命令不能回城，听见了吗？啊，遵命。出去了，蒋万新说，你可都看看我呀，一劲儿递眼神，一个看他的没有。几个人出来，哎，我说今儿个咱这知府大人见白，见白呀、啊，你没瞧见吗？嘴唇都青了，青了，啊，怎么回事？不知道，撤兵没有咱的事儿，哗，兵撤了。现在这些个兵一走，展昭跟相府带着十几个公差，他们开始行动走了，哪儿去了？国舅府啊。到了国舅府，有相府呢，谁不认识他？很快进到府中，找到了账房，把账房的先生困住之后查账。

后 TVB 第二届新秀歌唱比赛的冠军，和张学友合开过七场演唱会，但后期与郑玉玲16年感情无果，而且鲜少作品，却频频上八卦杂志，最终落得一声叹息。

朋友别哭。1983年，20岁的吕方去参加歌唱比赛，音乐人李小田在电视里看到他，觉得很不错，就打电话去电视台找到他，并介绍给著名音乐家戴思聪老师那里去上课。比赛时，他紧张得不敢动，还是被人推上了舞台。没想到最后竟然赢得了冠军。就这样，吕方进入了歌坛。

0: 爱一回伤一回。不得不说李芳的运气超好，首张专辑《听不到的说话》一举获得香港十大中文金曲奖，而且第二年就出演电视剧《新扎师兄》。当时导演无意中看到他的照片，觉得他傻傻的挺可爱，就找他来演。可谁也没想到，没拍过剧、没上过训练班、没有帅气形象的李芳，在电视剧播出后竟然非常受欢迎。之后他成为当时香港演艺圈影视歌三栖发展最快最好的艺人之一。那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主演的那部《赤脚绅士》，一个从小人物到大富翁的传奇故事。
1: 幽暗谁无憾。

知我心，也是电视剧《赤脚绅士》的主题曲。1992年，转头华纳的李芳发行了《弯弯的月亮》《爱一回伤一回》《朋友别哭》等好歌，更是红遍两岸三地。但正当事业如日中天时，一场轰轰烈烈的恋情进入了生命。他与比自己高三公分、年龄大五岁的郑玉玲相恋，虽然当时他已是当红歌星，但与郑玉玲相比依然差距很大。因为郑玉玲是香港演艺圈出了名的富婆，身家过半亿，尽管外界质疑不断，但恋爱大过天的两人却毅然走到了一起。

弯弯的月亮。有了爱情滋润的吕方却是淡出娱乐圈，过起了清闲生活，每天做好饭等郑玉玲回家。曾经有一句话说，认真工作的男人最有魅力，所以当一个男人抛弃事业丢掉梦想的状态该有多可怕。随着他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八卦杂志上，2008年，16年的恋情也终于走到了尽头，两人正式分手。

0: 老情歌，李芳透着淡淡忧伤的嗓音，不知感动了多少人。然而如今歌声依在，唱歌的人却不知去了何方。现在已年过50的李芳似乎又重整旗鼓，13年还举办个人演唱会，但世界早已不是当年那个样子了。所以当做出选择的那一刻，就该想到结果。我是丁兰，感谢收听，再见。
1: 每天每分每一秒，心似是退潮，冷冰冷。

偏偏喜欢你。23年前的今天，香港第一代偶像歌手陈百强因脑衰竭去世，终年35岁。23年后的今天，相信依旧还有很多人听着他的歌，记着那个穿着白衬衣唱着偏偏喜欢你的微笑男生。

偏喜欢你。1958年，陈百强出生在香港一个商人家庭，父亲原本希望他能子承父业，但他一心唱歌，中学毕业后就辍学了。连续两年在歌唱比赛中获得季军后，就加盟百代唱片，首张专辑 First Love 当中的一曲由他作曲的《眼泪为你流》就成为当年的十大中文金曲。

眼泪为你流。1989年，张百强听到王杰的《惦记这一些》觉得非常好，于是拿来重新填词翻唱，并超越原唱成为经典。这就是那首《一生何求》，歌词里那份对人生匆匆的无奈叹息，也是让人难以忘怀的原因。

一生何求。上世纪80年代是陈百强演艺事业最辉煌的10年，但是处女座的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一直渴望能够成为最受欢迎男歌手，而且多年来也没有找到能诉说心事的人，于是他开始酗酒，流连夜店。1992年5月，他被发现在住所内昏迷，检查原因是严重酗酒及服食过量药物所致，在昏迷17个月后于1993年10月25号离世，年仅35岁。

念青恩。其实直到现在依然有很多关于他昏迷原因的猜测，不过大家已逐渐明白，他之所以会那样，正是由于抑郁症。可当时谁也不懂这种病。他第一次装修的时候，整间屋子全是黑色，黑地毯、黑沙发、黑色百叶窗、黑枕头、黑床单，连洗手间的墙砖和洁具也是黑色的。出事前几天，他打电话给朋友说，33年了，怎么我都找不到个伴侣，为什么我的事业稍微升一点，自己又垮下来，这6年来心情大乱。

涟漪，他的歌抚平我们的伤痛，却抵抗不住自己的心魔。23年了，我们眼泪为你流，试问一生何求，只是偏偏喜欢你。愿你今宵多珍重。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徐茂公定下了妙计，侯君集带领着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就开始执行。他们呢，找了一辆大车，把这魏文通放在车上头，用绳子把他胳膊腿都捆得结结实实，又在嘴里头啊噗塞上了一双臭袜子，又把一封书信塞到他怀里头，找来了几百斤干草，哎，一捆一捆的都装在车上头。其中有一捆草得加工加工，哎，打开了把魏文通加到里头，重新又捆好。所有的干草装在车上头，大绳子这么一杀，结结实实。

侯君集，让那四个人负责跟车，他自己呢是亲自赶车。这穿仗打扮也挺有意思，穿了一身灰土布的裤褂，还是左大襟，戴着一顶随风倒的帽子，腰里头系着一条麻绳，翘尾巴兜跟大撒鞋，手里头摇着皮鞭子，嘚儿驾我啊啪啊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奔潼关方向可就来了。咱们说书不要麻烦，这就到在了潼关的城楼底下。城门关着呢，侯君集扯开嗓子冲着上边就开始喊话，哎，我们是来送草的。哎，我说你这小干巴个，你给谁送草，怎么回事？哎，那当然是有原因了，盐打哪儿咸，醋打哪儿酸，糖它为什么甜，胶它为什么粘，话不说不知啊，木不钻不透，砂锅子不打一辈子不漏，我要是不讲得清清楚楚，你们不可能明白。那废话，你怎么那么多零碎啊，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哎，哈哈哈哈，那我可就放了啊。你们不是有一个元帅吗，叫什么九省花刀魏文通，他去追赶一个反叛叫秦琼啊。哎呦，追呀追呀，就路过我们村，他就发现有大草垛呀，这些草相当的好了，又细又干又柔软，他说呀喂牲口是正合适，所以让我们派人呢给潼关城这儿先送来一车，让你们先尝一尝。废话，让牲口先尝一尝。哎，对对对对，是给牲口吃的，你们吃啊，还不批准呢。魏文通元帅说的明白，哎，等牲口品尝完了，牲口要是说好呢，你待着。牲口他怎么会说好呢？哎，这牲口不会说呢，你林。老头子一听还挺高兴呢，自古民为邦之本，顺民者昌，逆民者亡啊，有老百姓能来给送草来，可见他们拥戴朝廷，我大隋朝气数何不当绝。大太保罗芳在，二太保薛亮在呀，你们把柴草收下，赏银10两，要好言相待。罗芳薛亮领命可就出来了，到外边把城门打开了，让侯君集他们把这柴草车赶进来，倒在草料场，一捆一捆的柴草啊全都搬到地上，然后赏给他们10两银子啊，你们回去吧。多谢多谢多谢。侯君集带着那哥四个赶着车转身可就走了。这边罗芳薛亮呢带着兵丁啊就收拾这些草，哎，一捆一捆的搬。可是搬着搬着发生了奇迹，哎，有一捆草啊咕噜一下子就滚起来了，然后雇佣雇佣又站起来了，啪一声，这捆草就蹦裂了，由打里头蹦出一怪物来。看着像男人吧，又像是女人，哎，简直就是人妖二椅子。描眉打鬓是擦粉带花，那个举止坐卧呀，一点都不文静啊，嘣嘣直蹦，想说话还说不出来，把罗芳吓一跳，龙目光仔细观看，呀哈，怎么有点眼熟啊？赶紧命人把绳索解开了，把嘴里头堵的臭袜子给掏出来。这位这才说话，哎呀，哈哈哈哈，大太保啊，我是魏文通啊。哎呦，认出来了，魏元帅呀，您这是什么打扮呢？未免也太潮点了吧。哎呀，我还潮呢，我一言难尽呐。没办法，赶紧去见杨林吧。来在了大厅，往地上一跪，是连连的叩头。这魏文通啊，又羞又愧，不禁放声痛哭。哎，哭罢了多时，就把追赶秦琼遇到义军的情形对靠山王讲了一遍，把杨林给气

浑身颤抖，体似筛糠啊。嘿，你还有脸活着？我也是想死，可是捆住了手脚，嘴里头还堵着袜子，想死我也死不了啊。魏文通啊，多里哆嗦，由得怀里头把那封书信掏出来了，交给杨林。杨林展开了一看，上边写的是清清楚楚，山东义军致书于靠山王杨林殿下，隋炀帝杨广无道，人人得而诛之，如今天下分崩，义军四起，隋朝江山已是日薄西山，微微尽灭。今擒获潼关大帅魏文通，义军有好生之德，放他回关，小玉儿等，义军在十日之内定取潼关，然后直捣长安城，望尔等安心以待，届时引颈受戮，绝不食言。落款是义军军师徐茂公，年月日。杨林看完了，气得呀胡子都撅起来了，七球咔嚓几把把这封书信撕的是纷纷碎呀，啪就摔到魏文通脸上了，把那胭脂粉都给震掉了不少。罗芳、薛亮在在呀，立刻点兵给我追，把刚才送柴草的响马捉回来，我要千刀万剐。魏文通吓坏了，王家千岁，且息雷霆之怒，莫发虎狼之威呀，小不忍乱大谋，依我看呢，想追也是追不上了，不如咱们保守一点，就在这座潼关城深沟高垒严阵以待。就那个徐茂公啊，诡计多端呐，我是吃尽了苦头了，万一下一步他们真来攻打潼关来，咱们把关城再给丢了，那可就危及京师了，大隋朝的江山社稷真就不好说了，望王家千岁三思再行啊。这个杨林虽老可不糊涂啊，认为魏文通说的十分有理，这才把原令收回，命三军呢、多多准备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强弓硬弩，把守潼关，以防义军攻打。那么小白猿侯君集呢，领着四名助手，盛宴师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回到了金堤关，把这个事情原原本本禀报了一遍。徐茂公手捻虚髯，用这种办法已经稳住了杨林，下一步弃这金堤关，赶奔瓦岗山，人马都集结好了，这就开始行动啊！不走大道，专走小路；不走平川，专走山岭，偃旗息鼓，往河南瓦岗山进发。这一路上饥餐渴饮，昼夜兼程，咱们说书就是快呀，这一天可就到了。到在了瓦岗山前头，众人抬头一看，嚯，好生的壮观呐！但见这座瓦岗山从东到西连绵起伏，一望无际，好似一条长龙，仰首翘尾，大有腾云驾雾之状。山上头古树参天，一片碧绿，石头城宛如一条玉带，曲回盘旋，随山势起伏绵延，就在山腰之间。正中间有一座山口，城门紧闭，吊桥高悬，城墙上头旌旗密布，看起来真是气势雄伟，好一个去处。徐茂公传令安营，义军就在瓦岗山金鸡岭山口外头五里地的地方安营下寨。众人安排食宿饱餐之后，徐茂公把众兄弟请到了大帐议事。单雄信当先可就说了，三哥呀，在金堤关临行的时候，小弟已经讲过，我和翟让从小相识，是莫逆之交，小弟我愿凭三寸不烂之舌劝说翟让把我们接近这瓦岗山。

徐茂公点了点头，武帝呀，但愿如此。不过人心有变，还是多加小心为妙。你一个人进山呐，我太不放心了，得配几个助手啊，红花还得绿叶陪着呢。话音刚落，旁边蹭蹭蹭蹭站起来四位，齐国元李如辉、金城牛盖。哎，三哥，五哥他是一朵大红花，我们哥四个就是四片大绿叶子，陪着他一块进山呢。如果说那个什么什么金钱豹宅让要是以礼相待，那万事皆休，倘若说他不讲情面，胆敢造次，那可就讲不了说不起了，我们就帮着五哥把他们全都给废喽。徐茂公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你们呐，还是得多加谨慎，一切行动听从善武帝的安排，绝对不可鲁莽啊。哎，三哥你就放心吧，就我们哥四个全都是足智多谋的，一个草包都没有，那什么事儿干不坏呀，不，那个什么事儿干不好啊。哎呦，说的徐茂公这揪心哦，可是再换人也不老合适的，这才勉勉强强的打发他们上路。那么这头呢，继续的密谋策划，继续紧锣密鼓的安排，咱们压下不提。单说单雄信领人来到了金鸡岭关口的外头，一看对面啊有一条山沟拦住了去路，这条沟足有两丈多宽，数丈之深呢。沟那边就是石头城，这石头城一色用巨石砌成，高矮厚薄，和朝廷的城池啊是一般不二。城头上高建着箭楼，一共是三层，密布着箭孔。城头上的喽啰兵站岗放哨，张弓搭箭，各支刀枪，一个个虎视眈眈，监视着关外的动静。城门紧闭，吊桥高悬，是戒备森严呢。单雄信众人到在了城下头，就听城头上有人高喊：“哎，站住！再往前走，可要开弓放箭啦！”吁吁！单五爷勒马停蹄，抬起头来是满脸陪笑：“各位弟兄们，劳驾往里头通禀一声。”禀告你们总辖大寨主金钱豹宅让，就说现有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仙庄的故人单雄信前来拜见。喽啰兵一听可就交头接耳了：“哎，哥哥，哎，兄弟，他是谁啊？单雄信啊，那不是绿林总瓢把子吗？哎呦，真是天上都发紫光，地上都冒黄汤，怎么那么吉祥啊？”哎，单二员外，您稍等片时啊，容我们到里头报信儿去。单雄信众人呢，就在马上等候。约有一袋烟的功夫，就听关城里头传来了人声马声，紧接着关门大开，吊桥放下，由得里头出来数百名喽啰兵，全都是短衣襟小打扮，赤手空拳，分成四队，规规矩矩的往两旁一站，正中央跑出来三匹战马，为首的一匹是大花马，名叫花斑豹。马鞍桥上头端坐一家寨主，见此人跳下马来，平顶身高得九尺开外，头戴虎头巾，黄抹额，顶梁门倒插着三间慈姑叶，左鬓边插着素白的绒球，身上穿着虎头色的绑身靠袄，腰里头扎着犀牛皮的板带，正中间扣着一个虎头，下身穿虎皮色兜裆滚裤，足蹬着虎头战靴，外披着元青色的英雄大氅，掐金边走金线，上绣着花草玉兰。这人呢，有一个最显眼的特征，就是在脑门上头长了一块金钱癣。这马的德胜沟鸟翅环挂着一条纯钢打造的三股托天叉，腰挂宝剑，一派的英气。书中暗表，这位呀正是瓦岗山的大寨主金钱豹子翟让。在他的上垂手

0: 有一匹大白马，马上头端坐一个出家的僧人，有40来岁，新剃的脑瓜皮是去青暂亮，身上穿着灰色的僧衣，腰扎着绒绳，面如瓜皮，抹子眉，大牛眼睛，狮子鼻，火盆口，两只招风大耳朵，相貌是十分的凶恶。就这位呀，冷着个脸，连一点笑模样都没有。咱也不知道这位是喜欢严肃啊，还是换了面瘫了。就这个凶僧也了不起呀，他是瓦岗山的二寨主圆觉和尚。在宅让的下垂手是三寨主巡山鬼贺连章站在了一旁，在身背后呢还有大小头目，高矮胖瘦，黑白丑俊，什么造型什么款式的都有。这时候金钱豹宅让是首先下马，其他的寨主和头目也纷纷由得马上下来。宅让是真客气，抢步上前，倒在了单雄信的马前头，扑通跪倒，单二哥在上，宅让这厢有礼。单雄信赶紧下马，是双手相缠了，哎呀呀，自家兄弟又何必客套呢。金钱豹宅让啊一点手，把圆觉和尚还有贺连章都叫过来，一一做了介绍。单雄信也挺礼貌啊，把齐国远、李如辉、金城牛盖等众弟兄啊也都做了介绍，然后双方欢歌笑语就往里头走。进了石头城之后，顺着山路是直奔聚义分金厅。单雄信这哥五个一边走一边看着，一看这里头还真不错，地势宽阔，四面环山，正中间是盆地，山道两旁用石头建筑成的房舍，道路两旁呢栽种着各种的树木，这绿化工作搞得还挺好呢。大概其这瓦岗山呢是5A级景区，或者说是花园式单位。再一看山坡之下有几个练兵场，地势宽阔，左有骑兵，右有步兵，正在操演阵法，还有一小哨喽啰兵是特种兵呢，站在山崖底下腰系着麻绳，正在蹭蹭蹭蹭练习爬山的本领，急如猿猴，快似灵猫。单雄信看到这儿是连连的点头啊，暗挑大指，罢了啊罢了。可见这金钱豹宅让并非等闲之辈，治兵有方，难怪说官兵都打不过他们呢。心中对宅让啊是更加敬佩了。这时候众人已经来到了聚义厅前，就这个大厅坐北朝南是真宽敞啊，一排六15间大厅，全都用青石建成的，中门上头有一块泥金大匾，是青底金字，上刻着3个大字聚英堂，左右明柱上头还挂着一副对联呢，都是硬木雕刻的蓝底金字，上联写瓦岗山山山岭岭藏英秀，下联配聚英堂堂堂正正义军机。金钱豹宅让还挺客气啊，单二哥里面有请。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全家福。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金钱豹翟让陪着单雄信等人走进了大厅，一看呢，厅房高大，正当中并排放着三张桌案，都铺着南绣平金的桌围子，后边是三把虎皮高脚椅，中间桌案上头还放着令字旗和飞签令箭，椅子后边是八扇洒金的屏风。大厅两边站立着40名彪形大汉，怀抱着鬼头刀，另外还有10名青衣的童子在两旁侍候。单雄信暗挑大指罢了，瓦岗山这日子过得呀是真不错呀。大寨主翟让特别特的客气，单二哥呀，请您上座吧。哎，单雄信连连摆手，有道是龙不离潭，虎不离山，凤不离阁，帅不离位，我怎能喧宾夺主呢？还是您呢坐在主位上头。双方客气了半天，这才重新调摆桌案。单雄信等人呢坐在了客位，翟让等几家寨主是主座相陪，先聊一聊，唠一唠，全都是家常嗑。

正经调。可聊着聊着就到了中午了，翟仗吩咐一声是酒宴摆下，全都是好吃的，瓦岗山的特产山珍呢、啊。有猴头，有猴头银耳、焦梨火枣、熊掌、鹿眼、虎扑驼峰、凤肝、龙髓、狼心、狗肺，这都归为山珍。摆上来之后，这就开吃开喝呀。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单雄信话锋一转，就开始说关键问题了。翟让贤弟呀，小兄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到瓦岗山我是求你帮忙来了。哎，单二哥，有话您就吩咐吧，何言帮忙二字呢？单雄信清清嗓音，如此说来，我就弯弓射箭照直崩了。单雄信呢，巴拉巴拉就发表了一番演说。先说这隋炀帝杨广，无道的昏君，混蛋占着一绝，他当皇上啊，老百姓水深火热当中，一点好日子都不带有的。所以说有志之士就应该揭竿而起，把他推翻了，重整乾坤。翟让贤弟，我单雄信和秦琼、徐茂公等人在山东济南贾柳楼46友歃血为盟，就想推倒隋朝，另择明君，让老百姓啊过几天安稳的日子。现在我们已经反了山东，炸了济南，举起了义旗，又走马取了金堤关。不过呢，金堤关我们又放弃了，因为是弹丸之地，不能够成其大事。不瞒您说，我们山东义军呢、啊、相中了瓦岗山了，这才领兵带队到在了瓦岗山外，意欲和贤弟你合伙共反大隋，等将来得了天下呀，咱们双方平分疆土。小兄不揣冒昧，没和贤弟你商量就把人给领来了，大队人马就在山外恭候呢，小兄我前来拜山，不知贤弟可肯容纳否？不提这话，这场面挺和谐的，可一说这套词儿，金钱豹翟让就多多少少有点变态，把掌中的酒杯给停住了。这个他我这哎这份啊，这是对对对对呀，啊二哥呀，你说的这个是那么个道理，确实是不错，不错不错。啊，单雄信心说，这翟让的舌头怎么变成水煮鱼了，一溜歪斜，连句人话都讲不成。莫非说他不乐意吗？这时候旁边的二寨主圆觉和尚搭话了，阿弥陀佛，贫僧有几句话要讲上一讲。善二员外呀，贫僧虽然和您没见过面，但是久闻大名，如雷贯耳，是皓月当空啊，您的所作所为我家总辖大寨主没少提起，小僧实在是佩服。如果说是单二员外您一个人来到此处，贫僧我是特别特的欢迎，可现在您说了是贾柳楼46友歃血为盟，那45个人我们根本就不认识啊，全让他们进了瓦岗山，万一双方发生误会，那可就不好办了。再者，将来推倒大隋朝，双方平分疆土，我看呢，现在咱们说一说是可以的，可真正到在将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究竟谁为君谁为臣，恐怕就不太好办了，说不定就得耗子动刀，窝里反，是反为不美。所以说以小僧愚见呢，二员外您既然来了，不能驳您的面子，您呢就自己留在这瓦岗山做一把金

队人马就驻扎在瓦岗山的外头。我看这么办事儿不太合适吧。山东义军46友，我们这儿呢只有3家寨主，到时候46-3，不就成了以强凌弱、喧宾夺主了吗？单二员外，您说的比唱的都好听，哎，说什么到这儿来是跟我们要商议商议，我看呢不是那么回事。明摆着您都已经把人给领来了，我们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这分明就是逼宫，分明就是以势压人。所以说合伙的事儿啊，嗨，免谈。金钱豹翟让在一旁边就听着呢，既不阻拦了也不搭话，很显然呢他是赞成这两家寨主的意见。单雄信可就挂了道劲了，这张脸呢腾一下就青了。那位说了，不应该是腾一下就红了吗？哎，因为他呀是蓝脸的，蓝脸的再加点红颜色就变成了紫青色，跟那大紫茄子也差不了多少了。单雄信呢满以为翟让一定能够答应，所以才满包满揽，哪知道弄巧成拙，反听了二寨主三寨主一顿软硬兼有的抢白，不由得火往上撞。特别是金钱豹翟让态度不明不白，那单五爷就更接受不了了，有心说那么几句难听的话，可是又觉得不妥。一则呀是自己本来就理亏，二则呢怕伤了翟让的面子，所以单雄信就为了难喽。除了哼哼没有旁的词儿了。一旁边呢有一位嗷一声窜起来了，谁呀？正是大草包齐国远。得了得了得了，我说两句吧，你们瓦岗山的人37赶集46不懂啊，我拿你们当小灵巧，闹了半天还是一群山歌的大山炮，你们可听明白了，我们山东义军贾柳楼46友全都是高人呐、高精尖的人才呀，一个饭桶都没有。我们不是没地方去，到处用八抬大轿要抬我们，可我们呢不勒他们。为什么投靠瓦岗山呢？这是瞧得起你们，往你们脸上贴金。哎呀呀呀呀呀呀呀，瞧你们那个模样，哎，拒我们于千里之外，这简直的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们要说好的，要是同意那怎么都行，哎，继续是好朋友。可你们要说横的，那我们可接受不了。旁边二草包李如辉也发表感言了，对，连朝廷我们都不怕，还怕你们小小的瓦岗山不成啊？再者说了，这座瓦岗山也不是老天爷封给你们的，谁有能耐谁就占他，没有能耐呀就小孩拉屎挪挪窝。你们不是不愿意合伙吗？哎，那更好，你们呢抱着脑袋给我玩蛋去，土豆搬家滚球子，这座瓦岗山呢就归我们山东义军喽。圆觉和尚听到这儿是勃然大怒，哎，大寨主您听听，您听听，这才是他们的真心话呀，您就传令吧，把他们拿下也就得了。还没等翟让说话呢，齐国远就发了飙了，烫一脚把桌子给踢翻了，劈叉啪叉，碗颤家伙摔的是纷纷碎。你们这是逼我砸场子呀，你们不让出瓦岗山来还不行了。圆觉和尚哇哇暴叫，这还了得呀，竟在此处撒野，来人呐，把他们给我拿下。众楼兵闻听啊，苍啷啷苍啷啷啷，各拉军刃就把大厅给包围了。单雄信偷眼一瞧，金钱豹翟让稳稳当当在那儿坐着呢，就好像眼前呢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是故作不闻。单五爷就明白了，这是翟让的意思啊，事到如今不打可就不

0: 行了。于是乎甩大肠亮宝剑飞身行就跳出了大厅，齐国远、李如辉、金城、牛盖也各拉兵刃在手，怒目横眉站在单雄信的左右。圆觉和尚怒目横眉：大寨主，您说这事儿怎么办？贫僧我可要撒野了。再看翟让还是稳稳当当坐在那儿，哎，默然不语，分明他就是默许了。圆觉和尚见状大吼一声：来人呐，抬我的兵刃。两名喽啰兵抬过他的日月方便连环铲，圆觉把长大的僧衣闪掉，内穿一套短僧衣，紧了紧腰中的丝绦高挽袖口，提铲在手这么一晃，哗楞楞楞楞楞楞啊，噌飞身行跳到当院。三寨主贺连章手擎着丧门剑也在一旁助威。这时候瓦岗山的喽啰兵啊各拉军刃，把聚英堂的院子围了个风雨不透，是水泄不通啊。齐国远把大草包肚子这么一舔：嘿嘿，到了动手的时候了啊！有道是先下手的遭殃，哎，后下手的更遭殃，我可要动家伙了啊。他呀没带大锤，今天用的是一口单刀，飞身行跳到了圆觉的近前，是抡刀就砍。大和尚也不搭话，双手擎铲往上招架，就听嘡啷一声，绕，齐国远这口刀可就飞了。我的妈呀，好厉害，我得逃走啊。就这么大出息，扭头就跑。可是圆觉呢随后追到，用大铲呢就铲他的双腿。齐国远吓得脚尖点地，使了一招旱地拔葱，哎，我蹦啊蹭，蹦起来五尺多高，躲过了大铲。可是往下落的时候没落好，哎，失去平衡了，特啪夸嚓摔了一个大跟头啊。再想往起爬已然来不及了，人家喽啰兵过去了，按住了妈肩头拢二臂，是绳捆上绑。哎呀，你们为什么要捆我？我们山东义军可没有饭桶，没有草包。哎呀，哎，我怎么就像草包呢？且说这大草包被抓了，二草包可就有点着急，哎，李如辉一晃掌中刀也过来了，是大战圆觉。就他这二下子还不如齐国远呢，结果三两个照面让人家铲里头夹脚勾挂连环，你躺下吧，哎哎，躺下就躺下，我听话呀，得啪夸嚓摔翻在地。喽啰兵过去也是绳捆上绑，紧跟着金城牛盖窜过来了，双战大和尚。三寨主贺连章一看，这哪行啊，啊，我也加入战团吧。他晃兵刃往上纵，四个人就打成了两对，听听听啊，汤汤汤。这金城牛盖呀武功是不错，可是分跟谁比，比人家大和尚还有三寨主那矬着一大截呢。结果七八个照面过去就支撑不住了，双双被人家掀翻在地，生擒活拿，哎，都给捆上了。单雄信一看这多好啊，啊，都说是红花得绿叶陪着，现在可倒好，把叶子都给我摘掉了，就剩下我这么光杆一朵花，哎，这也不漂亮了。好啊，单五爷怒不可遏，一晃宝剑往前纵，来斗凶僧。唰啦，这一招叫做长虹引剑，直刺圆觉和尚哽嗓咽喉。这和尚啊知道单雄信不是善茬子，原来他是绿林的总瓢把子，那还了得吗？所以这和尚不敢大意，身体往右边一闪，把剑就给躲开了。而后他双手抡铲，使了一招拦腰锁玉带，啊，呜，奔单雄信腰部砍来。单五爷双脚点地，是腾空而起，大铲挂着风声从他脚下就过去了。单雄信呢趁着身子往下一落，这机会使了一招白蛇吐信，一道寒光直奔和尚面门而来。 袁觉急忙忙闪身缩头，把剑躲过，刚要进招，就见单雄信手腕子一翻，哎呀，又使了一招拨草寻蛇。这宝剑呢，平着朝和尚脖项斩来。袁觉大吃一惊啊，心说好厉害的单雄信，招法变化也太快了，急忙忙缩颈藏头，宝剑从头顶掠过，把和尚吓出了一身冷汗呢。稍一定神，这才继续施展往里头进攻。两个人一来一往大战了30多个回合，没分出胜败高低来。单雄信呢，练的是马上的功夫，如果说今天是骑马打仗，使他的金顶枣阳槊，那么单五爷早就取胜了。无奈今天是不下战，单雄信使用的又是宝剑，分量轻尺寸短，这可就吃了大亏了。单雄信打着打着，一个不留神，这把宝剑呢碰到人家大铲上头了，就听见嘡一声响亮，可坏了菜喽，宝剑被震折了。单雄信倒吸一口凉气，就知道要坏事。就在这时候，众多帮凶还上来了，三寨主贺连章率领着50名挠钩手上下乱钩啊。单雄信瞧着就有点眼花缭乱，左躲右闪还是没躲利索，腿肚子让两把挠钩就给勾住了，你趴下吧，特啪夸嚓，那么大的赤发灵官也摔倒在地，喽啰兵上来拿绳子也给捆上了。单雄信一瞧，哎，今天还真不错呀，来了5个人，让人家抓住了2对半，现在说什么都是苍白无力的，只好把头一低，任凭人家摆布。圆觉和尚吩咐一声，来呀，把这5个人绑在树上都给我砍头。喽啰兵这就动手，把5个人呢全都挪到大树边上，还都给捆好了。刽子手怀抱大砍刀站在了5人的身旁，就等着一声令下就要行刑了。就在这千钧一发紧要关头，手把瓦岗山口金鸡城的喽啰兵飞一般的跑进了大厅，报现有山东义军首领叫秦琼前来拜山，是起令定夺。金钱豹宅让沉吟半晌，心说山东义军所有的头领都在山下呢，如果说我们虎了吧唧的把单雄信这5个人就给宰喽，那可就闯下大祸了，山东义军绝不能够善罢甘休。再者一说了，单二哥和我是多年的交情啊，友谊的小船怎么能说翻就翻呢，真就砍他们脑袋也不老合适的。刽子手都给我退下，暂时不准开刀。紧接着又和2寨主、3寨主商量，怎么对待秦琼。圆觉和尚怪眼圆翻，大寨主，咱们跟他们已经是冤家对头了，依我之见，咱们就笑脸相迎，把秦琼引到咱们山寨里头来，是一并除掉。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接下来请听中国梦系列歌曲展播，请听歌曲《人总有老的时候》。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就让这支歌拉开我们今天欣赏的序幕，这是一支难忘的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一支难忘的歌，来自于早期的一部电视连续剧《蹉跎岁月》当中的一首插曲，经典难忘，歌声悠悠，让我们想起过往的岁月。我也相信在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总有一首歌是可以拨动你的心弦。此时此刻，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第二曲继续来听到的就是帝王之声的刘欢，家园。

0: 电视连续剧《闯关东》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家园》，这首歌是王敏、张洪森作词，是刘欢谱曲并且演唱的。但是我相信你也听出来了，歌曲当中不单单是刘欢一个人的声音，还有宋祖英。没错，这是歌曲当中的第二个部分，是由刘欢演唱的这个R&B 的唱词和这个宋祖英演唱的摇篮曲的混声。的确，这首歌曲呢其实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和声刘欢演唱，旋律舒展，把我们的心境带入到浪漫情怀当中。第二部分就是刚才说的二位的合作，那甜美动人的摇篮曲结合着rap 的节奏音乐情境，展示了闯关东时代主流意识和古典民俗风情的交织。当然后来也是有这第三部分依然是回归到刘欢高亢激昂的高音部分，我们所熟悉的经典的刘欢的风格欢歌，把音乐迅速推向了高潮，在激情澎湃的转调当中完成了闯关东恢宏大气和浪漫极致的华彩乐章。可能是因为歌曲有着这样的一个巧妙的混合合作和衔接，其实就像是周杰伦和费玉清的这个《千里之外》一样啊，一急一缓，一张一弛，反而是让我们的听觉得到了有效的放松。就比如说这首这个《家园》当中的第二部分，刘欢和宋祖英的合作记忆深刻，让把思绪又回到了最起初，好像我们在夏夜当中听着妈妈或者是奶奶外婆轻轻哼唱的摇篮曲，伴随我们入睡的美妙时光，
1: 宝贝
0: 最难忘的那支歌，或许那曲是老人们教唱的，或许是我们在少年在童年时光最起初的音乐课本上学到的，或许是曾经陪伴我们一段时光的那支歌。你心中的那只歌是哪只呢？

0: 被黑土地的阳光亲吻过的嗓音，郭颂老师的乌苏里船歌，葛胜利和你相约，别走眼，稍事休息。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让我们继续在歌声里相遇，继续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的音乐共赏。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继续来看到集中的分享到我们的欢乐中国年。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吟，
1: 《风从东方来》。
3: 节目开始，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呢，我们来听到一首我们中国著名的汉族民间曲调吧。这是广泛流传在我们江苏扬州一带的汉族民歌，曲调优美，歌词上口，广为传唱的《拔根芦柴花》。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开场曲，一首女生歌曲，王女明带来拔根芦柴花。这原来呢是当地在水田劳动的时候所唱的歌，属于秧田歌或者说是劳动歌。那时候我们的稻农为了解除疲劳，自我调节，就以歌寄兴，而他们所演唱的内容呢则有着很大的即兴性，曲调和衬词衬腔是相对稳定的啊。通常呢既然是秧田劳动歌，大家休息然后来娱乐自己，所以应该说还是有嗓子和口才最好的栽秧能手，就是说领烫的女性领唱打头号子，然后众人呢是吆号子，就是众人喝。所以这赛号子啊，有的时候是有对唱有独唱，大多数呢领唱节奏舒展自如，音调明亮悠扬又没动听。那这样的一首拔根芦柴花呢，因为它在明快奔放昂扬的基调当中融合了一点委婉的因素，所以呢我们听起来刚柔相济，它兼容了江南和江北以及劳动歌曲和抒情山歌的特色，我想这也是这首歌曲广为传唱的原因之一吧。这首民间歌曲，汉族民歌，少伯秧。

蒋大为的《牡丹之歌》，这是1980年代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影片《红牡丹》当中的插曲。那时候唐葛还有吕远为蒋大为量身定做了电影的主题歌《牡丹之歌》。当年呢，中唱公司也为这首歌出了塑料薄膜唱片，冠制了胶木唱片。歌曲随着电影的放映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顺便说到，蒋大为我国著名男高音歌唱家，也是一位最具实力的男歌手。他具有着深厚的声乐造诣，音清质纯。80年代他演唱的这首《红牡丹》的主题曲一举成名，可是呢，他真的是唱过上千首歌曲和上百部的电影和电视剧的主题歌，深受歌迷的追捧。在一段时间里，他的歌声传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蒋大为可以说是我们中国大陆歌坛上的一棵常青树，他的歌声永远的长久的留在人们记得脑海当中。但是呢，这些年来是显见蒋大为的声音啊，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可是我觉得在中国歌坛上，大陆歌坛上的另外一个常青树啊，这是一位女歌手，我想更是当之无愧的，因为她这些年来还是频繁的活跃在舞台上，包括在春晚上。她就是李谷一，想当年是南朱北李，南朱就是朱逢博，南方朱逢博，北方就是李谷一。好吧，来听听这北方常青树四季歌李谷一版。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刚刚我们听到一曲李谷一版的四季歌，也是来自于老电影上海滩的一部老电影1937年的马路天使当中一首脍炙人口的电影插曲，田汉作词，贺陆汀谱曲，最早是周璇的原唱，这也是国人最为熟悉的四季歌，很多人也翻唱过它啊，但是记忆当中回旋的还是金嗓子周璇的味道。说到这首歌曲的创作者之一，词作者田汉，曲作者贺陆汀。这位贺陆汀，我们当代著名的音乐家，是湖南邵阳人。早期他考上了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后来参加了湖南农民运动和广州起义。贺陆汀的一生半个世纪，他创作了三部大合唱、24首合唱和近百首的歌曲、6首钢琴曲、6首管弦乐器、10多部电影音乐以及一些秧歌剧的音乐和器乐独奏曲。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啊，在上世纪30年代，为当时的进步电影创作歌曲，是他音乐创作当中

最为突出，同选是最有影响力的方面之一。在赫鲁汀的作品当中，其实如果要隶属我们的音乐人的一些作品实在太多了。我们刚刚说到他辉煌时期的像电影《十字街头》《马路天使》话剧《复活》，还有这个《传家女》，以及像《怨别离》《春天里》《怀乡曲》《恋歌》《秋水伊人》等等百首歌曲脍炙人口。除了最为经典的那些电影插曲之外呢，其实还有一首歌也是为我们所特别熟悉的，那是一首经典的抗战歌曲《游击队之歌》。

0: 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经典老歌，听到此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歌声中回到往日好时光，一曲之后我们再继续回来，好歌共享，稍后见。

0: 族的声音，
1: 民族的声音，
0: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 那微风中的歌吟，
0: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各位，风从东方来，经典老歌民族音乐继续和你共享。那其实一到冬天啊，满大街的像这个糖炒栗子啊，还有这个红薯啊，香喷喷的红薯，以及这个冰糖葫芦啊，真的是隔三差五的就逗引着我们的这个食欲啊，馋馋的，香香的，甜甜的。那今天呢，也是在跟朋友一起在这个夫子庙，然后忍不住一人买了一串什么呢，冰糖葫芦，又酸又甜，久违了的，而且现在品种特别的多啊，石井果。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是馋，也不是真正的想吃，甚至拿着它半天呢，像玩具一样看着就喜欢，那色泽，那味道，还有那记忆，那带来的同样都是过去的好时光。来吧，我们一起回味冰糖。

吃一些蔬菜果肉，我们可以纠正一下，这是最好的。啊，那针对于大病、重病、突发疾病，咱们还是要相信呢，医疗机构，我们还得上正规的医院，通过正规的检查啊，然后呢，找医生辨证施治，啊，避免呢，在康复疾病的路上，咱们越走越远。那今天呢，我准备跟大家伙呢，主要聊一聊啊，头晕这个事儿。其实头晕呢，很多人认为这是个小毛病。那饿的时候呢会头晕，那这女性经期前后会出现头晕，那蹲久了站起来会有头晕，也是很常见，小毛病不算病。咱们先来简单的理解一下这个头晕啊。头晕呢它是个症状，你不能说头晕它就是病啊，它跟这个冠心病啊、脑梗啊、脑血栓啊它不一样。你冠心病可以导致头晕，你脑梗脑血栓也可以导致头晕，脑供血不足、脑血管痉挛呢、颈椎病啊都可以导致头晕。所以说头晕它是一个综合的病症啊，许多疾病的临床表现都有头晕的这一项。那引起头晕的原因呢，常见的有这么几大类，然后大家伙儿可以对照一下啊。第一叫神经系统病变。什么叫神经系统病变呢？我们神经从哪儿传导出来的？脑子吗？神经系统病变实际上就是脑子的出现的问题啊。你比如说脑缺血了，脑供血不足了，刚刚讲到脑动脉硬化，哎，这也可以导致脑缺血啊，这容易导致头晕。还有小脑的病变啊，这小学的自然课里边、初中的生物课里边都有讲过啊。大脑储存记忆的啊，思维意识、语言表达啊、肢体行动

这是大脑，大脑的神经传导。小脑呢管平衡的。哎，这小脑要出现了病变了，我们就容易出现平衡失调，我们就容易出现头晕啊。脑部病变，脑里边长一东西，血管瘤，血管畸形，还有脑外伤啊，就这些都可以导致头晕，主要它集中在神经系统上。另外呢，自主神经功能失调以及某些神经症的病人也会常常的感到头晕啊，这是引发头晕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神经系统出现了问题啊。那第二个原因，从脑子往下走嘛，哎，颈椎到脖子了，由于长期的姿势或者是睡姿不良，我睡觉的时候吧，我震胳膊，或者是我出差啊，我睡这枕头不好啊，我这脖子我落枕了，就长期的啊，长期的姿势不对，我每次啊，我听这老师讲课的时候，我都是歪着脖子听，哎，你听时间长了，你这脖子真歪了，那跟那牧马人似的，那真歪了，你这一下怎么样？纠正不过来，压迫到了什么神经了，也会出现头晕啊，睡觉睡不好，姿势不对啊，这也是导致头晕发生的原因。你这样的话，它是造成了颈椎增生变形退化，颈部肌肉扯紧，动脉供血受阻，使脑供血不足，这是头晕的主要原因之一，颈椎病导致的啊。主要的症状还包括什么呢？包括咱们这脖子发紧呢 啊灵活度受限了，偶尔呢还有疼的现象，大脖子疼，落枕了大脖子疼啊，手指头发麻发凉，有沉重感，拿东西拿不起来，感觉这胳膊也不是自己的，这手指头也不是自己的，不好使了，拿筷子拿不了啊。你一旦出现手指发麻，手发麻往上传到脑子，神经头晕出现了啊。这是第二个导致头晕的原因，从脑子往下到脖子这儿。第三个是哪儿啊？第三个是内科疾病啊，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内科疾病里边的问题。高血压可以导致头晕，低血压也可以导致头晕，还有感染，不小心呢这个皮肤划了个口感染了，这能导致头晕吗？这不能。刚讲的内科是什么？哎，里边的皮里头，骨头里边的，躯干里边的，五脏六腑，哎，这叫内。心肌炎，哎，心肌炎，心脏泵血不好能导致头晕啊。胃不好了，糜烂性胃炎，胃出血了，这也可以导致头晕啊。这内科感染了，我们讲做阑尾炎手术感染了，能导致头晕，能恶心的还得，哎，这是内科感染。还有中毒，中毒不用讲啊。再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低血糖，咱们有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血糖高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刚开始啊没有求医问药啊，这听邻居说的啊，邻居吃什么吃这个降糖药呢啊，你吃什么降糖药我也吃什么降糖药，你吃多少我也吃多少，但是邻居人家血糖高，你这血糖没达到那个标准，你吃的药多了，好，低血糖，一低血糖了浑身出汗，伴有什么头晕，内科疾病，这是第三种。第四种，感冒。哎呀，感冒头晕在临床上特别多见啊，有时候感冒啊可能会附带着头晕的症状，部分女性有的时候啊会将血虚与感冒给弄混淆了，因为这两个病啊都有疲惫头晕的症状。血虚的情况容易在女性怀孕期间出现啊，贫血的人呢也容易经常的出现这个头晕的问题啊。不过呢
要提醒各位啊，头晕并非是女性的专利，男人同样会出现头晕的症状。当然了，女性患者头晕的比例比较高啊，啊，这是事实。感冒可以导致头晕，啊，女性经前期也会导致头晕，啊，当然除了感冒之外了，这第四种感冒，第五种贫血，贫血头晕也比较多，这个营养供给不上啊，啊，这好东西吃不上，所以说也就容易出现头晕，啊，伴有乏力。为啥？因为贫血，营养供给不上啊，所以说你就贫血。贫血的面色苍白，浑身乏力，啊，嘴唇你要不抹点口红的话呢，你就没有血色了，吓人。啊，而且呢，来阵风能吹跑了，就是身体羸弱，啊，而且这个特别的单薄，啊，就像那个87年那《红楼梦》里边那个选角似的，那些你看那些，十二钗什么的啊，都这样。你看那时候这人真瘦啊，哎，真瘦。现在怎么胖了？为啥？生活条件好了。哎，咱们祖国强大了，老百姓衣食无忧了，哎，求医有门。而且现在你看看，咱们说真有点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开车就自己家都有车，自己家没车，邻家也有。哎，言语一声好，直接给你拉医院去了，就很方便。啊，你不像从前。从前说有病了，尤其是住的农村基层的老百姓，靠挺靠人呐，上哪儿买去？上赤脚医生那儿，三个村用一个赤脚医生，你算吧，忙过来不？一个村离着三里多地、四里地，套车去哪儿？去赤脚医生那儿，让他给你瞧瞧。太麻烦了，在家能歪一歪，能挺一挺，能等一等就过去了。反正症状过去了，头不晕了，好，这事儿就过去了。他头晕的厉害，或者是真有点什么意外的，你像神经系统病变脑梗了，那人也就完了。那脑梗了，胳膊腿不会动了，赶紧把医院拉，颠到医院里人也就走了。哎，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生活条件好了，感谢什么？感谢我们的祖国强大了，感谢我们祖国强大了，我们这个医疗体系啊，真的是落到农村了。啊，以前是三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甚至于五个村共用一个赤脚医生，现在一个村里边有俩，一中医一个西医。啊，你要到市里边到镇里边吧，那更甭说了，镇里边有小社区打针输液的药店，200米一个，这方便老百姓就医了。啊，有的时候我们收集前的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老人，我们回忆回忆我们年轻那会儿，有多少病啊都不要命，但是就因为这住的比较偏远，医疗设备不完善，给耽误了，对吧？所以说你看我来到广播电台来给大家普及这些医疗知识，一来啊咱们有这个条件了，我给大家开个小偏方什么的啊，大家伙的直接的骑自行车啊，走个三里多地好了，能买到药回去自己熬，甚至于有的，尤其是农村的百姓，有的你房间地头上有很多的花花草草，哎，可能就是能解决你现在这出现头晕问题的一些小良方。所以说你看，以前我有本事，我想给大家讲，我能讲多少人呢？啊，我一讲课来200人，大天了。现在呢，我在广播里边一讲啊，咱收音机前这叫电信号一传递出去，这广大的人民群众只要打开收音机都能听见，听见了你能用得上，谁给我们创造这么好条件？国家啊，国家强大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生活条件好了啊，你真是70岁以后就到老年人的行列，到公园啊展览馆啊，拿身份证不花钱，坐公交车半价啊，甚至于有的80-90岁以后的不要钱，这多好啊！所有一切的这个发展，一切的改革，都是为了让我们年轻的时候为咱们祖国建设做出过贡献的这些老辈人，
我们安心的

受我们晚年的幸福生活，让我们享受生活没有后顾之忧。怕咱们大家伙有病了不愿意上医院去嫌麻烦啊，然后自己胡乱的买一些药走弯路，把我们这些老家伙给弄到电台来了，对吧？来到广播电台就给大家解决你们这求医无，不能说没门，是你们自己求医嫌麻烦这事儿啊。现在求医真的很简单，很方便，对吧？好，接着讲啊，说说着，这没讲过课，说说就容易跑题儿。贫血，随着咱们生活水平一点点提高。啊，我们针对于蛋白的摄入，什么鸡蛋呢、瘦肉啊，哎，蛋白的摄入、脂肪的摄入，嗯，还有糖、碳水化合物的摄入，包括每日的饮水量的逐渐的增加，哎，我们这个贫血的症状啊，也相比80年代之前，那强太多了。啊，这现在几乎没有人贫血，有真有贫血的人呢，一个是厌食症。啊，自己吃饭呢就吃的不多啊，还有就是休息不好，睡眠不好，再有一个做过大手术的，大手术有外伤啊，出过大血的，出血量比较多一直没补回来的，你这就是贫血。你说其他的先天性原因导致的贫血这种情况没有了啊，以前一家人都不舍得吃不舍得喝啊，生完孩子没有奶啊，为啥呀？你母亲吃的东西不行啊，没招了，养小羊，养羊干嘛呀？天天挤羊奶，挤完羊奶之后了，给孩子喝，给这出生的孩子喝羊奶。你说叫老人喝哪有啊？舍得吗？不舍得。现在你少吃两片药，你说我顿顿喝点羊奶，喝点牛奶，对吧？我们多大岁数都想喝就能喝呀。那你70多岁90多岁的定嘛，定奶直接给你送，天天早上起来喝杯奶，既补钙又补蛋白了，而且这奶里边也有碳水，早上起来喝点奶啊，吃点馒头片馍馍片，哎，这多好，这种日子现在谁都能过，对吧？这是国家好了，老百姓安居乐业了，那贫血这事儿就没有了。所以说这个第五个原因导致的头晕这一块啊，贫血咱们就越过。你真有消化道疾病导致消化道出血的那种啊，有的老年人上了年纪了，各项功能减弱了，排便啊，便血，我吃过大过黏过硬的不消化的食物也容易渗血，你这种情况容易导致贫血，那这是病。你真出现了这种情况的话，你可以去找我啊，想办法给大家纠正一下。咱排便的时候啊，咱不是黑便，咱排尿的时候啊，啊，咱不是这个这血尿啊，不是茶色的尿液，那就没问题。然后在饮食上别吃过大过黏过硬难以消化的食物，一点点的都能给大家调整过来，贫血的问题就没有了啊。对，说到这儿啊，也说到这儿也讲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人问我啊，说老师你说补血这阿胶好不好？其实怎么说呢哈，中医来讲的话，如果你要问我说补血是阿胶好还是大枣好，我挨这儿我还真想说了，我说大枣好。为什么呢？所谓的中医里边讲到的血虚的症状，就血虚之症，血虚之症为什么你会血虚？别人不血虚，为啥就你血虚？营养摄入不足。什么叫营养？啊，你说这人缺血不能直接给他喝血，那不对。针对于营养来讲的话，现代医学给出来名词，啊，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第一个水首当其冲。啊，第二个蛋白质。啊，构建细胞的基础物质。第三个，碳水化合物，就是我们吃的糖。啊，五谷杂粮，这内经里边讲了五谷为养。啊，道属济脉书，这五谷为养，
凭啥它就能养？因为它里边含有碳水，也就是含有糖分啊，这是第三个营养素。第四个，脂肪。有很多人讲说，哎呦，胆固醇高，甘油三酯高啊，高不是我们纯粹吃进来的，是我们吃完了之后了，没有把它给充分的利用。原本是营养物质，你没有把营养物质充分的利用，这营养时间久变垃圾了，所以说你就高了啊。但脂肪不可否认，这是营养素啊。我们以前买肉去了，逢年过节我们割肉的时候，就问大家伙，我们是割这个瘦肉啊，还是割这肥肉啊？90年代的可能会想，哎呦，我们吃肉我们都得吃这个这瘦肉，叫五花三成，哎，五花三成肉，哎，这好。还有叫七层楼，就一层一层啊，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一层瘦肉，一层肥肉，七层。我这是要谁买肉的时候割肉的时候好的了，割肉这好肉。现在呢，吃瘦肉啊，为啥瘦肉好吃？肥的太腻啊。但是你再往早一点，80年代70年代有肥的不买瘦的，为啥？肥肉靠点油啊，靠点肥油回来，哎，这油是啥？这油就是脂肪，这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这六大营养素之一。这第四个了啊，脂肪。第五个什么呢？维生素啊，维生素 ABCD。 你说这边皮肤瘙痒的啊，这皮肤上长斑的长痘的，维生素 C 来吃两片啊。还有呢，抗氧化剂，维生素 E。 维生素 E 是脂溶性的，小胶丸油丸。有很多女性朋友脸上长斑的，哎，这个小方法大家可以用一下，维生素 E 胶丸，搞针给扎破了，往脸上擦啊，睡觉的时候擦，擦完之后有那个做那个面膜纸啊，我家闺女天天做面膜，那个面膜纸好拿过来啊，把这维生素 E 胶丸好都涂抹到脸上了，把这个啊这个面膜纸啊，也不知道是纸啊还是塑料啊，这它那个材质我不大懂啊啊，直接就贴到脸上了，脸上睡觉了。第二天早上起来，接下来感觉脸特别亮，我说能不亮？你这脸脸皮上着油了，能不亮吗？实际上是啥？维生素 E 抗氧化，防止我们在晚上睡觉的时候，这养自由基把我们这个皮肤表面的细胞给我们氧化了，一氧化了之后了，细胞一死亡，皮肤凹凸不平。哎，你看这维生素，维生素 B 族啊 B6。以前输一些刺激胃的液体的时候，什么甲硝唑还有阿奇霉素啊，你这些药输液的时候呢，这确实刺激胃啊，刺激胃怎么办呢？给你输上一组消炎药，刺激胃的，但是它得消炎，没办法，副作用正作用一抵消，我们得要正作用啊，没有其他好药来代替。然后再加上一组什么 VCB6 干啥的？维 C 抗氧化 B6、哎，营养一下我们这个肠道黏膜细胞。这是维生素六大营养素之一啊。那第六个是啥呀？第六个就矿物质，什么钙铁锌硒锰啊，化学周期表啊，我们得需要补什么？补钙，补钙坚韧我们的骨头啊，补铁，有缺铁性贫血的人，哎，补铁，这是什么？也叫无机盐，也叫矿物质。所以说六大营养素，六大营养素缺乏了，我们就得对应去补啊。你缺矿物质了，缺铁缺锌缺钙，好，我们就补钙，这个到药店就能买得到啊。维生素缺，好，我们就补，补这维生素补那维生素，哎，这都能补。贫血贫的是啥？贫血贫的是蛋白，贫血贫的是脂肪，贫血贫的是糖。他们三个是主要物质，构建细胞的。所以说呢，你要问我吃什么对贫血有帮助，补血是阿胶啊，就那驴胶驴皮胶，是那驴胶好呢，还是
大早好呢，

个人就现代的生活水平来讲，我个人推荐大家伙吃大枣，别用这驴胶。为什么说要吃大枣呢？大枣既补血又补气，这个在内经上有讲究啊，本草上也有，我中药四百味也有。而且呢大枣便宜啊，咱们直接的上市场就能买得到。你是新疆这大枣特别大啊，一个那大枣没风干之前跟那鸡蛋那么大啊，你这枣肉特别饱满，吃起来口感也特别好。老年人没事吃点大枣，既补气又补血。年纪头晕呢，哎呀迷糊了，哎你吃点大枣你看看。啊，天麻钩藤再加两粒大枣，把这大枣掰开了，枣核去掉，煮水。煮完水了之后了，天麻钩藤那中药那不行，那不能吃，喝汤，喝这药汤。喝完了药汤之后把大枣拿过来嚼一嚼吃了。啊，这个立时你头晕你就缓解了。非常简单。阿胶是什么呢？阿胶用现代医学来理解啊。古人为什么说这个补血用阿胶用驴皮胶呢？其实就是补充蛋白。啊，你这驴皮熬成的胶就补充蛋白的。它里边没有多少特别好的营养价值，而且蛋白它也不是什么优质蛋白。啊，你真有那条件，你不用吃这个驴皮胶。啊，你吃鸡蛋，你吃茧蛹，啊，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就是中原地区，夏天的时候，我们这树上有那知了，啊，知了也蛹，没有变成知了之前。它叫蝉吧，金蝉脱壳变知了了，对，就那蝉，哎呦，这蝉，它这里边的蛋白那高蛋白，你吃蝉，吃这茧蛹，啊，都比吃点驴皮胶效果要好。你看我不讲，大家伙不知道还知道，哎呀，买阿胶，买驴皮胶。啊，花挺老贵的钱买回来之后了，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代替。拿起来一看，一个小虫子那个尸体，脑瓜门那块儿长了一些小草，叫冬虫夏草，既有虫子小动物嘛，对吧？既有动物的这个属性，又有植物的属性，啊，所以说这冬虫夏草吧，叫动就是阳，植物静就是阴。阴阳同补啊，这东西好啊。很多的家里边比较殷实的一些啊，这个听众朋友都愿意去买这冬虫夏草。买回来之后了吃。后来问我说，老师啊，你说吃这冬虫夏草好不好？我说当然好了，当然好。但是没必要啊。你说你吃它干嘛呀？他们不说补阴阳吗？阴阳同补吗？我这个肾虚啊，不知道是阴虚还是阳虚的。我说你吃枸杞啊。我说枸杞也是阴阳同补的呀。啊，枸杞是阴阳同补，对呀。枸杞不仅对肾脏阴阳同补，对心脏也是阴阳同补的呀。那他们怎么不说枸杞好呢？说这个啊，冬虫夏草好啊。我说因为枸杞满大街都是啊，那玩意儿不新鲜啊。你看你要弄一黑色的枸杞，紫色的枸杞，你看看你能有炒头现在炒作吗？啊，紫色枸杞这个枸杞特别少，物以稀为贵，实际上它的作用它跟那个红枸杞一样。黑色的枸杞，我这个黑色的枸杞多好，它也是跟红色的枸杞一样，没必要说非得吃黑色吃带色，就吃红色就行啊。啊，冬虫夏草这小虫子，冬天喜马拉雅山南坡，听清楚啊，喜马拉雅山南坡啊，哎，在哪儿啊？在地底下，在地底下在那蠕动呢，在那爬呢啊。喜马拉雅山上就下着大雪，冬天的时候小虫在那爬，天暖和了，开春了，哎，阳光一照，这冰山上啊，这山上这雪化开，雪一化开了之后，这个雪里边雪水化成雪水了，对吧？哎，这个雪一化。

就多少年没化的血，这一化了之后，这血里边有什么？有细菌，就是血水里边有细菌。这个细菌呢，随着这个血水啊，就渗透过这个地，就渗透到这地底下这个小虫子身上了。啊，细菌就把这小虫子给感染了。感染了小虫子，小虫不知道。还挨着爬呢，像我们人一样。我们这感冒了啊，感冒了，感冒不行啊，感冒得带病上班啊，不然我身体弱呀。啊，带病上班啊。小虫子也是感染了这个细菌了，细菌进入小虫子身体里边，小虫子还得爬。为啥？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惊蛰嘛，他也知道天暖和了，我得爬出小，爬出土地，爬出土地之后了，我这虫子我再做成茧，我再变成什么？你变成蛾也好，变成这个小飞虫也好啊，怎么样都可以。或者是你原始就这形态，你得从地底下往外爬了，对吧？冬眠该醒了，继续爬。他这边爬着，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就繁衍，就开始增殖。哎，一点一点一点一点往大了长。这虫子不大，虫子就那么大。虫子就往地表爬。细菌就在虫子的身体里边就开始一点点增殖，哎，增殖增殖增殖，最后虫子的身体装不下这个细菌了，这小虫子也快跑到这个地表了，快爬出土了，死了。这虫子一死，它这身体里边这些能够供应细菌营养的这种物质也慢慢的就都变质了。变质了之后，这细菌在他的身体里边也都吃不饱了，怎么办？他得往外跑啊。他就在这虫子身上找到一最薄弱的地方。这小虫子身上哪儿最薄弱呀？虫子脑袋。虫子脑袋上面就一层小薄皮儿。哎，从这儿啪顶破了。顶破了之后，这个细菌就得往外发。正好这小虫子现在它爬到了地表，细菌又往外发，发发发，怎么样？就变成了一小嫩芽。哎，夏天到了，小嫩芽遇水一浇灌，拿虫子的身体为培养基，最后发出来芽的，就变成什么了？夏天的草了。哎，冬虫夏草就这么来的。你说它能有多大的这个功效啊？我们讲块一个黄豆，黄豆是一颗种子，把它种到地里边，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可以啊变成豆子，它可以长出来这个豆荚，然后这豆荚再变成什么，再出来很多黄豆，这一粒种子的力量，对吧？黄豆放到水里边泡上，湿润的，慢慢的黄豆发出来芽的。来，你说这黄豆它的作用啥？首先它是种子，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另外豆芽有强大的生发之机，你不阻止它会无限制的长。而且黄豆芽的水分特别多，维生素 C 含量也特别多。所以说它就有抗氧化的作用，有水润皮肤的作用。哎，能抗氧化能水润皮肤，是不是脸阴呢？哎，他说补阴的。黄豆本身生发之机特别强，是不是生阳的呀？你黄豆阴阳同步。你说我这肺虚，你肺虚怎么样？你吃点豆芽，绿豆芽、黄豆芽。糖尿病，我这身体感觉特别虚弱，哎，吃点绿豆芽、黄豆芽。你看看，所以说很多的这个老祖宗传下来的一些东西啊，它是只在于特定的那个时期内。他说这个东西好，就是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就是最早期说冬虫夏草好的人啊，他是不知道啊这宁夏这块有枸杞，就最早说这枸杞好的人，他不知道咱民间老百姓这有豆子能发豆芽啊。就像最早说这个人参大补元气，人参是好的，哎，他不知道这东北啊，就是关外啊，山海关以外啊，有啥呀、啊？有正经八板的这个长白山的野山参的啊。那说以前不知道有。

长白山的野山参之前，好人参出自于哪儿啊？山西，党参吗？就党参怎么样代替人参？但你不能说这个党参它就比这人参好啊，对不对？只是在写党参那个时期这本书的人，他不知道外边有人参。同样，在写冬虫夏草好的人，明白一件道理啊。有很多人讲说，我这个方子，就我现在给你开的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谁的？这个方子是李时珍的。啊，李时珍方好不好？好。但如果说他拿回来这方子照本宣科的生产出来的药材的话，我告诉你甭用。300年前的人和现代的人不一样，你信不信？300年前的饮食习惯和现代的饮食习惯不一样，300年前的作息时间跟现在作息时间不一样，300年前能治病的药现在治不了病，你信不信？必须是这样。中医三大名著都有啥知道吗？第一，讲养生的，讲养生的中医第一《黄帝内经》。你说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就想说了解养生，哎，《黄帝内经》这是中医第一奇书。它是什么时候成书的？这本书是什么时候就真正出来的？秦汉时期，《黄帝内经》，秦汉时期出的这本书。秦汉时期的人整理的《黄帝内经》，这《内经》里边的内容写的是谁？写的是什么？写的是上古时期皇帝轩辕皇帝和他的老师叫岐伯，这师生俩在这聊。

第二，十二时辰养生。什么十二时辰？啊，子丑寅卯。十二时辰对应着我们的十二脏腑，肝心脾肺肾胆小胃大旁三焦，再加上一个心包，十二脏腑。啊，这个咱们要读。但是你要说五味入五经，五种味道，五种气味入五脏，这个就需要考究了。什么意思啊？五味，酸苦甘辛咸，这酸苦甘辛咸五种味道对应着肝心脾肺肾，酸入肝，苦入心，甜入脾，辛辣入肺，咸入肾。啊，那我现在问咱收音机听众朋友，我说西红柿它是什么味道的？呀，酸的，还甜的，酸甜口的啊。酸甜口的西红柿，它就应该入肝经和脾经，对吧？对。但是放到现在这事儿错了。为什么？黄帝内经的成书是秦汉时期，西红柿引入中国的时候，番茄引入中国的时候是明代舶来品，他怎么知道有这西红柿呢？对吧？你看五谷里边他绝对没有玉米，为什么？因为玉米是明代的时候才来中国的。你这么说对不？五谷为养，吃玉米为养，养不对呀，跟我们那不挨着啊。还有呢，气味骚焦香辛腐，哎，这个它跟这个五种味道它有差别了。五种味道，酸苦甘辛咸，这我们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不能够完全去偏心。但是五种气味骚焦香辛腐，这个大家伙记住，哎，骚入肝，焦入心，啊，香入脾，腥入肺，腐腐烂，哎，入肾，哎，骚焦香辛腐气味。你看《黄帝内经》这里边，我们讲，一个是四时，一个是十二时辰，一个是五味，一个是五种气味，叫五气。你看这里边有几个就不对了，就四个，我们看的内容里边有一个我们就不能全信了。为啥？时代不同，对吧？这中医的第一大名著《黄帝内经》讲的是治胃病，在人没有出现疾病之前啊，我们要如何去调养我们的身体啊，《黄帝内经》。第二个是什么呢？诊断学，叫辨证施治之后才能对症用药，诊断，中医诊断，中医诊断是什么？方剂。这里边就是啊，这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张仲景是什么时候的人？东汉。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啊，这个秦汉时期出的是《黄帝内经》，东汉哦，《伤寒杂病论》比《黄帝内经》还晚，晚多少年呢？晚200多年啊，晚200多年。因为啊，两汉呢，先是西汉，然后是东汉，他们俩加起来400多年呢。秦汉时期就是秦朝跟汉朝交接的时期，出的什么书？出的《黄帝内经》。所以说，第一期书是《黄帝内经》，第二期书是什么？哎，《伤寒杂病论》。《伤寒杂病论》每一个中医大夫必须得看。《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子到现在来讲还在用，你包括肾阳虚的金匮肾气丸，这个原书写的叫肾气丸，咱们很多人有的时候买药的到药店，我给病人开药，我说你这种情况啊，用金匮肾气丸啊，患者到药店把肾气丸买回来了，给我打电话，老师。

让我吃的肾气丸行不行？不行。那么肾气丸跟金匮肾气丸不一样吗？不一样。肾气丸是肾气丸，金匮肾气丸是金匮要略里边这个方剂，也就是伤寒杂病论里边的方剂。而肾气丸不一定出自于哪个民方，民方啊，所以说他们俩制出来的药不一定准啊。就像咱们吃的臭豆腐吃什么，王致和的，对吧？王致和臭豆腐啊，你吃别的呢，别他们家这是祖传的，你吃别的牌子的不对，味儿可能不对，味儿不对吃错了，对吧？就是这个事儿，大家明白啊。这个金匮肾气丸、金匮要略现在还在用，好东西。乌鸡白凤丸妇科圣药现在还在用。伤寒杂病论，这个大家伙看一看这个书型，但看完之后了你别对症用药啊，这书里边写到的症状跟你的一样，然后你买药，你不是学医的你不懂。就为什么我们讲说经书，你看啊，以前有那么一句话吗，叫凡经书者非圣人可阅也。什么意思？只要是经书那必须得是圣人，圣人谁？老师。非圣人，你要不是圣人你不能看，你看这本书你看不懂你就容易疯掉。奇门遁甲、黄帝内经啊，包括论语、道德经，不是圣人，没开了大智慧的人，你读完了之后你容易把它弄偏了啊。你弄偏了之后了，你再把这个你理解就本身理解上就是错的东西，你再讲给这些老百姓啊芸芸众生去听，他们就听了也错了，这一错错好几百年就没法纠正了。我讲一真理，就像我刚刚跟大家伙讲的，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觉得啊，老师你说错了，那说哪个？就说的大枣和阿胶吃哪个补血，那我说吃大枣，很多听众朋友听到这儿肯定就说了，老师你错了啊，我们都说，我们都知道这吃阿胶好啊，为什么？为什么你会觉得我错了？因为你们接收到错误的信息已经入到骨子里了。别说你们呢，打你父母那辈儿、爷爷奶奶那辈儿，就已经从骨子里边认可了阿胶啊，它就是补血的啊。所以说吃阿胶就比吃大枣好。我突然之间跟大家说的是正确的东西，我吃大枣既补气又补血，你补血没有气推动于血液去运行，你不白补了吗？哎，说着我得教育多少年教育不过来，大家就得认为我的是错的。什么叫对错啊？啊，道德经里边讲，世人皆知美之为美斯恶矣，善之为善斯不善矣，啊，永远都是有对比的啊。世人皆知美之为美四恶意啊，知道什么是美的了才知道原来有丑啊，知道什么是善的、善良的、好的才知道什么是不好的，对吧？它总是有对比的啊。知道了你们认为的错的东西是对的，那我这即便是对的也是错的，为啥？我没办法跟所有人民去说，除非你们用的效果不好了你们来找我，好，我一告诉你这个你吃了，你吃了也只局限于你好了你才认为我是对的。所以说类似于就这样的节目啊，在广播里边这样的节目，一看不到人，看不到人，我们不受这个视觉的影响啊。你像有很多的在这电视里边讲课，这人打扮的流光水滑的，我是看你呢我还是听你讲的内容，看不到人，我这人长特别丑，奇丑无比，你甭想我，我也不影响你吃饭，我讲的内容让你吃饭好好吃，能保持身体健康，这就齐活了。这就是广播的魅力啊！你看这电视啊、手机啊，现在信息啊这么广泛，对吧？你想了解点知识，你直接上手机上你就可以查到你要了解的知识，但是信息这么广泛，书依然有人在卖，为啥？书永远没有办法被信息时代所否定。同样手机、电视、电脑都可以去看有视听的节目，但是广播永远没有办法去取替的。为什么？
因为我们虚

要充分调动我们的大脑，让我们的大脑去思考各种问题。啊，我跟大家讲，关公棕红色的脸，但是呢，老百姓马上脑子里边想棕红色、枣红色。他贩卖大枣，你看大枣什么颜色，他脸就什么颜色。老百姓一想啊，原来关公是这么样的一个形态啊，脸色像大枣一样。哎，你就想象到他这种情况，你脑子里边出现的画面不一样。一百个人听这句话，一百个人脑子里边有一百个关公啊。但是我一旦说完了，你看电视剧、影视剧出来的关公，老百姓脑子里边人啊、哦，原来是关公这个形象，好，知道了，这就是关公。那他对吗？他不一定对，或者可以讲他一定是错的，因为谁也没见过关公什么样，你演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但是你演完之后了，你叫所有人看了之后了都认为你就是关公，那不就错了吗？每个人想的是每个人心里边的那种形象，那这种形象是谁给我们设计出来的？讲课的那个人，而且一定是你看不到人、看不到图像的那个人，全凭声音。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耳朵听见了，闭目去听的过程当中，脑子里边就开始勾勒出这个形象，哎，画面出现，你的脑神经细胞的活跃度比你自己看多少书要来得更直接，给自己无限的遐想。这样的人才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我说简单点，常听广播的人不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啊，当然你得听谁讲，你得听好老师讲课。啊，你听那不好的老师讲课的话，你就真听傻了。拿着歪理当个性，拿着错误当个性，那就错了。啊，你看今天我也说一讲课就讲偏，讲讲讲就跑题了。还有一句啊，中医的三大名著第一个讲养生的说的是什么？说的是黄帝内经。第二个讲辩证说的是伤寒杂病论。第三个就是用药，讲到的是用药啊。用药说到的是什么？叫神农本草经，说的是告诉我们如何用药。这是神农本草经什么时候出现的？战国啊，它比黄帝内经和伤寒论还要早，那战国时期出现的神农本草经啊，因为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嘛，对吧，战国在前，神农本草经。所以说那个时期记录的一些中药啊，它的性味归经啊，在李时珍那个时期就变了，就变了。但是我要跟大家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啊，中国历史啊，就是我们讲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五千年有史可查的就是从夏朝开始，对吧，夏商与西周。真正出土文物里边有什么呢？有商朝的文物啊，还有西周的文物，商朝往后都能查得到啊，你都能查得到。从商朝往后到现在来讲的话多少年？四千多年，不到五千年啊。那么中华上下五千年，实际上在四千多年以前的上古时期，就是黄帝内经啊，大战蚩尤啊，还有先秦的文学著作里边讲究山海经，这都是上古时期的一个文学，上古时期的一个著作。那个时期我没有办法考证它啊，而且跟我们现在离得太遥远了，所以说有很多东西未必能够应用得上。但是我要讲的是神农本草经这部书出自于战国时期，从战国到明代两千多年，这是两千多年，三千年的时间啊，三千多年的时间。这个时间里又出了很多部本草，不是就本草纲目这一部，又出了很多部本草啊。然后呢，到了我们这一代，有很多人在讲究药品的时候，尤其是中草药的时候，他就习惯性的拿《本草纲目》之前的什么《拾遗本草》《神农本草》《苗疆本草》《云贵川本草》，就是每一个地域的本草，

每一个时期的本草，这里边它就偏重于写某一个药材的时候，就针对于这个药材它说的就非常的高，非常的厉害，非常的霸道，然后他就拿这个时期的本草来去给大家宣讲。老百姓一听，哦，原来冬虫夏草这么好啊，那我吃冬虫夏草，我那头晕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哎呦，这东西真好。然后这出自于什么啊，出自于唐代的唐本草，你唐代的唐本草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的，假设啊，那时候还不知道有枸杞呢，所以说他就知道，哎，他肯定要宣导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哎，怎么什么，哎，虫草就好了，对吧？等到明代一看，这东西又不值钱了。但你现代人，你要想卖这个东西怎么办？你就得，谁说我好，我就捧谁，我就说谁也好。那你唐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唐朝好，有大唐盛世。啊，你这个明朝的人说我好，我就说明朝好，有大明帝国。就你在什么时期，哪个时期的人说你好，捧着你说，你就捧着人说，这不对，医生这就偏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大家要明白啊，就是针对于药材选择这一块啊，大家不懂的呢可以问我，或者常听咱这节目，以后一点点我把这些知识都透露给大家啊。说远了啊，咱们接着讲啊。刚刚讲到贫血，贫血吃什么呢？吃大枣啊，吃冬虫夏草，阴阳同补的，好不好啊？好啊，但没必要花那么高的钱吃那跟大枣差不多、跟枸杞差不多的东西啊。这个大家记住啊，包括这个阿胶也是。第六个引起头晕的，血粘度高。血粘度高就是高脂血症啊，血小板增多症啊，导致的血粘度增高，血流缓慢，造成脑部供血不足，容易发生疲倦、头晕、乏力这些症状啊，就是血脂高，高脂血症啊，这个在临床上比较多见。就现在来讲，出高脂血症的人特别多，胖人也有啊，胖人是血脂高，瘦人是胆固醇高啊，也容易出现头晕。胆固醇高容易导致乳糜微粒、乳糜血，然后出现动脉硬化。为什么呢？做这个血液检测的时候，您的显微镜下能看到血里边有像小刀片一样的那种叫什么乳糜微粒，它就是胆固醇结晶，随着血液游走的时候像玻璃，就直接就容易把咱们这个血管给弄破了，所以说动脉硬化就出现啊。瘦人胆固醇高啊，胖人甘油三酯高，甘油三酯跟你血小板交联到一起，形成了油脂斑块，堵在脑梗，堵在心梗啊，堵在下肢脉管炎。这是什么？你堵在脑梗，哎，脑供血不足，头晕就来了，高脂血症、高血粘。第七个，脑动脉硬化。脑动脉硬化呀，患者检查完之后了，会自觉的感觉头晕，而且经常的失眠，还耳鸣，情绪不稳，健忘。四肢发麻啊，脑动脉硬化会使这个脑血管内径变小，脑内的血流下降啊，会产生脑供血供氧不足，引起头晕啊，这也是引发头晕的脑动脉硬化。再有一个什么呢？最后一个啊，心脏冠心病早期症状尚轻的时候啊，有人可能没有胸闷、心悸、气短的这些显著的不适，我就特别不舒服，没有，可能只感觉头晕头疼，四肢无力啊，精神不集中啊，耳鸣或者是健忘。你这个时候呢，发生头晕的原因主要是心脏冠状动脉发生粥样硬化，管腔变细变窄，就会使心脏缺血缺氧，而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啊，心脏供血不足就容易引发头晕。就是引起头晕的八大常见原因是什么呢？大家伙儿也听好了。第一，神经性病变，脑子神经性病变。第二，颈椎骨退化，颈椎病，我们老颈肩腰腿痛，颈椎病。第三，内科疾病，五脏六腑里边出现的问题，心脏、肝脏、肾脏、脾、
胃肠道消化吸收能力弱。第四，感冒。第五，贫血。第六，血粘度增高，血液不干净。第七，心脏早期的冠心病、风心病、瓣膜关节不炎。最后一个，脑动脉硬化性疾病啊，这是导致头晕的八大症状、八大疾病。大家有对应的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可以来找我或者听咱这节目。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辑节目。最近一段时间呢，和朋友们一起谈了不少科学养生方面的东西，相信大家伙呢都有所收获。那今天呢，咱们继续聊养生。今天咱们就要说一说呀，用传统的养生理论如何提高我们现代生活质量的问题。现时代呀，人们的生活节奏是越来越快了，有的人呢不怎么注重身体健康，哎，生病了就吃药，殊不知啊，一些病痛其实是可以通过养生来避免的质量。自古以来啊，中医养生的理论与实践就有它丰富的内容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你就拿传统养生理论基础来讲，那我们首先提到的应该是阴阳。《黄帝内经》当中啊，指出了人生有形不离阴阳，认为生命现象啊是由阴阳构成的。在人的生命活动当中啊，阴阳是相互依存的，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外一方单独存在。而人体阴阳它的这种消长运动当中啊，对立的双方总是要保持一种动态的相对的平衡，从而呢维持我们人体生命活动的正常运行。同时阴阳两个方面呢，它还是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这样一个关系。那我们讲中医养生啊，实际上很好理解啊，就是通过一些养生的方法呢，能使这个阴阳保持相对的平衡状态。你像《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当中是这么讲的：“阴在内，阳之首也；阳在外，阴之始也。”就明确说。

明了阴阳双方啊具有相互的滋生、促进和助长的关系。他指出，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偶，阴为阳守而持于内，阳为阴溢而始于外，阴阳是相互为用，是不可分离的。就是说呀，阴和阳任何一方都不能脱离另一方而单独存在，每一方啊都会以对方的存在作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这个怎么理解呢？比方说啊，白天为阳，黑夜为阴，那没有白天就谈不上黑夜，对吧？同样没有黑夜呢也无所谓白天了。另外咱们讲寒热啊，热为阳，寒为阴，那要没有热的话怎么去区分寒呢？同样没有寒也谈不上热了，是不是啊？它是对立的啊。所以呢，阴就是指人体一个实质的物质，阳呢是指人体非实质的物质，就是我们讲的身体的机能和气的关系。黄帝内经也说过，提切天地，把握阴阳，吸收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那我们养生锻炼的目的在什么呢？在于协调阴阳，使躯体内的环境啊趋于平衡，并且能够顺应外部阴阳环境的变化，来保持我们人和天地之间的这种平衡状态。所以我们平时的养生锻炼当中啊，就应该注意季节啊，注意阴阳的变化，来顺应啊时辰的变化啊，应该注意我们这个体质阴阳的变化。那说完了阴阳啊，我们再说一说经络。经络呀，是经脉和络脉的总称，叫经络，指的就是啊我们周身气血运行的一个通道。经络是古人在长期生活保健还有医疗实践当中逐渐发现并形成的一个理论，它是以手三阴经、足三阴经、还有手三阳经、足三阳经以及任督二脉为主体，十四经啊，它构成了表里上下内外内连五脏六腑，外部五官七窍、四肢百骸，就是把人体的各个部分用经络呀把它有机的连接起来，这样呢与自然界的阴阳属性啊也是一种密不可分的整体关系。那经络呢，它属于网络啊，是我们就是遍布我们全身的一个综合系统。那《黄帝内经》当中啊是这样讲的，经脉者，人之所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也就是说呀，它有决生死、触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的这样一个特点。经络呢，不仅指导着中医各科的临床实践，而且是人体保健、养生祛病的重要理论依据。经络穴位养生法呢，就是运用针刺、艾灸、按摩这样一些方法来刺激经络穴位，以激发精气，达到调和气血、旺盛代谢、通利经络、增进人体健康为目的的一种养生方法。那针刺啊，就是以毫针来刺激人体的经络穴位，通过提插、捻转等不同的手法，起到一个调整脏腑、疏通经络的作用，这是针刺。艾灸呢，是借助艾火的热力来灼灸穴位啊，以达到温通经络呀、调整脏腑，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按摩呢，就是用手对人体经络穴位进行按、拿、点、推、揉、拍啊，用这样一些手法起到运行气血、祛病健身的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五行啊。我们讲完了阴阳，讲完了经络，接下来我们说说五行。五行是啥呀？木、火、土、金、水是五种物质

以及它运动变化，这叫五行。那五行之间呢，它存在着生克乘物的关系。五行相生的次序大家记好啊，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啊，叫木火土金水，就是相生啊。相克的次序呢，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啊，是木土水火金，就是相克的这样一个次序。这个相生相克呀，它也是密不可分的。没有生，事物呢就没法发生和生长。那没有克，事物就无所约束，就无法维持正常的协调状态啊。所以啊，只有保持这种相生相克的动态平衡，才能使事物维持一个正常的这种发生和发展。如果五行相生太过或者是不及的话，同样呢也会破坏这种正常的平衡状态啊。所以呢，人体呢这个失去平衡了，同样会出现疾病的问题，出现健康的问题啊。那根据传统的中医理论呢，人体的五行的代表就是我们的五脏。哎，五脏呢包括你像肝属木啊，心属火，脾属土，肺属金，肾属水啊。五脏呢它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啊。每个脏器啊都有它特定的功能，只有各部分相互协调平衡了，才能保持我们人体的健康啊。如果五脏任何一个脏器出现问题，这个五行关系呢就会出现不平衡，阴阳关系也会不协调，那我们人呢就会出现各种疾病。那我这样讲啊，大家应该很清楚了啊，养生就是让自己的阴阳平衡，让自己的经络畅通，让自己的五脏协调，让自己的五行协调啊，让他们各干各的活，各归其位，各司其职。哎，我这么讲大家应该能听明白是不是啊。说起现如今的当下的我们呢，其实呢在养生方面我们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的。近年来啊，由于我们生活质量的普遍的提高啊，大家伙呢对于生活质量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很多人呢也渐渐意识到中医养生的重要性的啊，开始注重从中医里找到一些启示，找到一些答案啊。但是呢大家伙啊在养生方面同样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体现在哪儿呢？咱们这么讲啊，首先很多人呢是没有养生意识的，尤其是年轻的伙伴，年轻人啊认为自己身体好啊，没有必要养生啊。其实不然，很多疾病啊都是可以通过我们平时的养生来避免或者减轻的啊。关键是看你自己平时有没有注意到这些传统养生的细节和我们平时生活的一些习惯。另外啊，大家伙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不好，同时也违背了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些传统上的原则。你像很多人因为工作呀，因为学习呀一些原因啊，明明知道这些做法呢对身体对健康不好，可是还得那样去做。比如说有的人整天熬夜，有的人呢晚睡早起，有的三餐不规律，有的暴饮暴食啊，有的四时烟酒。你像有的在夏季呀、过食贪凉啊，净吃一些凉东西啊。有的人呢冬季啊不注意防寒保暖啊，有的人平时宅在家里啊不注意锻炼。那这些生活不好的习惯啊，慢慢的呀对我们的身体呢会产生巨大的损耗。你像我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经常讲，其实我们人在出生的时候啊，假设说你以后没有什么这个大病重病的情况下啊，
其实我们每个人呢都是可以活到100岁的，只是因为你没有遵守这个养生的理论啊，你在慢慢的消耗着你的生命，哎，才会缩短你的寿命。由此可见呢，我们平时呢应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一些人呢，哎，不知道从哪些途径获得的一些养生方面的知识啊，对一些所谓的什么养生节目啊、养生专家的一些理论感到很困惑，因为有时候他们的观点呢也不尽相同，有的甚至是完全对立的。那对于这些问题啊，人们可以多范围的了解咱们中医养生的一些理论，来提高我们现代生活的质量。那传统养生理论呢，是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来人民摸索的一个结果，在现代呢，我们也应该啊宣扬它独特的一些养生功效，引导人民学会养生，来提高我们自己的生活质量。那早在2000年前呢，我们的祖先呢就认识到了人与自然的这种密切关系，提出了人和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和整体，就叫天人合一啊，就2000多年前呢就提出这样一个观点了。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当中，他是这么讲的：五脏应四时，各有所受。正是因为啊，自然是一个统一的动态的整体，啊，人的脏腑功能活动、人的气血运行和季节的变化呢，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啊，从古到今，气候、物候、病候也成为中医养生学家们研究的重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我要给大家讲讲啊四季和养生之间的关系啊，让大家能知道啊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四季养生啊，是因为自然界呢在春夏季节，它这个阳气啊是由初盛至强，那我们人体的阳气呢也盈于外，这个时候啊为秋冬的这个收藏做准备工作。你等到了冬春季节呢，阴气渐盛至大盛，那人体的阳气呢藏于内而阴气盈于外，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为春夏的生长做准备工作了。那春天呢，由于气候转暖，人的新陈代谢逐渐加快，我们的消耗就增多啊，吸收储存的营养物质能力也随着加强。到了冬季啊，气温明显降低了，各种活动相应减少了，那人体的新陈代谢就变得较为缓慢，营养物质就容易被吸收和储藏了。那一年四季啊，春夏秋冬，其实哪个季节呢都需要去养生。你比方说呀，在夏季，中医称夏天为繁秀，什么意思呢？繁秀就是繁茂秀美的意思。哎，夏天各种植物枝繁叶茂，一片天地气交，万物华实的样子。在这样一个艳阳高照、花团锦簇、枝繁叶茂的季节里，怎么样呢？哎，它会给你带来的是一片生机勃勃的燥热，夏季燥热啊。那这个时候呢，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呢？都想找一个凉快点的地方歇歇，是不是啊？哎，然后呢，喝点凉茶，吃点雪糕，扇扇扇子，吹吹风扇，吹吹空调，或者在树荫下席地而卧，是不是这样啊？但是啊，就是因为你这样做，它才会损耗你生长当中的阳气，进而呢让你患上腹泻，出现呕吐，甚至造成虚脱，甚至中暑，哎，会出现一些健康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啊，阳热的这个季节呀，我们用纳凉
或者瓜果来去除暑气。我们更要注意呢，哎，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保护好我们的阳气。中医历来都有春夏养阳的说法，实际上呢，我们在这儿啊说的养阳啊，它有两层含义。一个是告诉大家伙夏天要多进行一些户外的活动，比如说爬爬山呐、跑跑步啊，哎，打打羽毛球啥的都行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告诉大家呢，要避免过度的贪凉啊，就刚才我讲的啊，吹空调啊，吃雪糕啊，哎，这个过度贪凉可不好啊。中医认为啊，五脏六腑的阳气它都具有推动的作用，都具有温煦的作用，还具有防御的作用啊，也具有固摄的作用，还有气化的作用。而阳气如果伤于行呢，你比方说啊，夏天出汗的增多，它也会伤到阳气啊。所以夏天咱们的作息啊，要夜卧早起，早早起来晨练是对身体有好处的。哎，到中午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睡上一个小觉啊，适当的这个补充体力。而且大家要学会呀、啊、动静结合，适宜适度。再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在夏天呢，这个饮食啊不是越凉越好，而是以心肝淡为最好啊。适当的吃点清爽的，哎，这个有食欲的食物，比如说鲜藕啊、凉瓜呀、黄瓜呀、西红柿啊、啊这个绿豆啊、扁豆啊、啊一些硬实的果蔬。但是呢，不要过于贪凉，而且呢要保持一个良好的这种心情心态，做到心情舒缓，这样呢才能有助于我们阳气的生长。那经过春生夏长之后啊，转眼就来到了秋天。秋天是承载着希望，是耕耘收获的季节，春种秋收啊。那么中医把这个秋称作什么呢？中医把秋称为叫荣平。荣就是物华成实的意思，平呢是指这个时节呀、啊、万物不再繁茂生长了。虽然初秋阳气仍然很旺，但是一转眼你就会感受到深秋那种凉凉的秋意，同时呢你也会看到枯叶。那这个时候啊，其实寒气啊是在慢慢的增长，在慢慢的滋生。我们的人体呢，它也会经历这样一个由凉到感觉有肃杀之气的这种清静。所以一进入到秋天呢，我们的心情呢都是那种既喜悦还有一点伤感。喜的是什么呢？喜的是果实成熟了，粮食丰收了，大家伙都高兴。那为什么还要有点伤感呢？伤感既讲过去的华实的季节啊，既讲面临严寒的冬季啊。那对于我们来讲，我们要适应这种变化，就要注意保养我们的肺气啊，起居要早起早卧。在这个时节呢，在饮食方面我们应该以清润肝淡的食物为主，当然心情方面呢要有所收敛，要保持一个舒缓内敛的心情，不要过度的去张扬一些个性，要把你的什么这个神气呀把它凝练回来。而且这个季节呀还要注意适时的增加一些衣物，虽然咱们民间呢有春捂秋冻之说，但是呢大家也得注意适时啊，否则你很可能会受凉啊，或者伤了秋燥啊，啊出现咳嗽啊，严重可能还会累积到心脏，累积到关节，会出现一些病变的。那由秋到冬啊，给人的感觉呢就是天一天比一天冷了，所以冬季呢更是一个避藏的季节。冬季寒气袭人，万物潜藏，植物叶子说掉都掉没了，动物也开始冬眠了啊，都在潜藏着阳气。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更应该啊怎么办呢？我们应该
啊，脸阴

阳，更应该疏活气血，啊，更应该重在补肾。所以啊，中医有冬令进补一说，就从立冬的第一天开始呢，直至立春的前一天，都是漫长的冬季呀。那寒气袭人是冬季气候变化的特点，人体新陈代谢在这个时间，在这个季节变慢变缓了，虽说可以保存体力，但是呢也降低了我们人体抵抗疾病的能力。据有关数据表明啊，世界上大多数地区的死亡率都是以冬季为最高的，所以你看冬季啊，它也是心脑血管疾病，也是呼吸道疾病的高发季节。那我们中医认为呢，冬者天地必藏啊，意思就是说呀，冬季万物必藏，自然界呢阴盛阳衰了，各种动植物呢都潜藏阳气以待来春。因此啊，我们冬季养生更应该注重练阴护阳，这是重点啊，尽量的早起晚睡，能够保持一个比较长的休息的时间，使我们人的意志安静，使人体潜藏的这个阳气呢不受到干扰。当然还要坚持适度的锻炼。那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我们在冬季的锻炼一定要注意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而且在锻炼过后啊，要及时的把汗液擦干，特别注意背部的保暖。因为我们的后背背部啊是阳中之阳，这个风寒呢极易通过我们人体背部侵入到我们的内脏而引发疾病，尤其是老年人、儿童还有体质弱的朋友们，大家伙呢更得注意啊，注意我们背部后背的防寒保暖的问题。同时啊，冬季呢也是进补的好季节，大家要记住了啊，我们冬季进补呢也要顺应自然，要注意养阳。根据中医啊，虚则补之，寒则温之的原则呢，在冬季我们要多吃一些温性的啊热性的食物。为什么呢？要提高我们机体的耐受能力啊。这些温热的食物啊，可以起到防风、御寒、活血的作用。但是冬天这样的气候特点和饮食的特点呢，如果经常吃这些东西啊，可能也会引发一些内火，所以我要提醒大家了，我们要适当的吃一些啊消导泄热的食物，比如说白萝卜呀，比如说这个大白菜呀等等啊。民间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叫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郎中开药方啊，这个是很有道理的。那提醒大家，我们人体的生命活动啊，如同一个链条，如果一个环节出现问题了，其他环节啊就有可能受到影响，从而出现各种异常。所以啊，养生我们要有正确的整体观。再有就是养绝对不仅仅是补，养指的是对身体的调养。那养生的方法其实很多啊，比如说我们啊可以这个饮食调节、调摄情志啊、运动啊，哪怕是静养，都是养生的方法啊。所以特别提醒大家伙，养生啊要因人而异，不可过分。那以上啊，我们重点讲了中医养生的理论上的一些问题啊。这个理论上的问题啊，大家呢记住三方面要点就行了。一个呢就是中医养生的这个核心啊，一个是阴阳平衡。阴阳平衡呢是我们人体健康的终极标准，这个第一个要求大家记住的理论上的东西啊。第二个呢，天人合一，顺应自然呢就是最高级的养生，这也是理论上的问题，大家记住这句话就可以了啊。那第三条呢就是治胃病，胃是未来的胃啊，治胃病呢是我们养生的一个核心宗旨啊。所以呢我刚才呀讲了这么半天，其实呢重点内容啊就这三条。那理论上的东西啊我们讲完了，接下来呢我们要讲实践啊。这个实践呢我想啊也是大家最关心最关注的问题。

是不是啊？好，那实践问题呢，我打算从四季养生、五脏养生、这个运动养生、情志养生以及饮食养生这几方面吧，给大家呢系统的再讲一讲啊，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我们节目。好，接下来呢我们讲这个四季养生。四季养生啊，是中医天人合一思想的一个具体落地，也是最贴合普通人最容易实操的一个养生方式。四季气候不一样，我们脏腑的主事儿也不同，那我们养生的侧重点呢当然就不同了啊，我们应该精准的顺应季节去调理身体啊，可以调五脏，疏通气血，可以固本培元。那我们四季养生啊，首先我们讲讲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养生呢，我们应该做什么呢？应该疏肝生发，生发阳气，然后呢去沉寒啊，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沉寒，这是春季养生的重点。春季啊为四季之首，万物复苏，阳气始生，它对应我们人体呢就对应的是肝脏，而且肝脏呢主疏泄，主生发。春季气候回暖，风气盛行，乍暖还寒，人体的阳气啊也开始从体内向外发散了，蛰伏一冬的寒湿浊气开始排出了，是疏肝理气、生发阳气啊、疏通经络的一个最好的时节。那春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既压抑，既厚重，既寒凉，易生发，易舒展，易疏肝。你像在作息上啊，春季呢我们一般需要早睡早起来顺应这个阳气生发之势，早睡养阴呢，早起呢能够舒展筋骨，呼吸沉气，助力人体阳气的生发啊。切记呢在春季睡懒觉啊，有的人久卧不起，久卧是伤气的，这样呢就会导致阳气的瘀滞啊，肝气的郁结，所以有很多人呢，你像这个懒床的啊，经常会出现乏力、头晕或者情绪低落的问题。这是在作息上啊，我们需要大家这个早睡早起。另外呢在情志方面啊，肝主情志，它是喜调达而勿抑郁。春季啊肝气旺盛，所以最容易出现肝气郁结、肝火旺盛的一些表现啊，你像这个烦躁易怒啊、胸闷叹气、焦虑失眠等等。因此在春季啊，大家伙呢需要保持一个心情舒畅，减少焦虑啊，减少暴怒，这个不要压抑情绪。另外呢可以多出去像踏踏青啊，舒展一下身心呢、让我们的肝气能够顺畅的疏泄，避免出现这种气聚瘀滞的这个情况。这是在情志上。还有在饮食上啊，在春季呢我们以清淡温补，能够这个清淡温补的食物啊能够有助于生发。忌什么呢？忌油腻、辛辣、寒凉等一些厚重的食物。你像在冬季啊进补的厚重一点这没关系啊，冬季呢我们吃的厚重一点啊，这个对身体有好处。但是呢在春季啊，如果说你再吃这些厚重的东西，就容易造成积食，从而呢滋生内热。所以春季的饮食啊尽量的清淡一点啊，尽量能够疏通肠胃。你比如大家啊，在春天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多吃一点春笋、菠菜啊、荠菜，另外像香椿、豆芽啊等等啊，具有生发性质的一些食材。然后呢，可以搭配一些像枸杞啊、菊花啊、玫瑰花啊，一些疏肝理气的一些这个药食同源的一些东西啊。包括你像体质虚寒的人呢，可以少量的食用一点像韭菜呀、生姜啊、小葱啊，可以温阳生发，这样呢帮助我们驱散冬季的残留的寒气啊。但是尽量还是少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包括什么这个冷饮啊。

有像肥肉啊、油腻的、油炸的东西，尽量要少吃啊，避免阻碍这种阳气的生发，避免加重脾胃的负担。这是在饮食上，还有在运动上啊，春季呢更适合一些啊轻柔舒展的运动，来唤醒我们身体的阳气啊。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像散步啊、慢跑、八段锦呐、或者是太极拳呐、拉伸呐、等等一些啊，就是比较轻柔的运动啊，来舒展我们的经络，来疏通我们的肝气。大家切记在春季呢不要做一些高强度的剧烈运动啊，避免阳气过度的耗散。可以每天早晨起来呀做一些适度的运动啊，这样呢助力气血的生发，改善春困乏力啊。这是我们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重点啊。大家记住啊，春季养生的重点呢是疏肝生发，生发阳气，去寒沉，这是重点。那说完了春季养生啊，接下来呢我们看夏季啊。夏季养生的重点呢是养心清热，健脾祛湿，固护阳气。到夏季了，烈日炎炎，这个时候呢阳气最盛，万物繁茂啊。夏季对我们的五脏呢对应的是谁呀？是心脏啊。心脏呢主血脉，主神明，而且夏季啊高温多雨，湿热交织，人体阳气外放啊，内里是空虚的，心火是旺盛的，而且湿气盛行，所以在夏季啊人们容易出现你像心烦、失眠、气短、胸闷啊，还有像脾胃虚弱、浑身乏力啊，皮肤出现什么湿疹啊等等一些问题啊。所以夏季养生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啊，要养心安神，清热降火，健脾祛湿，不耗阳气。那在作息上啊，夏季呢我们仍然还要早睡早起啊，在中午的时候可以这个小憩一会儿啊，这个打个盹啊，或者眯个半个小时啊，要有个午睡的一个好习惯。而且夏季啊昼长夜短，你早睡啊可以滋养阴液啊，能够缓解这种燥热，早起呢能够顺应阳气的盛世啊，特别是当中午11点到13点正当是心经当令嘛，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小憩30分钟啊，可以养心气安神志，能够有效的缓解夏季出现的心慌乏力失眠啊，出现这样一些症状能够缓解啊。夏季呢大家切记切记啊，不要熬夜啊，这个特别在这个午间啊，能小憩的话呢就避免这个劳作耗神了啊。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上啊，夏季心火旺盛啊，所以人呢容易出现烦躁易怒，心神不宁。中医认为啊，心平气和则气血顺畅，所以在夏季呢我们需要静心养性，减少急躁暴怒啊，减少这样一些不良的情绪，保持心态的平和，遇到什么事儿啊从容淡定，避免心火过旺灼伤阴液，扰动气血。这是在作息上。那在饮食上啊，夏季大家切记呢不要吃一些辛辣燥热的东西。另外啊，在运动上，夏季呢更适合一些有氧运动。你比方说在清晨、在傍晚天气比较凉爽的时段呢，我们可以进行一些走步啊，练练瑜伽、游游泳、打打太极等等啊，能够起到啊疏通气血、排除湿气啊，能够起到这样一些对身体比较好的一些作用啊。切记啊，要避免呢高温的时候呢去剧烈运动，大汗淋漓啊，因为中医认为啊，汗为心之液啊，你大汗淋漓出汗出的太多呢，会耗伤我们的这个军血啊，或者说耗伤我们的气机，导致呢这个阴液不足啊，导致心气亏损呐、也会出现这种心慌头晕乏力或者一些这个心脏方面的不适。
而且大家在运动之后啊，应该及时的擦干这些汗水啊，来补充一些这个白开水啊、温水啊，啊，切记呢立刻吹空调、吹冷风，切记喝冰水啊。这以上呢，我们是讲了

天呢，天气转凉了，万物收敛肃杀，阳气渐收，阴气渐长。啊，在秋季啊，对于我们人体对应的这个脏器呢，正是肺脏。啊，肺主气，司呼吸，主收敛。但是秋季啊，气候比较干燥啊，所以是燥邪当令嘛。燥邪是最容易伤到我们肺的，所以秋季呢是最伤肺的季节啊，最伤肺的季节。那我们人体啊，就容易出现像口干舌燥啊、咽喉肿痛、干咳少痰、皮肤瘙痒或者便秘、脱发等一些秋燥引起的症状。同时呢，秋季啊，阳气也收敛了啊，人体的气血呢开始向内归集，所以秋季养生的核心啊，就是滋阴润肺，收敛肺气，防燥护阴，温补有度。那我们在作息上啊，在秋季呢需要早睡早起啊，早睡呢可以帮着收敛阳气，可以滋养肺阴，早起啊可以顺应秋凉之气，舒展我们的肺气。当然秋天呢，昼夜温差相对来讲就大了，所以在秋季呢切记不要熬夜啊，因为熬夜是最伤阴液的，会加重这个秋燥的症状，导致阴虚火旺。这是在作息上。在情志方面呢，秋季呢是肃杀之气比较严重啊，人容易产生那种悲秋的情绪啊，出现情绪低落啊，或者抑郁伤感啊，思绪繁杂。所以中医认为呢，忧伤肺呀，那你过度的悲伤啊，消极的情志都会导致我们肺气郁结啊，出现气机不畅啊，或者是呼吸道的一些问题。所以在秋季啊，我们更需要调摄我们的情志啊，保持心态的豁达，保持情绪的平稳啊，多参加一些这个舒展的运动啊，减少独处伤感，来养护我们的肺气。这是在情志方面。那在饮食上啊，秋季主打是滋阴润燥啊，生津养肺。在秋季啊，切记切记，大家不要吃那些辛辣的燥烈的食物啊。秋季的燥邪啊，它也分为温燥和凉燥。你像初秋余热未消，一般是温燥。你等进入到深秋寒凉了，就变成凉燥了啊。所以在秋季呢，我们都可以吃一些，你像银耳啊、百合呀、莲藕啊、雪梨呀、蜂蜜呀、枇杷呀、荸荠呀等等一些具有滋阴生菌的这样一些食材，来缓解秋燥。当然到深秋啊，秋凉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食用一些白萝卜啊、山药、杏仁，来起到润肺化痰、温补肺气的作用啊。尽量少吃什么辣椒啊、花椒啊、烧烤啊、油炸呀，这样一些这个燥热的食物啊，避免加重肺燥，避免滋生内热。同时啊，秋季呢也不宜过度的生冷，避免损伤脾胃，影响我们气血的生化。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上啊，秋季呢更适合啊一些收敛型的运动啊，这个在运动量上呢可以适当的提高一些，来增强我们的肺气，来提高免疫能力啊。我比较推荐呢，你像慢跑、登山、快走、八段锦等等啊，通过呼吸配合运动来锻炼我们的肺的呼吸功能，来收敛涣散的心神阳气。在运动过后啊，大家注意啊，要及时保暖，因为秋季啊风大干燥，你在出汗之后呢，这毛孔就张开了，更容易受到一些风邪的侵袭，容易引发感冒啊、咳嗽啊。所以呢，在运动之后呢，注意保暖。这是这个秋季养生啊，秋季养生的重点大家记住啊，是润肺收敛、滋阴润燥、防燥邪。那过完了秋季，进入到冬季了，天冷了啊，下雪了。所以冬季养生啊，大家记住重点呢，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冬天尤其是北方啊，天寒地冻啊，万物蛰伏必藏。

这个季节呢，阴气最盛，阳气内敛。在冬季啊，对应我们人的这个脏器呢，就是肾脏啊。肾呢，主藏精，主生长发育，主元气，而且肾为先天之本，为元气之根呐。所以冬季呢，是一年当中补肾藏精、固本培元的黄金时节，同时它也是修复我们身体啊、蓄积元气的最佳时期。所以冬季养生的核心呢，就是避寒保暖、补肾固精、静养藏阳、适度进补。那在作息方面啊，在冬季呢，我们需要早睡早起啊，避待日光。早睡啊，可以滋养肾精，潜藏阳气。那晚起呢，可以避开清晨的寒邪啊，避免阳气的耗散。但是在冬季啊，大家也切记不要熬夜。充足的睡眠呢，是冬季最好的养生。睡眠充足，则肾精充足，则元气饱满。这是在作息方面啊。在情志方面呢，冬气阳气内敛，人体的新陈代谢变慢了，所以我们需要呢保持一个情绪的安稳啊，心平气和啊，切忌大喜大悲，切忌这种情绪的大幅的波动。情志过激啊，会扰动我们内藏的阳气，导致肾精耗散，所以它非常不利于我们身体潜藏蓄力的。所以在情志方面啊，大家要保持这个心境平和。那在饮食方面呢，冬季啊更适合温补养肾，填精固本啊，忌食生冷寒凉，忌食过度的燥热。冬季脾胃运化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强的，而且是全年唯一适合适度进补的季节啊，可以弥补我们全年身体方面的这种损耗。所以你像体质比较虚寒的这样的人呢，可以适量的食用像羊肉、牛肉啊，红酒、桂圆，还有像核桃、芝麻啊，一些这个温补的食材，来帮助我们温补肾阳、滋养肾精啊。这是体质虚寒的。有的人呢可能体质燥热啊，这样的人呢在冬季一般无需大补，就以平补就可以，避免呢这个进补过度，从而滋生内热啊，出现这个上火的情况。同时冬季啊，仍然还是尽量不要吃一些生冷的东西啊，要保护我们的脾肾的阳气。这是在饮食方面。那在运动方面呢，冬季啊要以静养为主，动而不躁啊，切忌出现那种大汗淋漓的情况。我个人比较推荐像室内的一些活动啊，比如说这个练练瑜伽啊，做做身体方面的拉伸啊，还有像这个八段锦啊、慢走啊，就是比较温和的这种运动啊，这样呢可以促进我们气血的循环，疏通经络啊，微微出汗就行啊，不要做那种特别剧烈的运动，大量出汗就不好了。而且这个中医认为啊，冬季主藏嘛，你出汗太多会耗散我们的阳气啊，会流失津液，会损耗肾精，所以就这个违背了冬季封藏的这样一个规律嘛啊，所以这个运动呢不要出汗太多啊，你要出汗太多的话，来年阳气就不足了，来年阳气不足了，你的体质就越来越弱了啊。所以我们需要呢选择那种比较阳光充足的时段，要避开早晚的严寒或者是大风的一些天气啊。那以上呢我们讲了四季养生啊，最后呢讲了冬季养生的重点呢，大家要记住啊，是养肾藏精，温阳固本，蓄力潜藏啊。这是今天我们讲的这个四季养生。讲完四季养生啊，我们还要讲五脏养生。五脏啊是我们人体生命的核心啊，五脏包括啥呀，肝心脾肺肾啊，而且这五脏呢各司其职，他们之间呢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啊。而且呢五脏呢也是主宰我们人体气血生成、运化、代谢、修复的重要的器官。我们五脏调和呀，则气血充足，百病不生。如果我们五脏亏虚呢，就会出现功能失调，出现各类的这个疾病

么针对五脏呢，我们进行中医养生，也是我们中医养生的一个核心的实操啊。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先谈谈五脏养生的肝啊。五脏养生呢，大家记住，养肝怎么养呢？疏泄气机，藏血安神。中医讲啊，肝为将军之官，它主疏泄，主藏血，它能调节我们人体气机的升降、血液运行，还有情绪状态啊，这些个都归肝来管。你看现代人呢，熬夜、易怒、压力大、久坐不动，这些行为啊，最容易伤到我们的肝，导致啊，像肝气郁结、肝血不足、肝火旺盛啊，人们就表现为像烦躁易怒啊、胸闷腹胀、头晕眼花、视力模糊啊，女性会出现月经不调、脸上长色斑暗斑。那么养肝的核心呢，在于睡、情、动和食这四方面啊。在睡方面呢，一般建议啊，就是晚上11点钟之前要入睡啊。这个11点之前呢，是养肝血的关键，因为夜里11点到凌晨3点呢，正是我们这个肝胆呢往外排毒的一个黄金时段啊。如果说您这个熬夜呀，睡得太晚呢，其实呢是直接在透支我们肝血啊，所以在睡眠这方面呢，尽量在11点之前要入睡。然后在情志方面啊，要少生气、少压抑。疏肝理气啊，是养肝的第一要务啊，所以在情志方面，大家不要是啊，这个生闷气、生闲气、钻牛角尖，这些行为都不好。在饮食方面呢，这个要少油腻啊，要不要酗酒，因为酒精啊最伤肝，要多吃一些绿色的食物，你像枸杞啊、菊花啊、决明子啊，哎，它能起到疏肝理气、清肝明目的作用。在日常我们锻炼，多进行一些拉筋或者拉伸的运动、扩胸的运动啊，这样拉筋扩胸的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疏通肝胆经络，避免久坐出现气滞血瘀啊。这是五脏当中养肝的重点，要疏泄气机，要藏血安神。那说完了肝呢，接下来我们说心啊。那五脏当中养心的重点呢，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中医讲啊，心为君主之官，主血脉，藏神明，主宰人体血循环、精神意志以及啊睡眠状态啊，这些都归心来管。那现代人呢，由于过度的思虑啊，像熬夜呀、焦虑啊、久坐不动啊，就容易导致心血不足，心火旺盛，或者是心脉瘀阻啊，出现一些病理情况了啊。你像有的人表现心慌、心悸啊、失眠多梦，或者是健忘、乏力、胸闷气短、脸色苍白，这都跟这个心的一些病理情况有关系啊。所以我们讲养心重在啊，静心养血通脉，包括情志恬淡，减少思虑焦虑，避免心神耗散。还有啊，像作息也要规律啊，杜绝熬夜，要养护心血。在饮食方面呢，尽量少吃一些高油、高盐、高脂的食物，避免血管出现淤堵。日常适度的一些有氧运动，能够促进血脉的通畅啊。在这个饮食方面，我们可以多吃一些红颜色的食材，你像红枣啊、红豆啊、桂圆、莲子啊，这些红色的食材啊，红色入心嘛，所以能起到养心补血、安神助眠的作用啊。所以我们这个养心啊，重点是安神养血、通畅血脉。那说完了心呢，接下来我们说一说如何养脾啊。中医讲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主运化、主生清、主祛湿啊。那我们人体所需的所有的气血营养都是由脾胃运化生成。如果一个人脾胃虚弱，就会出现气血不足，出现湿气丛生啊，体质虚弱。特别是现代人呐，饮食不规律，你像暴饮暴食、爱食生冷、久坐少动啊，所以90%的人呐，都处于那种亚健康状态啊。这种亚健康呢，其实

都源于脾虚，表现为你像腹胀积食、大便溏稀、身体沉重、四肢乏力、面色萎黄，或者有的人呢出现虚胖、水肿啊。所以养脾的核心是啥呀？温脾、规律、清淡、多动。脾胃啊，喜温恶寒，所以它杜绝啊生冷这个食物。你要太凉的，在冰箱上拿出来冷饮呐、凉啤酒什么的啊，这个大家呢就脾不好的人就不要再吃这些东西啊。哎，我们要保护脾阳，避免生冷食物，而且三餐呢一定要规律，要定时定量，不能暴饮暴食啊，更不能说节食啊、挑食啊。哎，要尽量减少脾胃的负担，在饮食啊一清淡一消化啊，可以多吃一些，比如山药啊、南瓜呀、薏米呀、小米啊、芡实啊，能够起到健脾祛湿的食材啊，更避免出现那种久坐。有的人整天坐办公室啊，久坐伤脾，建议呢多走动多活动啊，可以做做揉腹的一些这个动作啊，促进我们脾胃的这种运化功能。所以养脾的重点我再说一下啊，是运化气血、祛湿固本。接下来我们就要谈一谈如何养肺。中医讲啊，肺为华盖之官，主司气呼吸，主皮毛，主宣发肃降啊。肺也是我们人体抵御外邪的第一道屏障。那肺气虚啊，就会出现免疫力低下，容易出现感冒、咳嗽、皮肤干燥、气短乏力啊、鼻塞多汗这样一些症状。特别是现代人啊，我们现在空气污染、长期久坐少动、熬夜燥热这样的一些行为啊，都容易损伤我们的肺气，滋生肺燥的问题。所以养肺的重点啊，在润燥益气、通气儿。我们平时呢，可以多喝一些这个白开水啊，多吃一些滋阴润肺的食材来缓解肺燥，坚持适度的呼吸运动，包括一些有氧运动来锻炼我们肺的功能，尽量远离那些这个烟尘呐、雾霾呀 啊或者是一些刺激性气体的一些环境啊，来保护我们的肺气，同时还要少熬夜，少吃一些燥热的食物，避免呢肺热内生啊。特别在秋季冬季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提前重点的进行这个润燥啊，在夏季呢也重在进行一些宣肺的一些保护作用。那说完了这个养肺啊，养肺的重点呢就是益气润燥，抵御外邪了啊。最后一个呢，我们谈谈如何养肾。养肾的养生重点呢是藏精固本，滋养元气。肾为先天之本，藏先天之精，主元气，主生长衰老，主生殖代谢。一个人呢，如果肾气充足，这个人呢就精力充沛啊，须发乌黑啊，骨骼强健，免疫力也强。如果一个人呢肾气亏虚的话啊，经常会出现腰膝酸软、脱发白发、失眠健忘、手脚冰凉、早衰乏力啊。还有的人呢，你比如出现熬夜呀 啊这个纵欲过度啊、久坐受寒呐、就会出现呢很多呀伤肾的啊一些症状啊，还有像长期憋尿等等啊。所以这些行为呢都是现代人伤肾的这几大元凶了。那我们中医养生啊，讲养肾的核心呢，大家记住四个字就行啊，记住四个字，一个是藏，一个是温，一个是静，一个是补啊。要早睡养精，杜绝熬夜损耗肾精，要注意腰部和腹部的保暖，避免寒邪伤肾，要避免过度的劳累透支身体，减少元气的消耗，杜绝憋尿久坐啊，疏通肾脏的代谢。在日常当中啊这个养肾呢，建议多吃一点黑色的食材，你像黑芝麻、黑米、黑豆啊，还有像桑葚，还有像核桃啊，黑颜色的这个食材呀，能够补肾填精。同时我们也需要适度的静养，减少一些剧烈的运动，避免耗伤我们。

肾气。那以上啊，我们讲到了这个啊四季养生，讲到了五脏养生。那今天节目看一看呢，时间也差不多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之后，南京国民政府对日军仍采取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军队的部署。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清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中国守军发起进攻。7月29日，北平失守，30日，天津失守。这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随军记者拍摄的一组镜头。日军士兵荷枪实弹，扛着38大盖，挥舞着军刀，行进在北平城前门大街。这一天是1937年7月29日。我们看到的这一切都是卢沟桥事变导致的。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第29军第110旅合击峰部，奉命向宛平城驰援。向平汉线铁路桥及其附近龙王庙的日军发起进攻。7月8日下午，何基峰亲率突击队从长辛店以北及八宝山以南一起向敌人发起反攻，并与敌人展开白刃战，夺回了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地。日军见中国宛平守军拼死抵抗，久攻不下，其外围部队又接连遭到合击峰部的攻击。7月9日，日军鬼吹与中国守军和谈，以待援军。北平政府便令合击峰与日军谈判。电影《七七事变》真实地再现了这些情景。
1: 要想和平解决问题，
0: 会上日方代表英警等公然提出要中方撤出宛平县城，撤换有关军政指挥官，并向日方赔礼道歉等无理要求。何继峰听了拍案而起，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英警等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开口。7月10日，增援日军由天津、通州、古北口、榆关等地携带火炮、坦克等重武器向卢沟桥方向开来。此外，日军关东军由公主岭、古北口乘火车向关内增援。7月10日下午3时，大批日军已攻占小井村、大井村、五里店，截断了北平通往卢沟桥的公路。7月11日，在日军的武力威胁下，北平市长秦德纯不得已又与日本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进行谈判，并签订了卢沟桥事件限地协定。当晚，在山东老家守孝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回到了天津，与第29军第38师师长张自忠密谈。张自忠详细地向宋哲元汇报了卢沟桥的战事及国内外形势。宋哲元与张自忠达成共识，认为中日间大规模的战争势必在所难免，但以第29军的军力难以抵挡住日军大规模的进攻，因此稽查政府当局希望卢沟桥事件能像以往事件一样，作为地方事件和平解决。
2: 宋哲元他原来是西北军冯翔的部下，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呢，他被收编29军。当年的军阀是有军队还要有地盘，他是有军队没地盘，但是没有地盘，你这个军队的维系发展就是有问题的。但是到华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决定对 日本方面呢妥协，成立一个华北稽查政务委员会的时候，就选择了宋哲元。在这个时候，宋哲元获得了对河北省北平市、天津市的这个控制权，有了一块地盘。所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之后呢，宋哲元的考虑呢，希望就地解决，说继续维持他这个维持这个局面。但是当日军得寸进尺、节节进逼的情况下，他最后呢，在维护国家尊严和个人地盘利益的考虑情况下，他最后还是坚持了以国家利益为主。
0: 7月1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月清司与当时主政华北的稽查当局代表张自忠谈判，希望与卢沟桥所属的地方当局限地解决。同时，日本内阁会议批准将中国驻屯军以第5、第6、第10师团为基干，合计10余万人，从中国东北、朝鲜及日本本土向华北增兵，又通告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挑衅言论及行动，南京国民政府中央不得妨碍日本中国驻屯军与第29军的限地谈判。而此时的南京国民政府还在幻想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南京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联合英、美、德等国大使同日方进行交涉，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在列强的干预下，日本停止向中国增兵，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致函9国公约签字国，希望居中调停，但都无济于事。
3: 面对日本大兵压境，此时的国民政府对发动全国性的抗战还心存犹豫，对日军侵略企图的判断在国民政府的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的意见。虽然主战派力主积极抗战，但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消极抗战的态度，仍然是坚持应战而不求战的方针，把和平解决卢沟桥事变的希望寄托在西方几个大国的斡旋当中，对兵力的部署也没有进行必要的调整。这也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军队积极抗战的决心和兵力的部署。
0: 7月9日、11日、19日，日军与稽查当局三次达成的协议，都被卢沟桥时断时续的炮声证明是一纸空文。限地谈判使日军赢得了增兵华北的时间，却蒙蔽了稽查当局的视线，迟缓了第29军步兵应战的准备。7月20日，宋哲元从天津乘火车赶到了北平，随即召开军事会议部署防御，令河基分部110旅、富山炮1营、夜袭丰台，解除宛平危机，保障平汉路安全，令冯治安部37师向通县进攻，掩护河基分部进攻丰台，令张自忠部38师向天津海光寺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进攻，打乱日军中枢机关，并分兵防守廊坊，令刘汝明部143师向南口出击，进攻昌平、密云、高黎营，切断古北口通往北平的大路，令赵登禹部132师死守南苑，掩护北平城防，令张维藩为北平城防司令，镇守北平。此外，中央军孙连仲、庞炳勋两部已集中在保定一带。1937年7月25日，陆续集结平津的日军已达6万人以上，日本中国驻屯军的作战部署 基本完成。7月25日，日军向廊坊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守军第226团予以还击，打成僵局。廊坊位于北平天津之间，驻守廊坊进可以驰援天津，退可以固守北平，是平津两地重要的交通枢纽和战略要地。廊坊由第29军38师113旅226团团长崔振伦率部驻守。崔振伦见廊坊无险可守，并将所部12个连环绕廊坊火车站做向心部署。廊坊激战正酣，北平广安门又起战事。7月26日晨1时，日军第2联队第2大队以保护北平的日本侨民为由，乘坐26辆卡车满载官兵，大摇大摆地开进北平城。中国守军将计就计，当日军卡车进至一半，宛平守军刘汝珍团长乃下令士兵开枪射击，日军车队陷入混乱。驻丰台日军部队闻讯，向广安门方向中国守军阵地开炮射击，并迅速驰援广安门日军。合击分部110旅迅速阻击来援日军，110旅潮水般扑向丰台，日军大乱。湘粤青丝文报，日军在廊坊、广安门、丰台3地同时遭到第29军的打击，损失惨重，急令川岸第20师团、河边混合旅团合击南苑，9井旅团进攻宛平，铃木旅团向南苑进攻，又令天津的海军航空队予以空中支援。
3: 这时，日军调集重兵，兵锋直逼北平城下。在这种极其严峻的情况下，第29军军长宋哲元才彻底丢掉幻想，达成了共识，深知

0: 军进攻北平一战一定不可避免，第二十九军必须集中兵力扼守南苑等要点，全力阻击日军进攻北平。
1: 南苑位于北平城南10公里处，地处永定河流域，是北平的南大门。此时驻守南苑的中国守军共有张自忠的38师一部，佟麟阁副军长率领的军部机关人员、军官教育团、特务旅孙玉田部两个团、骑九师郑大章部的一个骑兵团和一个由热血学生组成的学生军事训练团。佟麟阁字杰三，河北省保定市高阳县人。1912年投笔从戎，加入冯玉祥部队，是冯玉祥手下的13太保之一。77事变时，指挥第29军浴血奋战。1937年7月28日，日军第20师团突然向南苑中国守军发起进攻。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日军在大规模进攻之前就对第29军南苑阵地发起了准确猛烈的炮火袭击。当时南苑中国守军的重武器和防空武器几乎为零，士兵们的主要武器只有汉阳造步枪、大刀及少量的轻机枪，而日军普遍装备着38式步枪。更何况当时日本20师团下辖第26野战炮兵联队，共40门大口径重炮，此外还有塘沽海军航空队的空中支持。日军第20师团主力从东南北3个方向向南苑发起进攻。29军132师师长赵登禹亲率所部向南苑驰援。赵登禹字顺臣，山东菏泽赵楼村人。1914年加入冯玉祥的部队。1933年任第29军37师109旅旅长，后任132师师长。7月26日，日军攻占平津之间要地廊坊后，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限第29军于7月28日中午前从北平附近撤退完毕。同日，赵登禹奉命到南苑与佟麟阁副军长共同负责北平防务。7月27日，第132师指挥所到达南苑，赵登禹立即召开师旅团长会议，进行战斗准备，并亲临前线视察战壕和防御设施。7月28日，日军集中步兵3个连队、炮兵1个连队、飞机20多架，向南苑发起进攻。佟麟阁和赵登禹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在敌人猛烈的进攻下，我军伤亡过大，只好且战且退。战至中午，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四面包围。佟麟阁在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殉国，时年45岁。
2: 佟麟阁是全国抗战爆发后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追赠佟麟阁为陆军上将。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又以隆重的国葬将佟麟阁将军的灵柩从百林寺移葬于北平香山的蓝仙沟的坡地上，将佟麟阁生前在北平居住过的南河沿大街命名为佟麟阁路。1979年8月，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将佟麟阁确定为抗日阵亡革命烈士，北京市人民政府为佟麟阁将军修墓立碑。
1: 与此同时，日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钦司下令向北苑、丰台、卢沟桥、廊坊等地的中国守军发起进攻。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急令幺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率领所部及学生兵从南苑突围撤回北平。赵登禹指挥部队且战且退，还是由于汉奸潘玉贵的出卖，在赵登禹部行至大红门玉河桥时遭到日军伏击，赵登禹身受重伤，在之后的突围中又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当场昏迷。赵登禹醒来后含泪向传令兵说，不要管我，你回去告诉北平城里的我的老母，他的儿子为国死了，也算对得起祖宗，请他老人家放心吧。说完就停止了呼吸，年仅39岁。
3: 赵登禹是抗日战争中殉国的第一位司长。1937年7月31日，国民政府颁布褒奖令，追授赵登禹为陆军上将，将北河沿大街命名为赵登禹路，以此纪念赵登禹将军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华民族做出的贡献。
1: 7月28日下午4时，南苑陷落。宋哲元紧急召开平津防务会议，遵照南京国民政府指示，与秦德纯、冯治安等移驻保定。在日军重兵进攻南苑、丰台等地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湘粤钦司迅速抽调日军第20师团的4个中队及关东军增援天津，并命令海军航空队对中国守军第29军、第38师阵地进行轰炸。经过15个小时的激战，第38师最终因伤亡过重，于7月30日放弃天津。1937年7月29日，北平失守。7月30日，天津失守。
0: 平津战役啊，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中的第一个战役。在平津战役正式展开之前，日军就感到仅凭现有的兵力是无法达成攻占北平和天津的目的，所以啊，先是以谈判为幌子，加紧向平津方向增加兵力。而国民政府和华北当局当时却抱以和平幻想，以致失去了军事先机，等待日军征兵到达，完成战役部署，向南苑发起总攻之后，国民政府华北当局才仓促迎战。第29军的将士和近1000名的学生拼死抵抗，血杀平津，但为时已晚，失去了先期制敌的先机，最后导致了平津死守沦陷。但是在平津战场上，中华民族率先拉开了全面抗战的序幕。
1: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战争。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危急关头。7月8日，中国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的侵略。在日本政府决定向华北增兵、扩大侵略战争的形势下，迫使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对日本的态度，国共两党共赴国难，开启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日的崭新篇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是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4: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北京晴，20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赵乐际出席。
1: 丁薛祥出席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有关情况，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1: 我国将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
0: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中国队夺得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会历史首金。
0: 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降到12年多以来的最低水平。
1: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习近平强调，胸怀家国、扎根西部、兴学育才是川大的好传统。新起点上，希望你们更续红色血脉，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做出积极贡献。四川大学前身为1896年创建的四川中西学堂，是我国西南地区成立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近日，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学校发展历程和办学成绩，表达扎根祖国西部、矢志兴教报国的决心。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今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各外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进行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将同步转播。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9月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建设更

0: 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指明前进方向提供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陈庚报道。
1: 党的十八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庭长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2: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全力守护人民安宁生活和清朗网络空间，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和坚强安全保障。
1: 最高人民检察院普通犯罪检察厅副厅长周慧勇：
3: 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最新重要指示精神，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和高质效办案本职本源，强化检察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1: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5: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1: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6: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1: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8: 本台消息，纪念邹家华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0: 积极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座谈会上缅怀了邹家华同志光辉的一生，表示要学习他信念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实事求是、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锐意改革、敢于作为的奋斗精神，朴实无华、严于律己的优良风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不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丁仲礼主持座谈会，会前赵乐际会见了邹家华同志亲属。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主席丁薛祥昨天下午在北京出席国合会2026年年会并讲话。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和高度赞誉。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绿色低碳发展目标更加积极，任务举措更加有力，制度体系更加严密，美丽中国建设一定能够迈上新的大台阶。丁薛祥强调，实现可持续发展需要各方携手绿色前行。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以务实行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为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二是以科技创新培育绿色生产力，联合开展绿色低碳科技攻关，促进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三是以开放合作完善全球环境和气候治理，高质量推进共建绿色一带一路，让绿色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丁薛祥高度评价第七届国合会各位委员专家的重要贡献，表示中国政府已经正式批准成立第八届国合会，将一如既往大力支持国合会发展，希望大家继续为美丽中国建设、全球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国合会中外委员、专家、观察员等400多人参加会议。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李思墨报道。
2: 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表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今年秋粮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
3: 产能还有提高，家里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的提升行动，确保十五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石油云的供给。
2: 十五五时期，农村改革的主线仍然是处理好农民和土地的关系。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将贯彻落实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要求，坚持大稳定、小调整，确保绝大多数农户原有的承包地继续保持稳定。
4: 在宅基地方面，重点是加强规范管理，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十五五”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6: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先沿领域，提升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5: 基础研究是整个

0: 科学体系的源头。科技部副部长龙腾表示，下一步将从国家急迫需求和长远需要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 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鼓励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落实好企业投入基础研究的税收优惠政策，鼓励社会力量以设立科学基金、科学捐赠等多渠道投入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2: 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昨天发布通知，从明天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总台记者李思墨、朱欣怡报道。
3: 此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所购住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北京大学中国财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刘怡表示，
4: 这是中央财政首次对收入相对不高的群体商业性住房贷款进行贴息，通过对房屋总价、面积、贷款类别做出明确的界定，精准地惠及目标群体，减轻居民贷款购房的利息的成本。
3: 根据通知，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多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了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据测算，对于一笔长期限的100万元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最多可帮助借款人累计减少付息近5万元。开展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银行都可经办居民购房贷款贴息业务。购房人按照正常信贷流程在银行办理贷款，授权银行代为办理贴息，银行可自动识别符合条件的借款人，自动计算并扣减对应的贴息金额。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石英华表示，
5: 通过财政引导、金融放大、市场运作的这一套机制呢，能够更好地满足和释放居民购房的刚性需求，那么对于扩内需啊、满足民生需求呢，都是能够起到积极的效应。
6: 本台消息，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情深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
2: 国庆到来之际，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8: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准备了打卡牌，让市民乘客走进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9: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10: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9: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11: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12: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
13: 通过多装置的联动、跨学科协作和数据贯通，打破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之间的壁垒，鼓励科学家在学科边界的无人区寻找新的增长点，依托理论、实验、数据闭环的 AI 驱动创新体系，对海量文献和实验数据进行深度的挖掘，识别处于突破临界的这些关键的问题，再通过装置集群的自动化实验快速验证，让选题建立在数据的基础之上。
3: 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4: 突破计划聚焦在国家事关全局和长远发展的关键领域，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现代化前沿探索，支持勇于提出原创性思想、变革式创新路径的高水平技术研究。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式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1枚金牌，夺得田径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亚运历史首金，跳水、举重、羽毛球等项目各有斩获。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43金的成绩断层式领跑金牌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看一看陈玉杰最后一秒能不能追回来，陈玉杰再往前加，
16: 加速，加速，陈玉杰
15: 追平了，加速，陈玉杰跨过了彩虹线，
16: 漂亮，
15: 率先撞线，中国队40秒78，哇，这一枪真是
17: 男女混合4×1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景峰、刘国仪、施君豪、陈玉杰组成的中国队在3棒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以40秒78的成绩夺得该项目亚运会历史首金。女子800米决赛中，吴红娇夺得金牌，女子链球决赛中，张家乐打破亚运会纪录夺冠。本届亚运会田径项目上，中国队共收获17金、14银、8铜，成为最大赢家。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吴燕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于农、朱静宇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
18: 没有悬念，
19: 对，这个动作完成的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接近完美的级别就意味着
17: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陈玉希夺得金牌，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2金。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夺得第1名，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3金。另一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1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今天，中国男足亚运队将在半决赛中挑战卫冕冠军韩国队，中国跳水队将冲刺最后2金。力争在本届亚运会完成100金纪录。此外，中国队还将在场地自行车、射击、攀岩等项目上向金牌发起有力冲击。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中国人民银行等8部门近期出台19项金融支持服务业举措，着力解决轻资产企业融资难题，持续提升中小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服务业经营主体的金融服务触达率，加大生产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力度，更好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
6: 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到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智能。

0: 光博览会等活动。
1: 昨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过半。
0: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主体工程昨天完工并启动核列，项目建有两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 B 等5米直径以下两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经过后续核列和测试，两个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国庆假期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南方地区4号之前多阴雨天气，西南地区局地有大到暴雨，公众需密切关注相关预报预警信息，外出及时携带雨具，出行注意交通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29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称，波斯湾已无美军舰船，目前美军舰船已撤至距波斯湾入口至少500公里外。
1: 也门胡塞武装29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通过 F-15 和台风战机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多个省份的通信设施和学校。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已经进行了1158次空袭和导弹袭击。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称，有迹象表明敌人可能在10月27号以色列大选前对以发动袭击。军方和安全部门消息人士随后说，截至目前没有确凿信息或证据表明以色列将在选举前遭到重大袭击。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近来屡屡抢在以色列国防军正式宣布之前公布定点清除行动的结果。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29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由于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和地缘政治紧张打压，美国9月消费者信心指数连续第三个月环比走低，降至 81.9， 低于8月份向下修订后的 88.6， 为2014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日本八家主要汽车公司29号公布了八月全球销量，合计为185万多辆，比去年同期减少 4.6%。其中丰田销量同比下降 6.4%， 本田下降 9.2%， 日产降幅最大为 17.5%。
1: 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原油。国际油价当天显著下跌，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89.38 美元，跌幅为 3.4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2.59 美元，跌 2.56%。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孙稳、朱欣怡，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爱国是什么？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部分的时候，他们这个特别的我们走。
4: 开山老虽小，也是国土，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需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6: 北京时间7点整。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中秋节期间，我州文旅市场繁荣兴旺，商贸消费活力迸发，游客数量和旅游花费实现双提升。
3: 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在延吉召开。
2: 2026年天宇杯延边州中老年文艺汇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精彩上演。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秋节期间，我州以最美金秋相约延边为主题，全域联动推出民俗展演、实景演绎、非遗市集、边境游、乡村游等系列特色文旅活动，各族群众欢聚团圆，八方游客慕名而来，在沉浸式民俗体验中感受边疆风情，共庆团圆佳节。全州文旅市场繁荣兴旺，商贸消费活力迸发。中秋节期间，2026年全国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文化示范活动在龙井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举办。活动以月满边疆流花共圆为主题，设置文艺展演、非遗集市、美食品鉴、民俗游艺等板块，生动展现延边多民族共庆中秋的独特魅力。龙井市安民街道天图社区党总支副书记腾飞：
4: 今天我们社区组织辖区各族群众来到这里，直观地体验非遗文化、民俗游戏和民族特点美食，感受到边疆多元化和民族特色魅力。
2: 珲春市河南街道各社区开展木林节活动，以文艺汇演、百家宴、手工制作月饼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搭建邻里互动平台，深化互嵌式社区建设，营造民族团结、邻里和睦的浓厚氛围。在延吉市新兴街道开展来多彩延边送盛世华诞双节主题活动，民族歌舞、打糕制作、民俗文创、民族服饰打卡等体验项目轮番上演，各族邻里欢聚一堂，共庆团圆。活动现场还举办千人拌饭民俗体验，搭配特色美食品鉴、传统投壶游戏。延吉市新兴街道受邀家庭山东游客赵胜美：
5: 活动特别的热闹，刚才体验了朝鲜族打糕，穿民族服装拍照，吃了特色美食，还做了手工，能感受到这边民族相处的特别和睦，大家特别热情，感受到浓浓的节日气氛，让我们这次旅行特别的有意义。
2: 图门市精心打造乐舞庆中秋情满图门江系列江畔文旅活动，花灯手作、中秋灯谜、国风 NPC 巡游、国风快闪舞蹈、非遗表演、中秋惠民音乐会接连上演，市民游客亲手制作中秋花灯，参与诗词互动打卡，沉浸式体验传统中秋民俗。辽宁大学学生、图门江国风 NPC 马新风雨：
6: 我是本次活动的国风 NPC。 中秋佳节，图门江广场特别热闹，很多市民

0: 客齐聚相盼，赏月游玩，大家在欢声笑语里真切体验传统中秋的独特韵味，能陪着大家共度中秋，我也非常开心。
1: 泉州文旅供给持续丰富，中秋期间融合数字科技与延边生态、民俗、城市记忆元素的延吉1978艺廊艺术展览馆成为热门旅游地，为年轻游客提供全新打卡休闲体验场景，丰富城市夜经济业态。节日期间，1978文创园还迎来2026延边100越野赛、王者荣耀全民电竞大赛，2300余名越野选手穿越帽儿山民俗村落，在山野间感受延边金秋风光。电竞赛联动夜间市集，打造白天观赛、夜间逛集的潮流消费场景。中秋假期，泉州文旅供需两旺，市场稳健增长。根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泉州共接待游客157.77万人次，同比增长6.68%，实现旅游花费9.74亿元，同比增长4.13%。据商务部业务系统统一监测平台数据显示，泉州27家重点商贸流通企业假期累计实现销售额4177.98万元，同比增长5.5%。商贸、餐饮、住宿线上线下消费持续回暖，边境小城金秋文旅热度高涨，发展活力十足。
2: 9月29号，周16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在延吉召开。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王秋菊、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及州人大常委会委员29人出席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由王秋菊主持。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了周16届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条例修订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办法草案、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周16届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文化工作条例的说明，听取了周16届人大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的说明和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安图县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保护地的决定的说明，听取了副州长窦信国做的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泉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度黑土地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情况的报告，关于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整治教育内卷专项工作的报告，听取了州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李新做的州人民检察院关于知识产权检查工作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边黄牛管理条例的执法检查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监督调研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调研组关于泉州村社区两委换届中贯彻落实新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新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情况的调研报告，听取了各承办单位关于周16届人大7次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办理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了州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相关情况的说明，拟任职人员做供职发言。分组会议上，与会人员就相关事项进行了审议。会议期间召开了联组会议，对泉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询问。第二次全体会议由林松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废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安图县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保护地的决定的决定，表决通过了州人民政府关于州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州民族团结进步工作专题询问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州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蔡红星辞职请求的决定，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表决通过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决定，会议举行了宪法宣誓仪式。会议要求州人大常委会相关委员会要与省人大常委会做好衔接，进一步完善法规草案文本，对于废止的法规要做好后续工作，为顺利提交代表大会做好准备。政府及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责任担当，以更大力度抓好地方政府债务管理、黑土地保护利用、规范中小学办学行为、整治教育内卷等工作，以扎实的工作成效服务发展大局，回应社会关切。要切实把专题询问的成果转化为推动我州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实际成效，不断巩固全州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检察机关要深化知识产权综合履职，从提高办案质效、强化协同保护、优化企业服务等方面着手，为全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更优检察服务和法治保障。有关委员会要按照会议审议意见修改完善各项报告，并送州政府及相关部门落实。各承办单位要把州十六届人大七次会议重点督办建议办理与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紧密结合起来，以扎实的办理成效回应群众期待，增进民生福祉。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朱超峰、州纪委监委相关负责人、州直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各县市人大常委会负责同志、州人大常委会机关处级以上干部、派驻州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监察组负责人和应邀人大代表列席会议。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东元、金正勇、李正贤报道。
1: 9月29日，州十六届人大常委会第32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对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情况开展专题问询。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林松、李延晨，秘书长李庆文出席会议，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秋菊主持会议，副州长窦庆国报告全州兴边富民、稳边固边工作开展情况，并作表态发言。会上，十名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大代表围绕壮大边境乡村特色产业、健全人居环境、整治激励约束机制、开发小而美农文旅项目、完善养老大院功能等十个方面内容提出询问。州兴边富民促进局、州农业农村局、州文广旅局、州民政局、州公安局、州商务局、州交通局、州财政局、州卫健委等九个应询部门主要负责同志直面问题，逐一应答。询问结束后，州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应询情况进行测评。会议强调，参加应询的各部门要进一步对标州委建设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的要求，着力回应好州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用心做好专题询问后半篇文章，以更大力度、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动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模范区建设蓝图落地生根，实现边民富、边关美、边境稳、边防固。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李俊杰、金东元、金正勇、李正贤报道。
2: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接受蔡红星辞职请求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

0: 接受蔡红星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职务的请求。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任免名单，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免去崔海的州人大常委会城乡建设与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职务，任命崔海为州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决定免去上官红军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免去段于建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免去苏庆良的州人民政府副州长职务，决定任命蔡红星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决定任命李诗佳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决定任命于海生为州人民政府副州长，免去张春明的州监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刘新荣的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员职务，任命金光熙为州中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免去崔旭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职务，免去林权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免去全一珠的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员职务，任命周伟为州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任命全香兰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任命李福女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任命史鹏程为州人民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的决定。2026年9月29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通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的有关规定，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2次会议决定，蔡红星代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职务。
1: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31号。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段于建因工作变动调离延边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段于建的代表资格自行终止。延吉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潘洪镇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敦化市人大常委会接受了唐振生、姬广建辞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的请求。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的有关规定，上述三人的代表资格终止。由图门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崔永国因工作变动调整到安图县代表团，由图门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王洪润因工作变动调整到珲春市代表团，由敦化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杨小兵因工作变动调整到龙井市代表团，由合龙市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朴哲万因工作变动调整到珲春市代表团，由安图县选出的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陈国磊因工作变动调整到延吉市代表团。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为327名。本次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变动后，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实有代表为296名，特此公告。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26年9月29日。
0: 9月29号，2026年天宇杯延边州中老年文艺汇演在延边工人文化宫。

0: 精彩上演。州委常委、副州长胡福军出席活动并讲话。他指出，近年来，我州持续深化敬老爱老各项工作，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生活，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幸福晚年。希望各相关部门和单位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常态化开展形式多样的敬老爱老主题活动，持续搭建优质老年文化展示交流平台，丰富老年群体精神文化供给，营造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浓厚社会氛围，持续推动我州老龄事业和银发文化高质量发展。同时，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们永葆热爱生活的健康心态，积极参与各类文体活动，乐享幸福晚年。本次活动由延边州民政局州老龄办主办，延边州老龄产业联合会、延边州老龄事业发展基金会承办，来自全州各级各类老年人文艺团队近千人同台演出，充分展现了我州老年群体昂扬向上、热爱生活的良好精神风貌。参演人员季香兰：
1: 现在的社会对老年人这种关怀关爱，对我们老年人退休以后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丰富我们的文化生活，真的起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作用。我也是期待我们老年活动应该经常搞，陶冶我们老年人晚年生活的情操。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常蕾蕾报道。
2: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赵旭子彤。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跃动延边。何以中华？巨型云雷文铜鼓承载千年记忆，见证南岭走廊各民族迁徙相融，勾勒多元一体的民族发展图景。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合龙市立足森林资源优势，发展林下深灵芝抚育产业，走三产融合路子，带动当地群众增收致富。敦化市江源镇韩聪沟村发展林下韩聪产业，深耕种质培育与产品深加工，以生态特色产业助力乡村振兴。延边记忆，汪清林区悉心守护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东北红豆杉，让千年古树焕发新生，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各民族血脉相融，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根基。各民族信念相同，是中华民族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内生动力。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这面被称为铜鼓王的西汉北流行云雷文大铜鼓啊，是世界上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古代铜鼓。作为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最广泛拥有的共同文化遗产，铜鼓见证着蒲越、汉族、氐羌及苗瑶民族集团在南岭走廊上的流动迁徙、深刻交融等共同历史记忆。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啊，我要讲述的题目是北流行云雷文大铜鼓。南岭走廊啊，是由南岭群山的峡谷隘道以及诸多河流水系构成的一道天然通道。历史上诸多族群啊，在这里迁徙交流融合，随着不同族群的交融共居，这铜鼓啊逐渐成为了南方民族最具共享性的文化符号。今天南岭走廊上几乎所有的少数民族都将铜鼓作为本民族的神圣文化遗产。铜鼓是我国古代具有特殊意义的一种礼器，最早出现于公元前七世纪。铜鼓的起源与南方稻作文化是有密切关系的。在许多南方民族心中，铜鼓啊是具有神性的啊，其声有上达天听、下抵人心的力量，拥有着连结人神两界的功能。这面收藏于广西民族博物馆的西汉北流行云雷文大铜鼓，它的鼓面中心啊是八芒太阳纹，三弦分韵，韵圈间布满了粗犷古朴的云雷纹。它的面径是165厘米，高 67.5 厘米，重约300千克，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大最重的古代铜鼓，因此啊被称为铜鼓王。铜鼓存在了近3000年啊，直到今天它仍然绵延不息。而与其漫长历史相联系的是它在广大地域中的流动性和传播性，从中国的云南、广西再到东南亚，南岭走廊啊所延伸和辐射的广袤区域，形成了一条广阔的铜鼓文化传播带。在这条跨越许多国家的文化带上，中国的铸造和使用铜鼓历史是最长、保存铜鼓数量最多的国家。著名的铜鼓研究专家蒋延瑜曾经这样说道啊，他说铜鼓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载体， 面对他们那庞大的身躯和精美的图文，谁不为之动情啊？我们在这样一种器物之上，看到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共同文化意识，看到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具体形象。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欲知后事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文物见证着历史上各民族交融共生的深厚过往，历史的积淀也在今天转化为发展的活力。地处长白山腹地的合龙市，森林覆盖率高达 81.5%。 近年来，当地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将林下经济作为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依托吉林合龙林下深支抚育系统，延边大洋深业有限公司走出了一条集种植、加工、文旅一体的三产融合发展之路。近日，记者走进位于头道镇大洋沟的种植基地，实地探访这片山林如何成为富民兴村的绿色银行。走进延边大洋深业有限公司的种植基地，茂密的树林下，四品叶、五品叶的人参在斑驳光影中舒展枝叶，成片的林枝菌棒有序堆放。作为系统实施的核心企业，大洋深业现已打造了1000公顷的林下种植基地，其中林下山参种植面积500公顷，林下灵芝种植面积约100公顷。公司始终坚持还原野性、增其药性的繁育理念，不打农药、不施化肥，让人参与灵芝在近似野生的环境下自然生长。
2: 我们大洋深业呢，从这个60年代的一个基础的一个国有生产一个基础，那么90年我们接管过来之后呢，是大面积就撒了这个山参的种子。为啥说15年一个周期呢？因为国家是有一个标准的，达到15年以上才能成为叫野山参。那么我们就是说把这个标准呢，我们就做到了淋漓尽致了，就是完全是脱离这个人工干预。然后呢，甚至有20几年的、30几年的，甚至有更多年份40几年的这种，就是完全没有人工干预的。
0: 陈鹏随手拿起一株炉头齐长的野山参，现场讲解起辨别人参年份的学问。
2: 然后再看它整体一个形体，比如你看，一般呢长这个钉啊，这个钉的话，它也是说这个随着年份去增长，有的年份少的有可能小须子这么细。
3: 哦，
2: 你看这年份少的，但代表它这个钉就已经很粗了，对吧？它所以说它也是有
3: 是、
2: 有这个年份的一个存在了，
0: 好品质带来了好市场，如今公司年产林下参4万斤左右，年采挖18年以上林下山参3万至5万只，山参蜜片、超微参粉、参枝茶等产品深受消费者青睐，后续还将研发冻干粉、口服液等精参加工产品。产业的蓬勃发展也让周边村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收益，每年的抚育季、撒籽期，基地就成了农闲时的务工车间。
4: 一年呢，我们这个干了3季的活呢，在这儿，你给我们也是带来了不少的收入，让我们这些附近的村民呢也有第二次就业的机会了，这属于、
3: 是啊，
4: 额外还有一些收入，也是出来那个在这个里头呢，我们还能学到一些技术。
0: 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用工需求将持续增加。公司副总经理刘美丽表示，未来将优先招聘周边农村劳动力，实现企业与村民的双赢。
5: 下一步的话，我们三。

0: 然后会交给他技术，然后一个嘛，我们也是方便，企业也方便，因为你在附近的话，我们就是照顾起来，就是大家都是邻居，会很方便一些。对于农民来讲，他除了种地以外，他又额外多了一份收入，这个是一个双赢的，双向都好的事情。
1: 从单一种植到生态加产业加文化融合，大洋深夜的探索正是合龙林下经济发展的缩影。未来公司将依托农业文化遗产平台，扩大林下深种植面积至3000公顷，建设深知文化传播中心，进一步丰富挖深体验、研学观光等业态供给，努力将林下生态产业做大做强，更好地发挥企业的带动作用。林下资源蕴藏着无限潜力，除了林下深、林芝，延边各地还充分挖掘山林特色物产，走出各具特色的生态致富路。在敦化市江源镇韩聪沟村，一片片落叶针叶混交林下孕育着致富的新希望。当地通过发展林下仿野生韩聪种植，不仅保护了生态环境，更探索出一条以林养聪、生态富民的绿色发展新路径。走进敦化市江源镇韩聪沟村林下韩聪种植基地，温润阴凉的林间，肥沃疏松的腐殖土上，一垄垄韩聪幼苗长势喜人。与露天大田种植不同，这里依托天然林木遮阴，完美匹配了韩聪的原生生长需求。培育出的韩聪风味浓郁，品质上乘，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远销海外，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致富新路。
2: 韩聪啊，有宽叶的，有中叶的，还有窄叶的，都是当地的道地植物。它生长的环境要求的土壤啊，要求的生活的环境啊，它是不一样的。我们会针对不同的韩聪品种，选择不同的地段，进行韩聪的原始种群的恢复，同时来讲也做林下的扩盘进行发展，现在目前呢，韩聪啊，现在产业看的是非常有朝气、有前景的。
1: 品种精细化培育是产业发展的基础，依托敦化市韩聪研究所的科研力量，合作社系统收集保护本地野生韩聪种质资源，针对宽叶、中叶、窄叶等不同品种开展驯化改良与良种选育，为后续大面积标准化种植和种群恢复打下了坚实基础。而在深加工领域，韩聪产业同样取得了突破，合作社不断延伸产业链条，与高校及科研机构合作，围绕韩聪的营养成分开发出一系列高附加值产品。
2: 这个是韩聪的冻干粉。
3: 哦，冻干粉。
2: 我们在零下160度啊，将韩聪的鲜叶啊，和茎啊，给它冻成了咱的冻干粉。它主要的用途是啥呢？咱煲汤前作为调料，作为汤的调料。这个是我们已经试验了很多年，现在已经刚定型的这个产品了。这叫韩聪酱。它的酒呢是怎么做的呢？是我们把韩聪它的有效物质进行萃取，进行跟酒融合，这样的它形成的这个咱这个品牌这个这种颜色的酒。这个韩聪酒啊，它挺有特性的。因为韩聪啊本身它就有保健作用。它就有啥呢？有保肝、护肝，有抗疲劳的作用。
1: 从冻干粉、韩聪酱到韩聪酒，多样化的产品形态有效提升了韩聪的附加值，摆脱了单一鲜销模式，让昔日山间的野菜真正变成了市场上的抢手货。产业的蓬勃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作为韩聪产业的带头人，蓝波无愧于一名返乡创业的退伍军人。
2: 我是一名退伍返乡创业的军人，也是一名党员，这几年呢，非常感谢省州市各级政府啊对我的大力支持，我先后呢获得了咱们吉林省省级的乡村振兴人才，也是获得了高级农技师，特殊的荣誉，坚定我在韩聪发展事业上的信心。
1: 以林养聪，生态富民。如今韩聪沟村正依托林下资源优势，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随着千亩

0: 下寒葱基地的逐步建成和深加工技术的持续落地，这条绿色产业链将进一步壮大敦化特色林下经济，为延边州乡村振兴绘就一幅产业兴旺、生态宜居的崭新画卷。林下催生富民产业，林海之中还孕育着极为珍贵的自然瑰宝。在吉林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腹地，吉林长白山森工汪清林业有限公司荒沟林场的崇山峻岭间，有一片罕见的东北红豆杉紫杉古树群落静静伫立，其中的一株千年紫杉王树龄超3000年，是我国现存最古老最粗壮的东北红豆杉之一，2018年获评全国中国最美古树，成为镌刻在林海间的绿色传奇与生态瑰宝。东北红豆杉又名紫杉、赤柏松，是第三纪孑遗珍贵树种，在地球上已存续250万年，为国家一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生长极慢，野生稀少，对环境要求苛刻，堪称植物界的活化石。
1: 我们这三棵古树呢，千年红豆杉，就是在这个荒沟林场那个63林班4小班，我们现在位于的这棵呢，就是最大的一棵，树龄呢现在基本判定为3000年往上，它的这个旁边呢，就是它的种子呢往下落的时候呢，这个衍生周边会形成这个红豆杉的这个幼树啊，都在这片区域。
0: 这片古树群落于2016年7月被发现，核心区域矗立着三株千年紫杉古树，遥相呼应，苍劲挺拔，共同构成国内罕见的千年紫杉家族。群落内还散落着31棵百年紫杉及上百株幼树幼苗，形成完整的天然种群，是同纬度保存最完好的原始紫杉生态系统。为守护这片千年瑰宝，吉林长白山森工汪清林业有限公司始终坚持保护优先、科学管护的理念，构建起全方位常态化的保护体系。
1: 这棵树呢，实际已经3000年往上了，实际也一直在见证着这个世界的发展，再往小了说呢，也在见证我们林业一代又一代的林业人在这个扎根，然后工作生活，你像我们林业从采伐到停伐到种树，再到现在的环境保护，都是一步一步一个转变，一个时期的一个转变。我们呢就是按照省政府和我们局制定的这个古树名木的保护的相关管理办法，像呢一类的这个古树和名木呢，需要就是至少每一季度巡护一次。二类的这个古树呢和名木呢，半年巡护一次，三类的古树呢，至少一年巡护一次。
0: 千年紫杉群落的存续离不开荒沟林场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作为汪清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场森林覆盖率高，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完整，远离工业污染与人为干扰，得以安然跨越3000年时光。千年紫杉王古树群落不仅是汪清林业的生态名片，更是吉林省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从省级自然保护区到晋升国家级保护区，从专项保护资金投入到科研监测体系完善，汪清林业以实际行动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让千年古树焕发新生，让珍稀物种得以延续。
1: 现在呢我们局呢就是在各个林场建设的实际都非常好了，尤其我们像我们的兰家林场，它有这个兰家森林公园，里面也是非常美非常漂亮的，我们欢迎大家呢到我们汪清林业局来做客，到我们各个林场到处客，但是呢在这儿提醒大家，就是进入林区，首先保护好自身安全，第二一定要注意不要携带火种。
0: 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能源致敬，生活致美。中国石化加油站加油优惠，充值多多，优惠多多，购物享全场六折，特殊商品除外，详询州内各网点。品质燃油，贴心服务，一路安心相伴。欢度国庆，乐享假期，延吉百货大楼百丽城国庆超值福利火热放送，服饰类联动满200省70或50，家电国补持续中，超市精选万千特价商品，满额再返电子券，珠宝化妆品餐饮国庆大放价，消费满额抽好礼，外地游客凭来延票根折上折基础上再加赠延百礼包一份，国庆逛延百游百黎城，欢度美好假期。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1: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1: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1: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